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电影呢是2015年的英美电影史蒂夫·贾伯斯。我想讲到这个名字哈，各位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可能你都用的3C 产品当中应该有苹果的产品。虽然这个电影名字叫做史蒂夫·贾伯斯，可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并不打算要来谈这个贾伯斯他的创业史。好，我们也不会沿着这个时间表讲他怎么样去创立苹果，离开苹果，最后又带领苹果建立一个这个苹果王朝。好，因为呢这个电影根据考察，其实他跟贾伯斯的真实人生其实是有一些出入，但是呢，导演呢跟编剧为什么他们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好，我想他们尝试着希望可以透过另外一个视角，好，重新来认识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选择的场景，主要的场景是在苹果很重要的三场产品发表会，三个即将拉开布幕的时刻。在电影的当中，你就会看到每一次贾伯斯站在聚光灯前面，准备向世界介绍未来，而那些在幕后工作的人，他的工作伙伴，好，都曾经也许被他言语伤害过，又或者是被贾伯斯忽略了。也曾经呢深深的相信过他的人，这时候他们都一个一个的来到这个后台，与贾伯斯有这样一个对话。所以呢透过这个电影我们的观众看到的是，在产品发表会的背后，其实就好像是在对贾伯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进行一个不同视角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也许身为一个观众，我们在舞台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他怎么样去改变世界，可是在舞台后面，电影会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为了成就这个人的世界，身边的人付出了什么呢？时间呢回到1984年的1月24号，地点呢是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佛林特中心。再过40分钟，史蒂夫·贾伯斯就要走上这个舞台，向世界介绍麦金塔电脑，好，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称它为 Mac。 好，这是他们这个1984年推出个人电脑的一个产品。好，那贾伯斯即将要在这个时间点要向世界来介绍这个麦金塔电脑。这时候呢，他想的一个最迷人的一个开场，好，不是由他来介绍麦金塔这个电脑，而是要让麦金塔这个电脑自己开口向全世界说 Hello。 好，这不只是一个语音的展示，因为对贾伯斯来讲，这个是整场发表会的一个灵魂。因为呢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电脑已经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机器，它会说话，会与人互动。只要它开口的那一刻成功了，台下的观众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但问题是他偏偏说不出来。好，而要负责处理这场危机的人呢是工程师安迪。好，那大家先记一下这个名字，因为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只是来修机器的一个临时的工程师哦，好，也不是贾伯斯身边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一个小职员。实际上呢，在、现实里面的安迪、他是早期麦金塔电脑这个团队里面的核心软体工程师，那他参与设计了这个麦金塔电脑最重要的一个系统软体，写下了很多的底层的一个程式。所以呢，当时候、他在苹果公司里面的名片，甚至于他很开玩笑的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职称，叫做软体巫师。可是呢，再厉害的巫师也不可能在40分钟以内就改变这个硬体的限制。于是呢，安迪就告诉贾伯斯说，这一部麦金塔电脑只有 128K 的记忆体，你要让它完成原先设定的语音展示真的是办不到。可是呢，贾伯斯听完之后他并没有接受，他告诉安迪说，如果麦金塔电脑不能够在台上说出 Hello，那么正式发表的时候，他就要在工作人员的名单当中公开宣布安迪是这场失败任务失败的负责人。哇，如果当你是安迪的时候，你听到贾伯斯说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应该很伤吧。可是呢，如果换到我们的一个职场的一个、场景来说，有可能你也不会陌生。也许你可能曾经经历过，在会议桌上面主管已经向客户承诺了，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案子交出去，又或者是在这个、业务简报里面产品功能已经写得好像随时可以上线一样，新闻稿呢也送出去了，活动海报也印好了，然后主管这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对执行的人说，我已经答应了，好，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厂商也好客户也好，我都已经承诺说什么时间要交差，好，那你们要想办法在那个时间点就是要让把事情交出来。所以呢，这个其实在体现什么，体现是一个做出承诺的人，他其实他掌握的是一个愿景，可是承接承诺的人面对的可能是时间人力预算以及每一个你没有办法凭着这个意志消失的一种限制。好，我想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有可能，好，通常答应的人是主管，但是其实执行的人可能是你，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你说贾伯斯他会听不懂安迪所说的技术问题吗？可能不是，只是呢他不允许这个问题存在。我想在很多的坊间又或者是我们可能过去也阅读过一些的报道，我们其实知道说贾伯斯的个性其实是一个、强硬，而且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可是你知道这个完美主义者当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工作职场当中的时候，有可能那个完美主义的底下是实际上藏着的可能是对失控的一种恐惧。怎么说呢，因为对于完美主义的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意志力够坚强，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份相信、确实它可以推动团队去完成很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可是当一个领导者他认为、所有的做不到这种事情呢 都是借口的时候，甚至于他会 对那个提出、专业判断的人，好，那个 leader 可能也都会认为说是因为你不够投入，你不够忠诚，所以你才会让这件事情行不通。好，这就是贾伯斯跟安迪，好，他们在这样一场冲突的 戏的当中，好，你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位置。那这时候你看到安迪做一个什么事，安迪没有继续的去争辩，好，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他只剩下40分钟，所以呢他赶快就是寻找解决的方案。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你不要使用那个即将上市的 128K 的机器，你改用一个、他们可能内部还在实验阶段还没有开始公开，可是他拥有 512K 记忆体的原型机来完成这一次的展示。好，虽然呢那不是贾伯斯最初他承诺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却是一个能够保住，好，现在，好，40分钟以后发表会的一个方法。 最后当时间过去之后，好，贾伯斯走上舞台，打开提袋，取出了那部米白色的麦金塔电脑。这时候发表会的全场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屏住呼吸看着荧幕亮起，接着电脑开口了， Hello， 台下传来笑声，接着呢是掌声。贾伯斯呢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呢，就享受那个被写进科技史的一个时刻。而安迪这时候留在后台，没有人知道那一声你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 Hello， 这个背后藏着多少的恐惧、妥协跟临场的善后。当然这一幕在电影里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安排，实际上有考究指出，其实这并不能够当成是完整的一个史实。虽然呢电影改写了这个事件，可是它所呈现出来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职场感受，却是很真的是让人觉得是很真实的。因为呢有些主管擅长把不可能说得很热血，有些部署呢就会必须要默默的去承受，而且甚至于他可能要去算说，哇，如果要完成主管所说的那件事情，我可能要加多少班，又或者我必须要承担多少风险，又可能我可能要牺牲掉我个人的时间，我才能够在那个期限之前然后把这件任务达成。所以呢安迪到最后，他虽然完成了这个任务，可是呢我们从结果来看，这似乎也是一场很成功的一个向上管理，对不对？因为呢他没有停留在做不到这件事情，而是呢他带着一种限制、风险跟替代方案，让贾伯斯做出了一个选择。好，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说当你面对到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你在职场上面，你看到长官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出现的时候，可是呢在团队当中每一次都会有人在最后关头设法完成，这时候提出要求的长官，好，他可能看到的不是部署付出的代价，而是他证明自己果然没错，下一次他会不会要求的更多呢？而团队又会不会渐渐的相信所谓的卓越就是永远不能说累，不能够说怕，也不能够说来不及、做不到。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到安迪他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务，然而真正很难处理的或许不是那排出问题的电脑，而是那个永远不容许自己失败的人，也就是苹果公司的灵魂贾伯斯这样的一个 leader。 在整间公司里面很少有人敢跟贾伯斯直接对话或者是靠近他，然后呢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当中，就有这么样一个女性，她很敢直接对他说，史蒂夫你错了。这个女性的名字叫做乔安娜霍夫曼。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安娜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职场女性呢？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5年英美电影史蒂夫·贾伯斯。在这段里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贾伯斯身边的一位、女性工作伙伴，她的名字叫做乔安娜·霍夫曼。如果我们说贾伯斯是一个不断在向前的推进的一个、风暴，那么乔安娜应该算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在这个、苹果团队里面少数敢站在风眼里面，而且她不会害怕贾伯斯甚至于想要逃走的人。因为呢、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安娜被、我们看到的安娜，她是一个知道贾伯斯什么时候是真的生气，什么时候只是害怕。好，然后呢这个安娜她也知道，当贾伯斯说不可能的时候，有可能其实还有一点商量的空间。好，然后呢当贾伯斯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好，事情呢往往都会比发脾气更加的严重。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这个电影镜头看到的一个乔安娜，好，她并不是那种像贾伯斯一样，好，一走进这个、空间当中就会让所有人都很害怕的那种气势。他的力量呢感觉上是比较沉稳的，好，他总是抱着文件跟在贾伯斯的身边，跟他确认流程，挡住访客，处理一些即将要、面临到的一些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贾伯斯其实他在讲话的时候就很像是在下命令，但是呢乔安娜很少立刻就服从，他会先看着他停个一两秒之后，他再带着一种有点像是东欧的口音，用一种稍微、比较低沉的声音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做不到。好，那真实世界里面的乔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真实世界里面的乔安娜她并不是贾伯斯的私人秘书，好，也不是那个专门帮他安排行程的那种助理，她其实早期呢是麦金塔电脑团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她负责产品行销跟市场定位。所以呢、我们刚刚有讲1984年、当苹果公司推出、麦金塔电脑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研究计划而已，但是呢、在这个负责行销部门的、乔安娜，她其实已经在思考一件事情，是这部电脑将来要卖给谁，一般人要怎么去理解它，工程师创造出来的功能他要怎么转化成使用者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呢？好，那、回到这个、这真实故事的当中，贾伯斯后来其实离开了苹果，他创办了 NEXT， 乔安娜呢他也跟着贾伯斯来到了 NEXT 这个团队。好，那他之所以可以留在贾伯斯的身边，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哈，他不是特别会顺服，好，反而刚好相反。好，他之所以敢跟、贾伯斯这样子的一个、相处、甚至于他以一种敢跟贾伯斯争辩来闻名。好，那连续两年呢他得到公司内部一个半开玩笑的一个奖项，颁给他最能够在贾伯斯面前守住立场的人。所以呢、我们再重新来看贾伯斯跟乔安娜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贾伯斯有一个、因为他个人魅力而发展出来一个形容词。好，贾伯斯有一种魔力。好，那个魔力呢、这个业界称呼他叫做现实扭转的立场。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好，意思其实他们在形容贾伯斯，当他要把一个、产品推向给世界认识的时候，他会用一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演讲跟说故事的一个方式，让台下的人瞬间去忘记这个产品有它的缺点，也就是他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认知，然后呢让大家心甘情愿的会为了苹果的理念而买单。好，也就是在我们来看其实就是一个他赋予这个事物新的意义。好，所以呢、贾伯斯是这么样一个有魅力的人，你跟这么样一个有魅力的人一起共事，在这个当中 你可能也不得不 follow 他。好，因为他说什么你好像就觉得说哎，对对对，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说到乔安娜并不太吃这一套。好，因为呢他可以理解贾伯斯有他的梦想，但是乔安娜绝对不会把贾伯斯的梦想当作是全部的现实。所以 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哈，呈现出来的一个乔安娜跟贾伯斯的一个关系就很有意思。乔安娜就变成是当贾伯斯一直不断的往前冲的时候，乔安娜是一个在他旁边踩刹车的人。好，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场乔安娜跟贾伯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突戏，可是他们两个人冲突并不是为了产品，也不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而是为了贾伯斯跟他的女儿丽莎之间的一个亲子关系。好，我们要来谈谈贾伯斯的一个非婚生子女丽莎。丽莎第一次呢出现在这个苹果公司的时候，在这个后台的当中，她只有5岁。那贾伯斯呢面对这个自己的女儿的方式也很奇怪，不像我们一般想象当中的爸爸跟女儿那样的一个亲密，就是他其实会很注意到这个小小丽莎呢会做的一些一举一动，甚至于呢也会对于丽莎呢用那个苹果的那个笔画出来的图案给吸引了。可是呢当这个丽莎的母亲来跟贾伯斯谈说他要看病，他需要生活费需要有住的地方，他要贾伯斯呢负起一个父亲应该负责的责任的时候，这时候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贾伯斯呢就会突然呢变成是一个很冷静，然后讲话很犀利，甚至于又有点残酷这样子的一个男性角色然后他曾经呢也拿出亲子鉴定里面的统计数字，说美国有一定比例的男性他都可能是丽莎的父亲，凭什么你说他就是我的女儿。甚至于呢他也会跟这个 小孩子讲说这个电脑叫做丽莎呢并不是用你的名字来取的，好，它是一连串跟电脑有关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些元素加在一起，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Lisa 而并不是用你的名字来取。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贾伯斯他非常能够擅长为产品来命名，他也可以有他的一个说故事的一个魅力，以至于他可以重新给这个产品赋予他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让人家愿意承认说哎呀我就是要买苹果，以拥有苹果产品为荣这样子。可是呢问题是他对于他自身的家庭关系却不见得可以这么样的让我们看到是他有魔力的 那一面。好，这一点呢乔安娜也看得非常清楚。好，因为他知道说贾伯斯并不是不爱这个小孩子，好，而且呢甚至于呢贾伯斯呢他也会常常会注意这个女儿的一举一动。好，然后呢只是每一次当这个丽莎的母亲呢开始要跟他要生活费要他承担责任的时候，贾伯斯就会退到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位置。好，你要来跟我谈数字谈逻辑谈谁对谁错这件事情，他整个人就会马上就是好像感觉那个神经线就绷起来了。好，只要每一次把这种感情的事情呢变成是一个可以拿来分析或者是拿来证明的时候，好，这个贾伯斯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好像跟父亲无关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好，那到了1998年 iMac 的发表会的前夕的时候，丽莎呢已经19岁，那父女之间累积了很多的误解，所以呢在后台的当中贾伯斯呢觉得他被他女儿背叛，那他的女儿呢就觉得他已经很厌倦父亲用这种金钱房子学费在衡量他们的父女关系。这时候呢乔安娜站在一旁，好，她也不会帮贾伯斯辩解，好，也不会去帮他收拾，她只告诉贾伯斯一件事情，如果你这时候让你的女儿离你而去的话，好，然后你不去面对你跟你女儿之间的关系，那我就离开这家公司。好，哇，那你会觉得说身为一个职场上面的同事关系为什么你好像感觉要去介入主管的家务事。好，因为对于乔安娜来讲，她在贾伯斯身边这么多年， 其实他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贾伯斯你怎么去对待丽莎，就跟你怎么去对待你身边的工作伙伴，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很隐约的一个关联线。好，所以呢，在工作上面你可能可以看到贾伯斯要求别人要对自己的愿景忠诚，问题是他却不愿意去回应，好，回应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信任。又好比说贾伯斯希望世人记得自己改变了什么，可是他却常常看不见那些陪他一起奋斗，陪他一起改写历史的这些工作伙伴。所以呢对乔安娜来说，他非常熟悉贾伯斯的才华，也看过他残酷的一面，可是他没有因为知道了这一些好像就帮贾伯斯的行为找到一个免责的理由。好，我想这是这个电影在塑造乔安娜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电影把乔安娜塑造成一个就是她看清楚一切，但是呢却非常的中立。好，通常我们在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等于说我们要承受他给我们的伤害，而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忠诚的伙伴的时候，也不是表示说永远都站在就是 你忠诚的那个对象，好，即便你认为他有错。所以呢有的时候最接近一个人的方式，好，是在他走得太离谱太远的时候，你可以愿意停下来不再继续走。好，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忠诚的一个表现。好，也是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乔安娜会用自己的去留，好，然后要逼着贾伯斯去面对他自己的这个亲子关系。回到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我们常常会把向上管理理解成是一种说话技巧。好，比如说你要怎么去抓住主管的个性，怎么样在选对的时机，好，提出可以让主管接受的一个方案。你说在电影当中的乔安娜她知不知道这一切？其实她知道的，但是她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于她会说出多厉害的话，而是她多年累积下来的专业跟信任。所以当所有的团队当中其他的人都说只有你能够处理贾伯斯，这时候呢，这句话到底好是一个对乔安娜来讲是一种权利吗？还是一种看不见的情绪劳动？好，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你会不会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当一个团队需要依靠某一个特别能够忍或特别会沟通的人才能够让主管跟其他人可以正常工作，那真正需要被改变的到底是沟通的方式还是整个组织对主管的纵容呢？我想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个故事的一个发展的最后，乔安娜会要求贾伯斯要提出道歉，对女儿说出道歉。而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有另外一个人同时也要求贾伯斯要做出承诺。我们下一段回来就来介绍这一位一样也是叫做史蒂夫的霍兹尼克这个角色。我们休息一下。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5年的英美电影《史蒂夫·贾伯斯》。有的时候在职场当中很难开口要求的，其实不一定是加薪，也不一定是升迁，而是一句本来你以为不必再提醒的谢谢。好，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在贾伯斯的工作团队里面有一个乔安娜这样的一个角色。乔安娜曾经用自己在这个苹果公司的去留要求贾伯斯要跟他的女儿要承担起做父亲的一个责任。那我们这一段呢要来谈在这个苹果的团队当中有一个也是在这个后台里面他在等待着贾伯斯的一个承诺。好， 这个角色的名字呢叫做史蒂夫·沃兹尼克。好，苹果公司他在创业的初期其实有两个史蒂夫，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认识的史蒂夫·贾伯斯，另外一个呢是史蒂夫·沃兹尼克，朋友们呢都叫他沃兹，那我们所以我们也来叫他在这段里面我们就称呼他为沃兹。沃兹是一个从小就喜欢拆东西，所以呢他对于电路啊晶片啊跟这个程式他有一种近乎直觉的一个天赋的一个理解。好，那他可以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画线路焊接零件，甚至于呢他也一直在想不断的怎么样去优化这个电脑，好，让这个电脑变得更简单更便宜当然也更漂亮。但问题是贾伯斯跟他不一样，好，贾伯斯呢未必可以像沃兹一样写出电脑程式，他也不会亲手去焊出一片电路板，但是呢当沃兹呢把做好的电脑摆在桌上的时候，贾伯斯看见的就不只是一台只有工程师才懂的机器，而是呢他会贾伯斯呢会看见这台机器即将可以走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沃兹哈他是在沉迷于说电脑是怎么做出来的，那贾伯斯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那这台电脑它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所以呢沃兹呢会把他设计好的这个草图呢会拿去跟他的同好来分享，可是贾伯斯就会问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做成商品？所以一个人把电脑创造出来，另外一个人就帮他找到了舞台。所以少了沃兹的话，早期的苹果可能没有足以可以震撼市场的技术，但是少了贾伯斯，沃兹的设计也可能只是停留在跟电脑同好之间啊，成为少数人可以赞叹的作品。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是很互补的角色，对不对？而且呢在当年这两个年轻人挤在一起工作，没有人知道苹果日后会变成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当一段共同创造的故事被反复讲述的时候，最后可能只会留下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呢当年他们两个人一起创造了 Apple，然后 Apple 的第二代成功了，它也给苹果带来真正的商业基础，让这家公司有资源可以走向下一个时代。很多的年轻工程师呢就留在这个 Apple II 的这个团队里面继续改良产品，好，维持营收，支持的公司继续往前走。但是呢贾伯斯的目光实际上已经又看到另外一个产品了哈。他也决定这个产品的这个故事要怎么说。这时候呢沃兹呢他却是在上台之前，好，他要求贾伯斯说可不可以在发表会上面你在台上说一句我们要谢谢 Apple II 的团队，因为他们曾经撑起了苹果。贾伯斯这时候拒绝了，好，因为呢他觉得今天是麦金塔电脑的一个发表会，没有理由再把一个旧的产品放进来。但是对沃兹来讲，他会觉得说你说一句谢谢会有那么困难吗？他只是希望说那些曾经日夜工作让公司得以运转的人不要在新的这个传奇的当中呢被抹除。可是对贾伯斯来讲，发表会从来就不只是一个产品的介绍，那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观众先看见什么最后记得什么，它都是必须要受到控制的。所以你只要放进了一个不属于新产品的一个元素，整个故事可能就没有那么纯粹了。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你就看到这个沃兹他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这个发表会的后台，重复的提出这个要求。好，那回到这个真实世界里面，实际上这个电影情节是虚构了啊。那这个沃兹本人他自己也有说他从来没有像电影演的那个样子要求贾伯斯要公开去表扬这个 Apple II 的这个团队。但是呢沃兹认为虽然电影没有这场虚构的一个情节，但是电影处理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感受，那就是贾伯斯确实没有给 Apple II 的团队很足够的一个尊重。好，所以电影虽然改写了事件，但是它却留下了一个很真实的一种委屈的感觉，那就是 对于 Apple II 团队来说，他们会看着自己参与了这个创造的历史，可是他们也有一种慢慢被改写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到了电影的后段的时候，沃兹呢，他就忍不住了问贾伯斯说，你不会写程式，你也不是工程师，你不是产品的设计师，你也没有亲手把电路板做出来，那么史蒂夫，你究竟做了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在说贾伯斯没有贡献，而是他在问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的贡献最后都必须成为是一个人的传奇呢？贾伯斯呢，看着沃兹回答他说，乐团里面的音乐家都会演奏乐器，而他的工作就是指挥乐团，指挥不一定会比每一个乐手更擅长演奏，也不需要亲自演奏每一种乐器，但是他必须知道整首曲子要往哪里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让弦乐加进来，什么时候要让鼓声停下来，也知道要怎么样让彼此不同的声音可以在同一个时刻里面合在一起。这就是贾伯斯厉害的地方，他让这个原本很多分散的才华可以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只是一场演奏结束之后，如果观众只记得指挥，那乐手会怎么想？这段情节其实在描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沃兹真正想要的可能不是替 Apple II 的团队争取 一句感谢而已，因为曾经他也是跟贾伯斯一起创办苹果，可是后来贾伯斯变成了好像就是苹果的代言人，苹果的传奇，而沃兹就很像是一个被放在旧档案里面的照片，可能也许有的人听过他，哦，知道对他曾经一起创造，好，可是其实反而会很少有人会记得他。好，所以呢，在职场当中，可能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团队一起做成了一个企划，台上报告的人说，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长官可能接受到掌声，但是却没有人会去提起说，那些到了凌晨可能你都还在改 PPT， 又或者是你可能加班到了很晚，你就是要把那个舞台给搭建起来然后处理突发状况的人。所以呢有时候在工作职场上面会让人家疲惫的感觉，有时候不是因为做太多，而是你事情完成之后好像你从来都没有存在。我想我们谈向上沟通，在这里谈到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说只是让主管接受建议，而是如何去面对一个掌握组织话语权的人。好，你要怎么去面对他？当主管决定谁要被看见，谁要被记得的时候，专业工作者要怎么去替自己，也替那些没有麦克风的人留下参与过的证明呢？好，电影当中的贾伯斯并没有因为老朋友的一个质问他就马上变得很谦卑，舞台上的故事呢也没有因此而被重新改写，可是呢他却非常的接近你我的职场当中的真实。当一个主管他需要所有的掌声才能够维持自己心中的完整，身旁的人还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保存自己的价值跟记忆？好，就好比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安迪拥有专业，但是他没有决定权。沃兹呢，他拥有共同创办人的身份，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贾伯斯在台上说出一句谢谢。那如果有一个人手中真的握有执行长的这个职位，也拥有董事会的支持，他就能够管得动贾伯斯吗？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史考利。我们下一段回来，我们就要来听听看约翰跟贾伯斯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5年的史蒂夫·贾伯斯。在这个故事当中哈，我们其实并没有要介绍贾伯斯这个角色，而是我们要介绍他团队当中的四个角色。如果说安迪是代表一个专业，乔安娜呢代表是现实，那沃兹代表的是那个容易被掌声掩盖的贡献。那么这一段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史考利的这个角色，他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代表的是说，当一个人的职位比贾伯斯高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够管理贾伯斯吗？好，这个史考利是谁？这个史考利其实就是贾伯斯当年从百事可乐请来的请来到苹果公司，后来担任苹果的执行长，所以在名义上面他算是贾伯斯的上司，最后他却跟贾伯斯展开了一个权力的决战。这个故事呢，一开始我们要从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邀请开始哈。如果我们有了解这个贾伯斯故事的人哈，你可能会知道说，当年贾伯斯为了要请史考利来到苹果公司，他是这么样的邀请史考利的。他说：“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还是跟我一起改变世界？”好，你可以想见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在求财而已。因为呢，贾伯斯不是要邀请史考利换一份工作，好，你从百事可乐来到苹果公司，好，他其实是在邀请史考利加入一种信仰。什么样的一个信仰？那个信仰就是企业不只是在贩售产品，也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管理者不只是追逐盈利而已，而是你可以参与一个更大的一个历史。所以史考利当时真的是被说服了，因为他当时是百事可乐一个高阶主管，他非常熟悉大型企业的行销通路跟管理，而且他知道怎么样让一个产品可以进入到千家万户，他也知道怎么样在复杂的组织里面去建立制度，分配资源，追踪绩效。那贾伯斯拥有的是另外一种能力，因为他能够看见还不存在的产品，可是他也能够让别人相信那个产品是值得被做出来的。好，这个我们有刚在前面几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贾伯斯的这种模式。

很复杂，因为在组织图上面呢，执行长呢是位在创办人之上，可是员工真正仰望的呢，可能还是那个这个创办人所提出来的愿景，还有产品方向，还有这个公司的未来。所以史考利带来的是一种权力，可是呢贾伯斯拥有的是一种非正式的权力，所以这两个权力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的冲突。好，相反的呢，史考利跟贾伯斯呢，他们曾经非常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电影甚至于把这段关系把它写成就很像父子关系一样。好，你就看到贾伯斯就像一个急着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看见未来的孩子，而史考利呢就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成熟稳定而且他能够提供方向的这个父亲。他们在一起谈产品，谈市场，也谈苹果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公司。那时候史考利相信自己可以成为贾伯斯的一个引导者，而贾伯斯呢也相信说史考利会是那个既能够了解他的梦想又能够帮助他把梦想变成实际的人。可是呢当这个麦金塔电脑推出之后，它的销售不如预期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裂痕。对贾伯斯来讲，他看到的是这个产品的未来，眼前的这些销售数字只是因为市场他们还不够认识这个产品，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愿景这个方向是错的。可是史考利他站在一个 CEO 的一个角色，他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处理价格、库存、现金流、销售的业绩，还有董事会的压力。所以当然一个产品它可以很有理想，但是公司讲究的是现实。史考利就认为说，如果你不处理眼前的这些经营的问题，好，未来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到来。所以这两个人的开始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彼此可能也许角度不同，好，又或者是立场不同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时候的贾伯斯他试图想要改变这个权力结构。好，因为按照组织来说他必须要顺从这个执行长。好，可是呢他并不想改变，他希望是拥有更多实际的管理权，也希望让公司呢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向来运作。这对他对贾伯斯来讲 这不是一种夺权，而是他希望把苹果带回他原本应该成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对于史考利跟董事会来说，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创办人他正在挑战公司既有的治理的安排。于是呢董事会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两者之间，创办人跟这个CEO 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董事会最后选择支持史考利。好，所以呢也许很多的贾伯斯的故事里面就会提到说，哦，他被苹果开除了，但实际上其实也许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开除，因为在真实的一个状况里面其实是更复杂的。因为在1985年的这个冲突的当中，董事会解除的是贾伯斯实际上管理的职权，贾伯斯并不是当场遭到开除，而是在被架空之后他 自动性的选择离开了苹果，成立了 NEXT 这个公司。好，所以呢这是一场由创办人、专业经理人跟董事会共同形成的一个权力冲突。而史考利呢不是那个单独把贾伯斯赶出去的人，只不过他是站在董事会支持的那一边，试图要用制度去限制一个没有办法接受限制的一个创办人。而贾伯斯呢他不是单纯的被动离开而已，他是带着一个受挫、愤怒跟不甘心成立自己的公司，而且他也相信NEXT 呢会给自己这个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局面。只是呢对贾伯斯来讲，这个离开呢实际上也是像是一种背叛，因为呢当初是他把史考利带进苹果的，他也相信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所以呢电影在描述这段的情节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关系的互动的时候，他轻轻的带出一个贾伯斯在他小时候他曾经有被送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好，其实要来去想要去

形塑说这个贾伯斯他的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就是说一个曾经呢被送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对他的影响，就是可能他很可能会格外的去害怕他会被抛下。好，所以也就因为这种很害怕失去控制啊，所以他先一步的把别人推开哦，这就是贾伯斯。好，他在面临到他在不管是他自己的跟女儿的关系，又或者是他跟苹果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他里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矛盾跟冲突在那个当中。好，所以呢在看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来想一想，就是其实当一个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职称的时候，这个组织应该要怎么去管理他。我们前面几段里面，我们回望这四个跟贾伯斯有关的人，我们其实都可以重新来看看他们的位置。安迪是一个工程师，他替贾伯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那乔安娜呢，是一个核心幕僚，他把贾伯斯不愿意面对的这个现实呢他帮他踩刹车甚至于常常把这个贾伯斯呢要让可以让他可以不要冲得太快。好，那沃兹这个角色呢，他是共同创办人的角色。好，他实际上呢是在一个消失的这个掌声的当中呢，他提醒贾伯斯你要去回馈在这个团队当中曾经付出的人。那史考利是一个执行长，好，他希望可以用制度的一个方式去限制一个不受控的一个创办人。那我们会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电影当中，为什么一直要把女儿的这条故事线一直要放进去的原因，是因为虽然她不是在职场上面跟贾伯斯有互动关系的人，可是呢我们也丽莎的这个故事线也让我们看见贾伯斯他怎么去面对爱跟责任。好，这些人都曾经想要影响贾伯斯。好，所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我想我们不是在用这部电影来回答说我们要怎么去驯服一个天才主管，因为在真正的职场当中，我们可能不是说我们要去怎么去驯服一个人，而是当这个人他的才华让所有的人愿意去忍耐他带给我们的一个伤害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经验。我们是在保护一个难得的天才，还是我们共同在维护一个没有人敢说破的失控？如果一个主管能够带给别人无法取代的成果，我们可以容忍他多少伤害呢？如果一个创办人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未来，董事会又要如何去保护愿景跟在保护组织的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呢？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式的职权，可是他却能够决定所有人应该相信什么的话，那真正的权力究竟要写在哪里？你可以看到贾伯斯花了大半生让冰冷的机器学会向人说 hello， 可是直到有一天，好，直到乔安娜的提醒，他才愿意停下脚步，回头去追上那个要离他而去的女儿。也许可能真正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要让机器人可以理解人的指令，而是我们要让一个习惯掌控世界的人终于可以听见另一个人的需要。这是今天的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职场便利贴是完美的产品能够改变世界，但唯有真诚的连结才能完整我们的人生。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沙发缝里，10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10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10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10月14号，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象署表示，未来一个礼拜以15号的水汽最多，基隆北海岸宜兰留意较大的雨势。另外，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局部地区仍然可能有摄氏20度以下低温发生，要特别留意日夜的温差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在12号傍晚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击中基辅一座发电厂，但乌克兰事前没有接获西方盟友的任何预警。传言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并威胁将切断情报共享。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华府正在协助乌克兰，并分享相关的情报。美国正和俄乌双方努力为战争画下句点。川普还说，他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是因为因应全球市场的需求。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协助伊朗，并称中俄这么做的代价会太大。俄罗斯国际传真社12号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经逮捕一名遭控搜集俄罗斯国防能力情报的日本记者。保加利亚官员12号表示，一艘船舶在保加利亚外海遭到无人机攻击后沉没，导致11名海员失踪，可能成为该地区一周内第2起致命货船沉没事件，促使保加利亚召见俄罗斯大使。教宗梁14世入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了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是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发并发症，教宗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数以万计的民众 参加了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使得这场运动的声势更加的壮大。随着总统马克宏任期即将结束，这波抗议也对他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包括诺贝尔得主在内的200多位人工智慧 AI 和网络安全专家13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呼吁立即采取行动，防止 AI 模型进一步的失控，对关键基础建设构成了威胁。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6月开始临时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市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军中程飞弹发射系统泰丰目前已经撤离。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欢迎首艘经由北极航线成功往返欧洲的韩国货柜轮返国，尽管面临外交和商业的挑战，首尔正力拼在2030年前开通该航线的定期服务。根据路透社取得市场研究及分析机构国际数据资讯报告，辉达上半年在中国资料中心 AI 晶片市场市占率降到 34%。 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
2: 创意生活百宝袋，哇，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的家事单元咯，欢迎听众朋友真的跟着我一起来好好学习一下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爱琪陈老师。早安。
3: 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2: 哇，每次我们老师要来一趟其实也不容易了，好像一大早就运动了一下。
3: 对，这样子很好，一早就那个开始那个骑脚踏车运动。
2: 所以您先坐火车，
3: 对，
2: 然后再坐捷运，再换脚踏车。
3: 对，就我觉得台北真的就是捷运加脚踏车，我觉得现在是最方便的。
2: 是，
3: 对，
2: 就很好的一个，除了可以方便迅速，而且还可以运动。
3: 没错没错。
2: 哇，所以老师住在桃园哦，每次麻烦老师来一趟哦，其实是我们收获很多哦。很多的听众朋友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步骤，我们来慢慢的学习啊。从我们一开始，我们谈到我们的单身贵族啦，新手的妈妈啦，还有我们就看到现在我们来谈小苏打。
3: 对，
2: 小苏打还没有谈完哦。
3: 对，
2: 我们上次是简单的谈到一些变化跟应用，对不对？
3: 对，因为其实小苏打这个东西，早期日本人都把它叫做万用宝啦，就说你的居家环境，其实你的大大小小内外，包含说除了清洁以外，还有其他的用途，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再做一下说明。对，然后呢，小苏打粉它很有趣，是说它除了可以自己单独用之外，它也可以搭配别人来使用
2: 哦。
3: 对，像我们之前有提过说，那我可以把它变成小苏打水，就是稀释成20倍小苏打水，然后再加上1/4的酒精，然后再滴一些精油。因为我会这样搭配，是因为我喜欢擦完家具之后其实都香香的，可是我们外面房间那种芳香剂啊，其实就是比较多那种所谓人工化学的东西。对，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天然的精油。可是你天然的精油直接去做擦拭，可能会因为它比较属于高浓缩的这种精油，你要直接擦在我们的家具上，第一个你的用量可能会很浪费，第二个可能会不均匀，因为它是比较浓，就是比较浓缩的这种精油嘛。对，所以我就把它滴在这个小苏打水里面。
2: 第三个还比较贵
3: 哦。对，没错。对，你直接用精油就是很贵嘛，那你但是你如果把它搭在跟那个小苏打水一起的话，就是你除了清洁之外，其实有一些芳香的效果。对，所以我就会喜欢在小苏打水里面加一点。为什么要加酒精？是因为我们知道精油是油性的东西，那小苏打水是水性的，你油跟水其实你这样滴加它其实是不会和在一起，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酒精类的东西当做一个溶剂在里头，然后你才可以把这个酒精可以均匀扩散在这个水里面。
2: 哇，所以这真的是其中还有要注意到的美感。
3: 对对对。
2: 如果不知道还会觉得哈，怎么搞得这么难用。
3: 对对。然后那个像小苏打粉，之前我就带孩子喜欢 跟孩子去做那个叫什么泡澡球，因为外面买那个泡澡球就丢到浴缸里面，它水就会有泡泡。对对对，小朋友就会喜欢那个东西。对，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其实有一个配方就是用小苏打粉再加柠檬酸粉。对，然后一样滴一些精油，然后把它捏成圆圆的。对，像我就那个小朋友不是有那个扭蛋，不是有那个扭蛋的壳吗？对对对，我就把那个和好的小苏打粉跟柠檬酸粉还有滴一些精油把它和，然后它就有一点点湿湿的，然后呢就把它压在那个扭蛋球里面，等到它干了就变成一个球，就可以丢在浴缸里面，它就一个泡澡球。外面买泡澡球很贵。
2: 是是。
3: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泡澡球的好处是因为它有小苏打粉柠檬酸粉，那它融在水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会软化我们的皮肤上面的角质。所以你泡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很光滑的。
2: 是。
3: 对，但是不是那种黏腻感， 对，所以它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算是温和的这种软化角质的作用，所以它也是有美容的用途。
2: 我们这个老西的先生娶了你哦，省好多钱哦。
3: 对，这个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的乐趣啦，有时候不是说啊为了说一定要省什么多少钱，只是我觉得说拿我们运用我们身边现有的东西去做一些变化，
2: 是
3: 那包含说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就找孩子一起来做，对，那如果说没有那种扭蛋的壳，其实就拿个塑胶袋就把它捏成像小饭团，圆圆的把它捏一捏放干，其实也是可以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省钱，那是其中之一个目的啦。那其次我觉得说是可以跟家里的孩子啊，好，我觉得就是可以多一些互动，还蛮好玩的。
2: 是，所以他自己会散发出来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捏完之后其实它就是硬硬的一颗球，对，然后你要泡澡的时候就把它丢到水里面，它就会融化，然后因为它有碱性的小苏打粉，然后也有酸性的柠檬酸粉，然后它碰到水之后它就会开始有化学反应，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泡泡，所以小朋友就很兴奋啊，说哇有那个泡泡啊，感觉很开心，对，
2: 泡泡浴
3: 对对，泡泡浴。那其实这一个也可以把它做小一点，像我之前有把它放在那个制冰盒做成小方块，然后一样把它晒干，就我就把它拿来洗马桶。
2: 哦，是，
3: 对，要我要洗马桶的时候我就把它丢在马桶里，它就会有一些泡泡出来，那一样放十分钟再来刷洗，
2: 让它先在里头先发酵一下，
3: 对对对对，
2: 哇，所以这还蛮好用的，什么都可以用。
3: 对，因为有时候我做就会一次做一定的量，那我把它风干晒干之后我就放在夹链袋或是密封罐里头，我就一次可以做一定的量，
2: 是，
3: 对，那我每次要清就直接拿一块出来就很方便，
2: 就好像我们家庭主妇她如果是职业妇女很辛苦，就一个礼拜买好菜啊，
3: 哦，对对对，一次处理好
2: 概念，
3: 对对，一次处理好，
2: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你可以拿来做这个清洁用途，或是拿来做我们刚刚讲的美容的用途，
2: 是，
3: 对，
2: 所以小朋友大人都可以用。
3: 那另外呢，我觉得小苏打粉还有一个很好的用途是它跟谁都可以当好朋友对，像我们刚刚讲可以精油嘛，
2: 是，
3: 对，然后像它可以也可以跟牙膏一起用，
2: 跟牙膏一起用，
3: 不是拿来刷牙哦，因为那个小苏打粉它有比较细致的粉末，是怕会伤珐琅质啦，对，所以通常医生都会建议说不要直接拿来刷牙比较好，对，那我们的牙膏跟小苏打粉要做什么呢？我觉得像那个洗鞋子很好用
2: 哦，鞋子，
3: 对，
2: 布鞋吗？
3: 布鞋都可以，就是你就是牙膏然后沾一点小苏打粉，你可以拿来刷鞋子，那如果说那个布鞋是可以水洗的，你就刷一刷然后用水把它洗干净那如果是那种像比较属于那个合成皮的，你就是用擦的方式，或是那个小朋友桌上啊书桌，小朋友不都会画的红红红红黑黑绿绿的对，那我也是会用那个小苏打粉然后沾一点牙膏去刷然后就把它擦掉就好了对，所以就把它当成有点像是去污膏，应该这么讲，把它当成去污膏，所以说也可以拿来刷水龙头啊，好，或者是说我们那个排水口边缘有时候黄黄黑黑的对，这个也很好用，
2: 是，
3: 对，
2: 哇，真的，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方法
3: 是
2: 就懂得运用了，
3: 对对，
2: 还有吗？
3: 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小苏打粉那个水，我们刚刚讲小苏打水，它如果再加一点洗碗精，它可以拿来清洁厨房
2: 哦，可以拿来清洁厨房，
3: 对，我们刚刚一比二十都配好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加精油跟酒精就是拿来擦一般家具除尘然后芳香，那如果是你再加大概十分之一左右的洗碗精，不用加太多，因为现在的洗碗精都比较浓缩，对，所以就是小苏打水的量先调好你再加十分之一的量的洗碗精进去，用喷瓶装它就可以拿来清洁厨房，
2: 是，
3: 对，像那个我觉得那个抽油烟机那个网子风扇，风扇就很好用，对，
2: 用喷的吗？
3: 对，我们可以先烧一锅热水然后你就用那个开启抽风机，就是抽那个热气，那个不能小看那个蒸汽，其实蒸汽温度很高哦对，那我们利用这个蒸汽热的原理先把那个风扇上面的油先软化，接着呢你把那个热水移开，你就直接喷那个小苏打水我们刚刚那个小苏打水加洗碗精那个，你就喷喷喷，然后再拿一罐温水，好，纯的温水 再喷喷喷，两个交替，那个污水啊就会流到那个集邮杯里面。我还蛮喜欢做这件工作，因为我觉得蛮疗愈的。因为你会喷喷喷，你会发现说哇，原来风扇上面的油这么的
2: 多。
3: 对，那因为风扇的油如果积得太厚的话，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那个抽油烟的效率，因为油太厚嘛，那你的油烟自然就抽不掉。
2: 是，
3: 那你这些油烟抽不掉就变成煮饭的人要吸油烟啊。对，那是健康上的疑虑嘛。你可能会搞得全家客厅房间都是油烟味，所以你上面的油要先把它做一些处理，你的抽风效率会比较好。第二个是卫生问题，因为我曾经就看过一个家庭，它是风扇的油很厚，然后厚到它在煮饭的时候上面那个风扇的油会滴下来。
2: 哎呦，
3: 因为油积太厚了，那煮菜有热气嘛，然后他就煮煮煮，然后那个上面的油就会滴下来。这是卫生问题啊。
2: 哇，直接帮你加菜。
3: 对，直接加料。对啊，所以这是卫生问题啊。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大概一个月一到两个月啦，就是看你家里的这个下厨的状况，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可以做一次这样子风扇的处理。
2: 是，
3: 对。
2: 还有就是如果心情不太好，喷一喷心情就疗愈了。
3: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做家事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或是你是用什么心情去面对它。对，有的会觉得说啊好痛苦哦，就觉得说好像不得不做。那你在不得不做的这种心态下，其实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都不会开心。我觉得那个是心态的问题。对，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去享受那个过程，或是享受那个成果，像我其实蛮喜欢夏天的时候擦地板，我地板啊窗户擦一擦，地板擦一擦，很热嘛，就刚好下午去冲个凉。然后我就 坐在地板上，
2: 哇，
3: 吹着电风扇，我就觉得
2: 好舒服、哦、
3: 对，我觉得那个地板我觉得是很干净的、然后我很享受我自己打扫完的那个成果。
2: 是，
3: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前提变成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工作给简化、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不想做家事是因为觉得很复杂，
2: 是，
3: 或者是觉得没有成就感，然后还有一种状况是他很怕中毒。对，因为说哎呀那个什么喷的清洁剂有毒啊不敢用啊、那你变成只敢用水去擦，那你用水去擦其实就不会干净，你就没有成就感，所以就变成说会一直循环状况下，你就觉得说好像家里就是脏乱啊，或是说怎么擦都不干净啊，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会影响到就是家人的心情啊。
2: 是，更尤其如果工作又很忙，
3: 对，
2: 回到家还要做这些，你就会觉得哇，就开始呢怨老公啊，骂小孩啊，踢小狗啊。
3: 对对。
2: 所以很多很多我们都可以用好方法来帮助我们解决哦。
3: 是，
2: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家事单元当中哦。今天我们要邀请家事达人陈恩琪老师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哦。恩琪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哇，原来我们的小苏打粉可以跟很多都成为好朋友哦。
1: 没错，
0: 这样子也让我们做家事的时候比较这个可以轻省一点哈，不用担心，而且过程也不用复杂会中毒等等哦。
1: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说我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我不会伤害到我自己身体，然后呢在清洁过程之后清洁之后不会有残留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打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就会比较小一点。
0: 是，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做家事就是他过程本身不会太久，他为什么做家事做那么久是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善后啊。对，因为 像我有朋友就说，欸，他要自己去测试说那个厨房他自己一个人打扫他到底可以打扫多久，就他就发现说哇他自己四个小时厨房打扫不完，
0: 嗯，
1: 对，那我就会跟他，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过程是什么，然后你的流程是什么，他花最多时间在做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是用那个市售那种比较强力清洁剂，那因为他怕会残留，因为厨房嘛他就怕残留，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擦干净，或者是说他在打扫过程中他怕清洁剂会污染到其他东西，对，那些东西你就要先移走，不然会喷到清洁剂嘛，
0: 是，
1: 你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洗啊，
0: 嗯，
1: 对，所以就发现很多人就是
0: 移走还要移回来，
1: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不小心喷到，嗯，你又把它全部洗过，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善后。那我觉得就是多用一些像小苏打粉这样子比较，天然温和的东西，我觉得在居家环境上面使用的人或是说对于环境对于家人我觉得都是比较安全的方式了。
0: 对，不然他就要像我一样了，嗯，你知道我以前刚刚结婚没多久啊，那孩子生了哈，这样，然后我就是进厨房有时候就是不是非常的流畅了，后来有一次我就觉得说不行，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一定要好好的打扫，结果呢我就发现呢，哎，我先生怎么奇怪了，这里有一个那么破旧的一个饮水机啊，就是以前用按压的那种短短小小的，怎么不丢了呢，那么破旧，我就丢了，后来我先生回来发现厨房已经被清洁过了，他很紧张赶快跑去看，他的
1: 东西不见了，
0: 我的那个瓶子呢，哦，我说啊，我丢了，
1: 对，
0: 因为他居然把我们小孩子满月的一些小金子，有没有，就是金戒指
1: 藏在里面吗，
0: 藏在里面，然后
1: 后来有没有找回来，
0: 被我丢了，没有，所以从此他就跟我很和蔼的很轻柔的跟我说，
1: 你不用做家事，
0: 对，以后呢厨房你就不用进来了，
1: 好啦，代表你先生 会把那个私房钱藏在厨房有那个打扫其实偶尔会有点乐趣，就是 像我们家 我先生的习惯的时候，那个口袋里就会放钱，对，所以我洗衣服的时候会有些小确幸
0: 就直接我的，
1: 对，洗完，欸，怎么口袋里有钱啊，对啊，然后有时候那个扫扫那个床铺下有没有就捞到一些什么零钱啊，有的没的
0: 掉下去，
1: 对啊对啊，所以有朋友就说很那个喜欢做家事的地方的原因是这样的，有些小确幸，
0: 是，
1: 对啊，
0: 哇，所以我真的就是发现说有一些比较笨的这个家庭主妇，嗯，大概就像我这样的哈，但现在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有好多的方法，好，其实我们学会了，
1: 对，
0: 你就可以成为你自己很容易去做家事的一个巧妙的一个秘诀，哦，
1: 对，嗯，好，那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小苏打粉嘛，它另外一个用法是先小苏打粉然后再来喷白醋，对，为什么要有个这样的动作，是因为像那个小苏打粉，因为有人说他用完之后只用擦，哎，擦好像感觉是干净的，可是等到它干了之后它又反白，就那个白色的粉末又跑出来，因为有时候你没有擦干净的时候那个小苏打粉它又会结晶又跑出来，就变成白白一层粉，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喷一些白醋水或者是柠檬酸水去喷了，然后去中和它，那些粉就不见，
0: 所以醋或柠檬酸还是要稀释的哈。
1: 对对，要稀释变成水。对，然后它除了可以把那个小苏打粉的粉末消除之外，它也可以帮助去污。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小苏打粉是碱性，那你在喷一些白醋的同时，它就会产生一些二氧化碳的泡沫，那这些泡沫就可以帮助污垢，它可以拔除物体的表面
0: 啊。
1: 对，它可以把那物孔，把那物体啊，它会拔除那个物体的表面，所以你在擦或是在刷洗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0: 嗯，
1: 对，所以像那个水槽我也会用这样用，就是小苏打粉撒一撒嘛，然后就是再喷一些白醋去刷洗，然后马桶也可以这样做。对，马桶也可以这样做，小苏打粉撒一撒，然后刷一刷，再喷一些白醋擦掉。
0: 嗯，
1: 对，同理可证啊，像刚刚讲瓦斯炉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家里的餐桌也可以这样擦， 也是可以这样擦。对啊，
0: 哇，所以其实你光是调好那个柠檬酸
1: 酸水
0: 或者是白醋水还有小苏打粉准备好，你就可以一次把这些地方都可以把它清掉了。
1: 对对，其实你就可以一直看个人你家里的脏污状况啊。像我刚刚讲，就是你厨房就可以备着一罐小苏打粉，然后一罐白醋水或是柠檬酸水可以。好，然后再你可以再配一个小苏打水加洗碗精。
0: 嗯哼，
1: 其实你厨房的话其实这样子就够用了，
0: 就随时不要等它积污太久。
1: 对，然后你就可以搭配着使用啦。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较环保天然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也不用怕它什么爆炸，你也不用怕它什么会中毒。对，那甚至量其实你也不用太介意说啊，一定要几公克加几公克。对，其实稍微比例有点点误差，其实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结果，或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环境的污染。对，
0: 那如果我一次没用完，可以放很久吗？
1: 可以放着啊，只是那个小苏打粉哦，它比较麻烦是它跟空气接触之后，它会容易结块。
0: 嗯，
1: 对，所以通常我那个我都会买一个那个粗孔的撒粉饼。就像那种盐酥鸡有没有，不是那种比较孔比较粗的那种撒粉瓶。
0: 是，
1: 我大概粉其实它都装一半而已，我不会装到全满，因为你装到全满你跟空气接触它里面就结块，你结块的时候就不容易倒出来，所以我就大概就加一半的量。
0: 是，
1: 对
0: 哦，所以自己家里可能就有一包一包的嘛，我们就把它倒一些出来就好了。
1: 对对对对，然后甚至我会有一个罐子就是放小苏打粉，像我洗衣服的时候也会加小苏打粉，大概就是我通常都是浅色衣服的时候我会加小苏打粉一起进去，等于说是额外添加的啦。
0: 嗯，
1: 哦，不是只有小苏打粉，是说除了原本的洗剂之外，我会再另外加小苏打粉。哦，如果是高水量，我大概就是像布丁杯大概是一杯半，高水位的话大概是一杯半的量。那加小苏打粉有几个好处啦，哦，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消臭，像夏天你衣服如果比较臭的话，你有小苏打粉进去的话它可以消臭嘛，啊，比较不会臭。嗯，然后你的衣服比较不会发黄，尤其是浅色衣服比较不会泛黄，然后你的洗剂的量可以减少。因为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你买新的那个洗衣粉或洗衣精，然后那个量你还抓不准，有时候你洗完就会发现那衣服怎么感觉好像黏黏的
0: 羞羞。
1: 对对对，就是即便它脱完水了，你去摸那个衣服，感觉有点黏黏的，那代表你洗剂太多。对，那洗剂
0: 还没有冲干净。
1: 对，
0: 哦，
1: 对，或者是你量太多了，然后你导致你衣服上的残留，那残留可能对一般的人不会有太多影响，但是如果有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
0: 哦，过敏性皮肤，
1: 对，它可能会因为你这个洗剂就会造成你皮肤的瘙痒，严重的话可能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荨麻疹。因为我曾经就有过一次因为洗衣精的关系引发我的荨麻疹。
0: 哦，真的？
1: 对，
0: 就不合吗？这个，
1: 对，可能那里面的某些成分对我来讲可能是会引发我的过敏。
0: 是，
1: 对，所以我知道衣服接触到的地方全部都是你荨麻疹会凸起来那样，很痒
0: 很痒。我也痒过。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想说吃东西吗？也没有啊。那一阵子都吃得很健康，也没有特别吃到什么新的食物，或是说容易引发过敏。像有时候海鲜容易引发过敏嘛，我也没吃。然后我想说，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改变了？就后来想到啊，可能是我换了洗衣精。对，那可能是洗衣精的成分 会引发过敏，也有可能我的量用太多，
0: 是，
1: 对，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洗剂其实对皮肤其实会有些影响的，
0: 是，
1: 对。那后来我就可以开始学会说，那我要怎么在减量使用的状况下又不会影响到我衣服的干净度，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嘛，
0: 是，
1: 因为 我们为什么会洗衣粉或是洗衣精加多，因为怕衣服洗不干净，结果导致于变成你的清洁剂残留，衣服也是不干净，另外的一种不干净，
0: 是，
1: 那其实你如果洗剂的部分减量，然后你再搭配小苏打粉进去，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些改善，对，
0: 嗯，哇，所以这也是要特别注意到哈，尤其家人的身体状况，
1: 对，
0: 可能对你没影响，但对你的孩子有影响，
1: 对，没错，嗯，对。那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小苏打粉啊，像有时候夏天那个袜子比较臭的，或者是说可能运动完的衣服就是有汗渍的比较臭的，异味比较重的，我也会先泡温的小苏打水，我就用个盆子就是装水嘛，然后加一些那个小苏打粉溶解之后稍微浸泡一下，那浸泡完之后这些衣服再拿去洗衣机洗，你的洗衣机里面就不会臭臭的，
0: 是，
1: 因为有人说，嗯，老师为什么那个洗衣机都臭臭的，到底是不是我的那个洗衣精加太少，还是我的洗衣机没有定期去洗，但我觉得那个是很多习惯问题啦，包含说你可能洗完的时候你盖子没有打开，嗯，一直闷在里面就臭臭的嘛，
0: 是，
1: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衣服本身就是异味很重，你异味很重状况下你怎么洗其实里面就是味道很重，所以有些异味比较重的我就会小苏打粉加水先稍微浸泡过后，然后那些衣服稍微拧干再丢下去洗衣机洗，就可以减少这个异味的扩散，啊，
0: 是，老师，如果是深色的或黑色的衣服就比较不建议用小苏打粉吗？
1: 也是可以，如果是针对异味问题的话，其实不管深色浅色都可以去使用，
0: 是，
1: 对，
0: 所以它不会在黑色衣服上残留那个白白的吗？
1: 不会不会，不会残留，就是你的粉加太多，
0: 或者没有把它弄化的，
1: 对，
0: 是是，
1: 对，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嗯，就是它的溶解度其实是一公升的水它可以溶96公克的小苏打粉，
0: 嗯，
1: 对，那其实你如果你的水多一点粉少一点其实都一定化得开，
0: 是，
1: 对，嗯，就可以避免，因为通常会有粉在上面是因为你那个粉直接倒在衣服上然后就会有粉结块，但是如果你的粉质已经溶在水里了，你再放衣服进去其实就不会有这种什么粉结块的问题，
0: 是，就好像我们这个用奶粉去，泡牛奶，
1: 哦，对，
0: 有的人呢就一直弄不开，
1: 对对对，
0: 哦，有的就很讨厌吃到那个没有化开的，
1: 对对对对，结块的，
0: 可是有人更喜欢吃那个结块的，
1: 对对
0: 所以任何人都有哈，
1: 对
0: 呀，所以我想其实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呢，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赶快做个小笔记哦，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哦。好，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单元里。好，今天我们邀请陈安琪老师，哇，我们再就小苏打粉哦，来为听众朋友做清洁妙招哦。好，我们刚其实呢，也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妙用哦。哎，其实环境清洁我们也提到了很多了。
2: 对，
1: 老师，这其中还有没有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2: 对，其实小苏打粉它本身除了清洁用途之外，我们也会拿来做除臭跟防潮。对，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就是加水，然后你比较有异味的像毛巾，像毛巾啊、袜子啊这种异味比较重的，你可以先泡小苏打水大概15到20分钟，先去做一些去除异味的动作，再去洗它，就是避免它扩散。那除此之外，像小苏打粉本身因为它是很细致的粉状，所以它也可以拿来做除潮。对，像你鞋柜或者是那个比较小的空间抽屉，当然你客厅房间那个没有用，那个还是要靠除湿机啦。所以你的小柜子或是你的比较小的空间的话，你就可以用小苏打粉，就直接粉末装就可以了，找个碟子。那我有时候会滴一些那个精油，它就是会吸空中的这个湿气，然后它也会有香味，所以我就会放在鞋柜里。
1: 是，
2: 对，然后它如果结块了，它如果吸空气的水汽结块了，我就把它拿来洗马桶啊，完全不浪费。我就把它倒在马桶里面，其实刷一刷就刚好洗马桶，所以它就是完全就不会有浪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做那个像防潮包，我是买那个乳包袋，就那种棉的小布袋，然后它的洞是很密的，你装粉它才不会洒出来。对，我们可能会看到说叫你用旧袜子，可旧袜子它有些袜子的
1: 很大的洞，
2: 对，粉会跑出来。我发现最好用的还是那个乳包袋，或者是说你自己家里有那个牛仔裤，有没有？像如果牛仔裤有时候还可以穿，我们就会送人，可是我就已经破掉了，我就把那个屁股上面那个口袋整片剪下来，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小袋子？
1: 是，
2: 对，然后我就是小苏打粉装进去，然后就用别针稍微封一下口，我就没有用缝的，别针比较快嘛，我就封一下口，哎，那个小的这个防潮包我就可以放在鞋子里，还有鞋柜里，然后3不5时，哎，如果捏捏感觉它有点结块了，我就把它拿来洗马桶、洗水槽。
1: 是，哇，就可以一物多用了。
2: 对对对，对。那除此之外，像我们刚刚讲，就是喷水嘛，好，就是把它做成液状的，好，然后就是加一点精油，就是擦家具，就是可以消除一些异味。然后像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就是像那个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凹凸不平的那种玩具，小朋友的玩具，那我就是会用一些像小苏打粉加一点牙膏去做一些刷洗。
1: 哦，
2: 对
1: 对，小朋友的东西还是要干净一点。好，
2: 对，因为只用水好像不干净，没有清洁剂又觉得有一些
1: 残留
2: 的疑虑，因为小朋友的玩具有时候手
1: 他们拿来吃，
2: 对，拿来吃，然后手去摸，有一阵子就会黏黏的，
1: 是，
2: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用就是用一些热水啊，然后小苏打粉加牙膏去做一些刷洗，我觉得洗起来就清洁效果蛮好的，重点是我觉得比较安心啊。
1: 哇，所以真的，我们这个大大小小，我们这个都要非常细心的来做一个清洁哦。所以可以防潮，哦，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哦。而且你发现防潮之后呢，结块了还可以拿来冲洗马桶哦。那有人会提到说，哎，如果我们在墙面上有一些手垢啦，会有一些脏污啊，也是可以用到吗？
2: 对，如果是墙壁上的一些污垢，如果是小的局部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小苏打粉加牙膏，你去做一些局部的擦拭，其实是可以的。
1: 是，
2: 对，但是如果你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只用小苏打粉牙膏，你再清洁起来会觉得比较吃力一点。
1: 对
2: 对，那个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像那种科技泡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这样东西，就白色的泡棉，然后它就是号称说你清洁的时候是不需要用到清洁剂，你只需要水。对，那这种水就是你把泡棉把水吸了之后稍微拧干，不要让它滴水， 然后去做擦拭，然后这个泡棉呢它会越用越小
1: 哦，
2: 它会像橡皮擦一样。对，那其实它的成分是美奈敏啦，当然有人会说这个有毒，但是它的有毒是有条件的，例如说你要高温，高温下它才会有毒，所以它跟你讲要用水啊，你用水然后去摩擦就不会有高温嘛。然后第二个是你不要去碰到化学清洁剂，它告诉你只用水啊，不要碰到其他清洁剂就不会有毒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不要碰到热啊，你不要碰到热，然后就是你透过这些方法其实都可以减少什么所谓毒素的问题。因为科技泡棉只用水啦，所以跟其他的一些比较强力的清洁剂比较起来，相对的它的污染或是各方面就比较少一点。对啊，
1: 是哇，所以不要自己以为可以加什么就多加什么，反而呢自己搞错了。
2: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很多的这些清洁当中哦，老师也提到小苏打粉，好，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清洁，包括我们不管呢是在家里哦，在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来做。那如果家里有所谓的地毯可以用吗？
2: 哦，可以撒粉。就是把小苏打粉撒上去之后大概放十分钟，再用吸尘器去吸。
1: 哦，吸尘器
2: 去吸。对，因为粉我们上去之后，哦，像我自己方法啦，就是撒上去之后我会找像那个软毛刷，轻轻刷轻轻刷，不要太用力，轻轻刷轻轻刷，让那个粉去把上面的一些污垢跟灰尘吸附了，然后要搭配吸尘器。

0: 因为你叫妈妈去洗。对
1: 哦，这样很好，我们家就是绒布娃娃比较多，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哦，这样子对小朋友来说 也比较好。
0: 对，那如果说你的绒布娃娃比较多只的话，又没办法水洗，你可以找一个大的垃圾袋，你就把那些布娃娃放进去，然后你就开始撒一些粉，对，在袋子里面去操作，它那个粉比较不会扩散，对，你就比较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做后续的整理。
1: 是，
0: 对，你就放在袋子里，然后撒一些粉，然后软毛刷轻轻刷，然后也是大概15分钟左右，再用吸尘器去吸它，千万不要用水，因为你那个粉如果碰到水，它就变成糊状，你反而不好清理啦。对，
1: 是是，哦，那要吸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你就是吸完，你摸起来没有粉粉的，对，你摸起来不会有粉粉的，其实它就差不多了。
1: 是，还要去晒吗？
0: 嗯，如果说家里比较潮湿的状况下，我会建议可以稍微晒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哼哼，
0: 对，
1: 是，
0: 因为紫外线一方面可以杀菌嘛，那高温也可以除尘螨。对，所以可以看你的居家的状况。对，
1: 是，好，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哦。好，我想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哦，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的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个小总结咯。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我们谈到了小苏打粉、魔法粉，哇，这我们谈了好几个礼拜。不过呢，哇，真的要再谈细部还是可以哦。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里哦。我们要请我们的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喽。
3: 那我们的小苏打粉呢，除了说我们刚刚讲的粉状，之前讲过的可以粉状直接用，变成糊状。好，那可以变成液状。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的小苏打水我可以加其他东西，例如加酒精跟精油，可以擦我们的家具。好，那甚至说我们也可以再加小苏打水，再加洗碗精，就可以变成厨房清洁剂，可以清我们的风扇啊，或者是说清我们的瓦斯的炉台啊。那甚至说我们也可以搭配小苏打粉，先小苏打粉后白醋，也可以洗马桶然后洗水槽。好，那小苏打粉呢，除了居家清洁用途之外，它也可以拿来做除臭跟防潮。好像你可以用那个小的棉布袋装起来，好，可以放在鞋子里面，然后可以防潮可以除臭。那如果它结块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倒出来直接拿来洗马 桶，对，完全不浪费。好，甚至说小苏打粉它也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好像是美容用途，像我们刚刚讲可以拿来做泡澡球，就是小苏打粉跟柠檬酸粉，然后加一点精油把它捏成球状，好，放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拿来泡澡。
2: 是，
3: 对，或者是泡脚，我觉得也蛮好的。像我们女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说膝盖啊，或者是说脚踝啊，或是手肘有些皮肤觉得比较粗糙的，对，那我们就可以泡一些小苏打水
2: 帮我们去角质。
3: 对，你就可以就是可以泡成水嘛，然后你就是像那个化妆棉，就是小苏打水就是直接敷在我们皮肤比较粗糙的地方，对，然后就可以软化角质。
2: 哇，真的很有妙用哦。所以大家不妨呢真的可以好好的来用一用小苏打粉哦。哇，这小苏打的妙用秘诀陈安琪老师完全公开哦。所以听众朋友您不妨呢可以多一些了解哦。我们可以让你打造一个干净清爽的居家生活，更重要的是省钱啊，
3: 没错。
2: 好，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陈安琪老师，谢谢安琪老师，
3: 谢谢。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这段迷人的嗓音，这是前法国的第一夫人，她的名字叫卡拉布尼所诠释的爱。这歌的歌名虽然叫做爱，不过并不是盲目的甜蜜，而是带着过往云烟的一种冷静以及一种哲思。我们听到了这个吉他的拨弦，再加上歌者用一种非常平凡的但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口吻来探讨爱的本质，或是关于爱的消逝以及爱留在人们心中的痕迹，有感而发所呈现的一段作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说到了卡拉布尼这位曾经在全球的流行时尚圈年薪高达750万美金的超级名模，早在他开口自弹自唱之前，他已经是许多知名的服饰的指定代言人了。19岁，他被知名的时尚品牌创意总监钦点，就要上了伸展台以及各种的形象广告。他的才华以及美貌很快的让他名列全球最有名气的前20名的超级名模。后续他也出现在电影当中展现他的演技，当人们还把眼光焦点停留在他跟一些知名的男士之间的一些花边新闻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那么在意他是非常在意自己到底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当许多人都只是关注他的花边新闻的时候，他决定呢要让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创作音乐的这个事情，让更多人给听见所以他不畏那些花边新闻的攻击，就认认真真的来制作音乐。今天和大家来聆听的是卡拉布尼他的这张名为《有人告诉我》的精选集，那这也是他在20多年前所带出来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作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有人告诉我》。那这首歌被许多人给知道，是因为它曾经出现在电影《恋下500日》当中，成为了经典插曲。歌词呢，就是由卡拉布尼跟当时的导演一起来创作的。他用这种非常温柔，甚至有点沙哑的歌声唱着：“有人告诉我，你还爱着我。”将命运的无常或是爱情的遗憾，就表现在这歌里了。

们所听到的是法国的音乐创作人，也是曾经担任法国第一夫人的卡拉布尼，在2003年，当时他所推出的个人首张法语录音室专辑《有人告诉我》。刚听到就是专辑当中的《有人告诉我》，还有后续送上这首歌曲叫《每个人》。每个人的这首歌节奏我觉得非常轻柔，而卡拉布尼的歌声就像是一阵微凉的清风徐徐吹来。不过这歌词呢，说到了关于人生的一些孤独，或是命运的一些安排等等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谁啊，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高山低谷，都会经历悲伤喜悦，或是都会走过生老病死。每个人啊，这是卡拉布尼用歌所说出来的一个故事。2003年的时候，卡拉布尼推出了这张《有人告诉我》，而且专辑在全球销售成绩超过200万张，也因为这张畅销专辑的一个出现呢，就一举奠定了他从早期所谓的超级名模，他就转型成为实力派创作歌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那当时的专辑其实也找来非常多优秀的而且具有名气的音乐人为他来担任制作或是演奏的一个工作，整体的音乐的氛围呢，他可能会听到木吉他啦、低音提琴或是比较随性的打击乐啊。那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有一个人就坐在你的旁边跟你说话啊，那些歌好像是在你耳畔呢喃啊，说一些他心里面的感受。那也结合了一些像是法式相送的气氛，也有美国当代民谣那种朴实的气氛，我觉得是听了很舒服的一张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挺热情的颂歌，叫做拉斐尔。那这拉斐尔指的就是当时卡拉布尼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啊，也是他的爱人啊，是一位法国的哲学家拉斐尔。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轻快的木吉他伴奏，再加上他有一点那种羞怯的一个口吻啊，是当时正当有人告诉我专辑当中啊，少数洋溢着明亮幸福感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拉斐尔。

连续两首算是比较欢快的卡拉布尼的时代之作，包括了有拉斐尔啊写给他当时的恋人，那后续有一首可爱的歌叫《这个街区最帅的男孩》，那这个节奏很欢快，带有法式小酒馆这种 Gypsy Swing 啊吉普赛摇摆乐风格的作品啊，非常好玩的一首歌。这歌词有点幽默，甚至有点讽刺的意味，描写了一个自满迷人但是又挺虚荣的街区美男子。但这首歌因为有非常独特的时尚律动感啊，所以当年推出的时候呢，曾经被一个品牌就是 H&M 选为当年度的圣诞广告歌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卡拉布尼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只要他做的什么事情哦，这法国人都很买单啊，所以当时他的代言的工作其实也是接不完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卡拉布尼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所推出的这么一张经典的时代专辑《有人告诉我》。其实回到2003年，当时的卡拉布尼啊，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写歌。因为他最崇敬的音乐人像是 Johnny Mitchell 啊，都是拿着一把吉他就能够自弹自唱，而且可以唱出自己的诉求，唱出自己的一些观察。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他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嗓音，有时候有人说有点咖啡香啊，有人说是很纯美，像酒一样很有味道的。当时他发了这张作品之后呢，很多人就感受到原来在这美光灯光鲜亮丽的舞台之外，卡拉布尼还有另外一个才华，而且是可以跟一般老百姓生活在一块的才华，就是唱歌写歌。当时他也是邀请支持他的人，不只是看他的外表，也可以一起享受他所带出来的一个音乐世界。他更多的祈祷是希望这个世上很忙碌的过日子的人们都能够因着他的音乐得到一种被理解，或是可以沉淀一下，甚至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哦。我想整张专辑真的听起来就是可以用很舒服来形容。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卡拉布尼自己所写的歌啊，不过也有一两首是向经典来致敬喽。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将意大利传奇歌后 Mina 的经典之作叫做《房间里的天空》来做一个改编啊，他把这个旋律填上了法语歌词。其实卡拉布尼也有意大利的血统啊，所以他来诠释意大利的歌也不是那么令人意外喽。那他在这个作品的诠释呢，保留了意式抒情歌的一种宽广以及浪漫，带出了一种像在天堂一样的空间感。我们来听听这首《房间里的天空》。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法国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名模，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创作歌手卡拉布尼。他很重要的成名的音乐代表作就是2003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有人告诉我》的主题专辑。1967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卡拉布尼，他的母亲是一位钢琴家，父亲是古典吉他演奏家，而他的继父是一个作曲家。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与音乐相伴。那么也因为在充满着异文的氛围当中成长，卡拉布尼呢，从小也自带一股灵动气息，也有着音乐才华。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确培养了他对音乐的一个喜欢，也让他在艺术氛围当中茁壮成长。据闻少女时期的他经常在家里面听各种的音乐，也为他的日后音乐事业奠定了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后来他移居到法国，带出了不一样的跨文化的一个经历，也为他天生意大利式的热情性格再加上了一种法式优雅的神秘滤镜。那么或许这个叛逆是他写意当中占比例最重的一个成分吧。他在考上这个巴黎索邦大学艺术与建筑课程不久之后，他就决定放弃大学的学业，在19岁的那一年踏上伸展台，也成为了90年代时尚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那当然他也不甘只是被许多人认为很漂亮或者是身材很好的一个名模，他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会唱歌会写歌的人，后续就推出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有人告诉我》的主题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呢，叫做《你中有我》，就是你的眼中或你的心中有我。那这歌其实是在玩一点法语的字词的游戏，巧妙的将你跟我，就是结合在一块。那歌曲是节奏非常轻快俏皮的，也提到了情侣之间彼此依赖互补并且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我们来听这首《你中有我》。

0: moi de mon sas, c'est toi qui arrive des mois si là. Tu es la mer et moi le doux, tu es le néant et moi le tout. Tu es le chant de ma sirène, toi tu es le sang et moi la veine. T'es le jamais de mon toujours, t'es mon amour, t'es mon amour.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在听完了非常柔软的卡拉布尼这位法国创作歌手的嗓音过后呢，接下来换一个氛围啊，来聆听比较 powerful 的，而且充满着大地气息的非洲歌手的嗓音。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啊，也被称为是非洲国宝级的一位创作歌手喽。他的名字叫做苏查纳欧威尤啊，在多年前曾经发表了这么一张《My Roots》啊，就是我的根，中文翻译《倾听非洲》的主题专辑啊，在这里面呈现了许多精彩作品。我们来听专辑的开场曲《冈雅》。

0: 我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非洲肯亚的这位歌手苏查纳欧威尤在 My Roots、这个倾听非洲专辑当中带来的一个开场曲、说到了苏查纳欧威尤、在18岁之前就以非常醇厚的、歌声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情谊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大概是在2002年开始吧，他走上了世界音乐的舞台，并且获得非洲各大音乐奖项的提名，随后呢也获得了非洲的年度音乐奖项最有潜力女艺人奖。2004年他甚至受邀在诺贝尔和平颁奖典礼上面歌唱，在2008-2009连续参加了南非的人权斗士曼德拉的生日纪念音乐会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些重要场合能够见到他，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乐坛地位是备受敬重的、除了他的 powerful 嗓音是非常重要的标志之外、他所弹奏的乐器也非常特别，他所使用的这个琴是一种八弦的里拉琴，叫做纳雅提提琴，纳雅提提啊，那声音比一般常见的里拉琴来比较的话呢，是比较低沉，而且音色是较为收敛。早期这个纳雅提提啊，纳雅提提琴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弹奏或是碰触的，但是苏查纳、是受到他爷爷的一个影响啊，还有受到其他民族音乐家女性的民族音乐家的一个启发，他就觉得不应该用性别而限制他想要靠近自己民族音乐的这件事情。后来苏查纳开始学习弹奏早期只给男人、来演奏的娜塔莉莉、那他也踏上了音乐之路。说到了肯亚，可能也是非洲非常重要的音乐重镇了，肯亚有非常多样化的音乐形态，多达40多种的不同方言，也增加了肯亚地区音乐类型的丰富性。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苏查纳的音乐不只是承袭了肯亚独特的多样性或是传统的风味，也加上他自身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一个诠释、我们今天持续来听苏查纳的歌声。接着要听到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整张专辑里面、具有批判性挺强的一首歌，他跟肯亚当代的音乐人也一块来合作，歌曲主要是、强烈的谴责在非洲社会当中对儿童不当的虐待或者是一些、权益上面的剥削。那歌里面就唱到了一个男人必须强大才可以让女人还有孩子感到安全，其实他是用充满力量的呐喊、呼吁大家要保护弱势儿童。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1: Dog Dalani, Pintin de Raj, Bongi.

来自于肯亚的创作歌手苏查纳欧威尤在 My Loot、这一当中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歌，而且是充满力量的歌，呼吁大家要一块来重视儿童的一个权益、这也是苏查纳他在唱歌时候很在意的一个议题。那他以强烈的曲风以及警示的口吻邀请大家要来重视非洲经常会看到的家暴的问题、妇女问题或是儿童的一些相关的议题、今天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肯亚的创作歌手、这个苏查纳欧威尤的 My Loot 主题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他的前辈、也是肯亚老牌的歌手，算是国宝级的歌手 Ogoya Nengo、一起合唱的这个歌叫做我的朋友。那这跨世代的合作、两代非洲杰出女性音乐人的声音交织，再加上了打击乐、其实也带出了非洲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以及坚定的友谊。那这里面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合唱带出了友情的力量，还有带出了生命当中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们来听听这首《我的朋友》。

今天和大家来听到是来自肯亚的创作歌手苏查娜欧威尤的 My Roots 主题专辑啊。你仔细听他的音乐啊，承袭了肯亚的多样性，也因为他使用这个纳雅提提琴，那所以也带出了传统的肯亚音乐的风味。那让我们觉得更开心的事情是他突破了那个性别的限制，早期只有男人可以弹奏纳雅提提，但是他非常有勇气就去做挑战啊，而且是受到许多人的一个认同的。那很多的作品他也加上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象的一些诠释或是理解，充满着这种灵魂以及 powerful 的唱腔，再结合了肯亚的曲风以及现代感十足的节奏，并且大量的使用非洲传统乐器，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主题之作啊，苏查娜欧威尤的 My Roots 主题专辑。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辛巴威的一个歌手的合作，这位辛巴威的歌手叫做奥利佛姆图库泽，因为他们原名我都不太会念，不过这个奥利佛姆图库泽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人权运动者，并且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洲地区的亲善大使。那他接受了苏查娜欧威尤的一个邀请，诠释了这首歌

0: 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两个人的沙哑的浑厚的嗓音交融在一块，再加上非常轻快的非洲吉他旋律，他们要带出来的一个图像是，即便生活非常困顿，但非洲人民依旧是保有乐观温暖的一个精神呢。这也是一个跨世代的合作，我们就来听苏萨纳·欧威尤跟辛巴威的这位音乐的名家奥利弗·姆图库泽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1: We are to sana kako monindi loka mora luongi bena. Sano mera katu go gomonda lo mora luongi bena.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及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有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今天中部以北及东北部低温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较为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仍偏热，高温约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大。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厨余养猪将自明年元旦开始正式落日，目前则已有4个县市提前宣布完全禁止厨余养猪，可用厨余养猪的养猪户则必须安装 AIoT 监视设备，养猪的头数也要在200头以上。不过仍有部分养猪户违规，新北动保处昨天就抓到一个49头养猪场违规使用厨余养猪。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表示，全面禁用厨余养猪一定会如期上路。至于生产循环原料饲料厂的苗栗厂已经在动工，年底前将至少有3家循环原料饲料厂，加上畜事所也有开发黑猪饲料改良配方，国内黑猪饲料无余。移工怀孕问题近日再度引发关注，有民众指出，聘雇一名印尼籍家庭帮佣入境，结果来台才一个月就发现怀孕。劳动部表示，家庭类雇主如果遇到移工无法胜任工作，可以请仲介协助通译及沟通，由劳雇双方合议解约、转出或返国，雇主即可依照规定申办递补新移工。而在等待期间，雇主可以拨打1966使用长照 3.0 相关资源，或者申请喘息服务与短期照顾服务，两者合计每年约52天，协助家庭照顾不中断，国人都可以善加运用。我国社会救助法长期被诟病贫穷定义门槛高，200多万赤贫人口被排除在社福保障之外。社会救助法修法联盟今天指出，该联盟早在1300天前就将民间建议版本社会救助法草案送入地法院，且截至上院为止，行政院已4度将该法列为行政院优先法案，但政院未提版本，立法院变更议程，修法延宕3年，承诺未成真。而立法院新会期开始，要求在今年底县市首长选战前完成修法。捷运三莺线营运至今多次传出故障情形，今天早上再度发生电力异常，造成部分路段无法行驶，启动公车接驳疏运。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天的事件应该是导电轨接触异常引起，他要求立即启动应变机制，用公车接驳方式让交通减少冲击，也要快速的全面修复。侯友宜强调，除了捷运公司跟捷运局不断的做好检视之外，针对个案的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发生的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串联基隆市、新北市及台北市的基隆捷运已经通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经费审议，总经费为696.89亿元。昨天机电系统及轨道统包工程同步决标，新北市府将尽速完成签约，办理开工。新北捷运局表示，基隆捷运是4环8线路网串联北北基生活圈的核心交通建设，更是带动基隆河谷廊带发展的重要轨道动脉。随着工程经费通过审议及核心机电的系统决标，即将迎来开工，朝向2033年完工目标迈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去上课喽。哎，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陪你生活里的好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再站起来。我再说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再站起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恭喜妈妈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事件，一名男子在船上冥想悟号，惊扰了正在岸上睡觉的北极熊，遭当地总督处以50,000克朗，相当于新台币16.9万元的罚款。根据外媒的报道，事件发生当时，一艘船航行在斯瓦尔巴群岛北边的峡湾，船上乘客发现了一头北极熊正在陆地上熟睡。随后其中一个人就使用船上的悟号，低沉的巨大声响惊醒了北极熊，他醒来以后就移动到其他的地方。斯瓦尔巴群岛总督拉尔斯福斯表示，这项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北极熊的不当干扰，因此依法处罚，善人士也同意支付罚款了。根据斯瓦尔巴群岛环境保护的规定，任何人不得无故打扰、引诱或追逐北极熊。此外，北极熊受到严格的保护，从1973年开始，在斯瓦尔巴群岛猎杀北极熊就是违法的，当地对接近北极熊也有明确距离的限制，每年7月到隔年2月，人类不得靠近北极熊300公尺以内。3月到6月，因为进入到典型交配的季节，安全距离进一步的扩大到500公尺。专家说，夏季海冰减少，北极熊可取得的高热量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因此它们可能透过长时间休息，降低活动量来节省能源哦。国际北极熊协会研究和政策副总裁杰夫·约克也说，在这个时期惊扰北极熊可能迫使它们额外消耗宝贵的热量，对它生存甚至繁殖造成了影响，尤其是怀孕或哺乳中的雌熊。目前有3000只的北极熊生活在斯瓦尔巴群岛和巴伦支海一带，不过数量会随着季节和迁徙而变动，约有300只北极熊全年是留在斯瓦尔巴群岛。事实上，当地过去也曾经对干扰野生动物的行为开罚。2024年，一名游客因试图靠近海象遭罚12,500克朗，相当于1300美元。斯瓦尔巴群岛对野生动物保护是相当严格的，即使只是冥想船上的悟号将熟睡中的北极熊吵醒，也可能付出高额的代价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搭乘运输工具旅游，总是有一些不被建议的行为哦。美国航空有一名空服员分享，登机前后应该要留意的几件事，包括48小时内不要潜水，还有尽量不要吃完每一顿的飞机餐。他也提醒，千万不要从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才能够避免无法和亲友坐在一起的窘境哦。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航空空服员莱莎他说，永远不要在搭机前的48小时内潜水，否则会在飞行当中体会到减压症带来的痛苦，最好先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排除该项做运动吸收的氮气。其次是不要从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因为通常不像航空公司能够根据情况安排座位，而是采用随机分配，导致呢同行的人多半无法坐在一起。因此很多时候他会看到一些携家带眷的父母要求机组人员帮忙协调换位子，其实这是非常阻碍其他乘客的登机进度哦。此外，莱莎也建议，如果你是经常出差或者是搭机常常坐头等舱，那请尽量不要吃完每一顿的飞机餐哦，因为餐点可能存有大量的防腐剂，钠含量也很高哦。他们是必须在机上的食物加入这些，这样食物呢就比较不会腐坏哦。这些小细节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万圣节除了民众奇装异服之外呢，也会添购特殊口味糖果等小东西哦。国健署特别警告哦，网购的电子糖果可能是假冒的电子烟的产品哦。近年来有烟草业者利用口味啦、酷炫的包装设计来吸引年轻的族群，伪装成糖果诱使青少年购买，所以提醒青少年遵守电子烟三不政策：不尝试、不购买、不推荐。家长也应该特别留意孩子的购物行为，避免触发还有危害健康哦。根据国健署110年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结果发现，110年国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由107年1.9%上升到3.9%，而高中职学生从3.4%窜升到8.8%哦。所以这推估超过7.9万名的青少年正在使用电子烟哦，这对青少年形成严重的健康危机。112年3月22号已经修正施行的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使用者最高会被处罚新台币10,000元哦。国健署说，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提到呢，大部分的电子烟是含有尼古丁的，而尼古丁就会引发成瘾性的问题，并且会影响青少年的大脑发展，甚至对胎儿的大脑、肺部的发展都会造成损害哦。此外，电子烟当中还含有许多致癌化学物质，可能增加罹癌的风险。还有韩国有一项针对超过30,000名高中生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电子烟的罹患气喘的风险是不曾使用电子烟的2倍以上，而且电子烟可能是影响气喘的危险因子哦。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年也指出，电子烟对健康有负面影响的证据越来越多，而且没办法证明它是有助于戒烟哦。国健署防烟组也特别提到，近年来烟草业者运用各种行销技巧，像推出添加有别于传统烟品的多样化的口味，还有设计酷炫多变的产品造型，吸引年轻族群扩大市场。为了规避查缉，业者还把产品图片替换成糖果、点心或暗语，希望借以诱使青少年上网购买，当成交换礼物之用哦。而除了电子烟之外呢，还包括电子烟油、烟袋、烟杆等零组件，也常被伪装成其他的物品，出现在网购平台上哦。稍不留意，你就会落入业者的陷阱哦。而且大多数吸烟的是从儿童或青少年就开始接触的烟品，并没有意识到吸烟的风险和尼古丁的成瘾性。而且许多年轻人不但低估了尼古丁成瘾性，也高估了自己未来戒烟的能力哦。所以提醒家长要留意孩子们自己购买或从同学朋友交换回来的礼物，避免误触电子烟，保护青少年免于电子烟的危害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肺腺癌常常完全没有症状哦，因此被称为沉默的杀手。肺癌的风险因子是抽烟、空污、家族病史、主食，还有放射性气体等因素哦。第一期的肺癌可以有八九成的治愈率，一旦变成第四期的肺癌，存活率直接跌破一成哦。可是要在毫无症状的患者当中找出早期的肺癌，及早治疗，避免它变成晚期，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哦。台湾从2022年开始推广两年免费一次的肺癌早期侦测计划，2024年1月已经有78000位的民众接受筛检，其中有抓出900多位是肺癌的患者，85%都是早期，可以说是拯救了900多个家庭。这是靠着低剂量电脑断层这个工具可以拯救生命的检查，来找出沉默的杀手的超级情报员哦。目前全球只有台湾、南韩、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已经开始提供对高危险群提供检查哦。在美国，没有保险的人突然因为病痛去急诊做断层，光是断层的费用可能就要6000到8000美金，相当于新台币18.3万到24.4万元。免费提供以后呢，台湾很多人还不知道可以运用，令人很担心哦。台湾的老烟枪再加上家族病史，符合公费资格的可能有90万人以上，目前只有7万多人检查，不到1/10哦。符合公费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资格的民众，包括具肺癌家族史者，还有重度吸烟者，以及吸烟史达20包一年以上，或目前吸烟或戒烟未达15年。如果要保护家人和朋友，那就请你尽快的请他们去医院问问看公费低剂量电脑断层哦。目前全台筛检人数，第一名是高雄市，7万多人里面有3万多人是高雄市筛检的，推广不遗余力，健康第一，也非常值得各县市标杆学习哦。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1: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4: Hello， 你好吗？
5: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来跟您分享来自于日本的融合爵士之声，它这个乐团呢叫做 Carioca， 不是近年的团，是一个历史悠久但是在最近开始被重新认识的乐团，应该可以这么说。不过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他们的作品，来感受一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融合乐团。而我其实觉得他们的音乐蛮适合最近秋高气爽的季节来欣赏所以首先第一首跟您分享的作品是 Before You Go。

来自于日本的融合乐团 Carioca， 听起来有一点爵士，又有一点巴西。我一直觉得秋天都是个听爵士的季节，或者是说听这样子很 chill chill 风格的音乐的时候，所以在每年的这个时节，我总是会跟您分享这样的作品。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叫做 Before You Go。 那 Carioca 他们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发行唱片，而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一样，他们是以 Samba、Bossa Nova 等巴西音乐为基底，在作品当中加入爵士啊、流行、摇滚等等的元素。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收录在 Snoop 这一张专辑里面。如果要认识这个团，我认为可以先从他们的吉他手佐藤正美开始说起，因为他是创团的成员，而且事实上也是这个团体的作曲以及编曲的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他就是 Carioca 的吉他手。在巴西音乐里面，或者是说中南美洲的音乐里面，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吉他的声音，甚至我自己会认为像是刚刚那一首 Before You Go 听起来会如此的带有巴西味，虽然它也是挺日本的，确实吉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佐藤正美他最初学习的其实是古典吉他，后来他才把演奏的重心转向巴西音乐，而他甚至亲自找了巴西的乐手来学习。所以我才会说在听 Carioca 的音乐，我认为佐藤正美他有着重要的关键。那这个团是如何开始的？这跟歌手还有吉他手长谷川清的乐团有关，因为当时候呢，他们的成员在东京定期举办了 Sunday Samba Session， 后来佐藤正美跟 Antonio 石田也加入演出，所以这个团是以一个现场演出起家的乐团。在1970年代，很多日本的摇滚乐团或是融合乐团都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或是成团的。那除此之外，这个团里面还有长笛手啊。坦白说，虽然这是我的个人想法，但我一直觉得在日本的爵士乐或是融合音乐当中，长笛扮演了渲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有一些曲风甚至是流行歌哦，听一听，你听到长笛就觉得这个团应该是日本的吧，然后看了一下，还真的是来自于日本。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啦，当然不是完整的一个判断方式，但我真的认为日本的长笛很有自己的风味，而这张专辑或是说 Carioca 这个团体也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就是近期我最首先接触到 Carioca 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是他们在1985年发行的 Cartic，来跟您分享里头的 Gloria 这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就是佐藤正美作曲。

Gloria 来自于 Carioca 在1985年发行的专辑 Cartic 里头，而刚刚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佐藤正美。我在听 Carioca 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其实有着这样 Samba 或是 Bossa Nova 等等巴西音乐风格的音乐在日本的音乐圈蛮常见的，那它是怎么产生连结的呢？其实我在认识日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日本人非常喜爱世界各地的音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像我之前在了解芬兰音乐嘛，我就发现，日本人超爱芬兰音乐，而且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举例来说，可能有一些爱乐者会知道，无印良品这个我们很耳熟能详的日牌，他们有发行自己的专辑。但你们知道吗？其实在无印良品的商店里面播放的音乐就是芬兰的民谣音乐所以有些喜欢芬兰民谣的人会特别去买无印良品的专辑，因为它听起来很日本，但其实它不是日本。那这个也很有趣啦，像日本的爵士乐也是独树一帜，这个也不是日本本土长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或许可以称为是舶来品吧。可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日本的爵士已经长出了自己的风貌。同样道理，回到今天的巴西音乐好像也是如此。那我就好奇啦，巴西音乐是如何进入日本的呢？对于日本的爵士音乐圈来说，1960年代是很重要的时期。那当时候的 Bossa Nova 其实已经透过唱片业还有国际演出进到不同的国家还有城市里面，同样也来到了日本。那其中一位重要的乐手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萨克斯风手渡边真夫。他从美国留学然后回到日本之后，就录制了一张专辑叫做 Jazz and Bossa， 把爵士跟 Bossa Nova 结合。后来他在1960年代他也到了巴西跟当地的乐手学习以及录音，所以巴西音乐就透过日本的音乐家进到了日本人的听众的聆听场域里面了。那另外一个导致巴西音乐开始在日本流行音乐圈盛行的原因是 Live House， 也就是一些音乐场所。哇，我最近在读一些书，真的发现音乐的推广真的不能不提 Live House。 像是佐藤正美他所工作的巴西音乐场所，还有 Carioca 成员参与的 Samba 的聚会，都让这一些音乐不是只存在于录制的唱片里面，而是真真实实的进到人们的生活里面。而且在看整个唱片或是音乐发展工业，就会知道，虽然办一场现场演出也是要花不少钱，可是比起真的录制一张专辑，它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而且也常常都是一个实验室。也就是说，在曲风的融合在呈现上面也可以去试试看，去了解一下听众的喜好跟口味是什么。当你发现听众越来越多，那他可能就有往主流发展的潜力，才有可能发唱片。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在很多的音乐工业、音乐历史、唱片历史里面都会看到，像台湾也有啊。校园民歌本来它是整个音乐圈里面比较边陲的，或是你要用独立音乐，我不太知道适不适合用这个词，但它确实是偏小众的。后来在越来越多的现场演出，在木船、民歌餐厅等等的地方被推广，然后被更多人认识之后，它就进入了唱片工业的领域，所以才会有我们熟悉的这些校园民歌的歌手。那在之后 Live House 出现之后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反叛或是独立的音乐人也开始去实验台湾到底能够怎样唱出自己的歌。从 Live House 开始培养了一群死忠的乐迷以及粉丝，接着就出唱片了。这些人有谁呢？像是伍佰、陈绮贞等人，他们都是从 Live House 出生的。所以到日本可能也有一点类似，这些 Live House 是让音乐被更多人听见的实验室的温床，而慢慢的这些音乐也就进入了
唱片工业的领域了。而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渡边贞夫音乐场所之外，唱片的发行其实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当时候日本制作人宫田茂树，他曾经发行了 Joe Battle 还有 Tamba Trio 等巴西音乐人的作品，甚至促成邀请这些音乐家来到日本演出，所以真的是慢慢的培养出了一群喜爱巴西音乐的爱好者，也让巴西音乐开始在日本流行了起来。那接下来再来跟您分享一首 Carioca 他们所发行的作品，跟您分享1979年收录在 Little Train 这张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 Coconut Samba。

这首的长笛真的太迷人了，我好喜欢哦。这一首 Coconut Samba 是由乐团的贝斯手平野荣所作曲的，那这张专辑 Little Train 也是乐团名称改变的作品，在他们创团的时候其实叫做 Samba Carioca， 后来就把 Samba 拿掉直接叫做 Carioca， 而这也是他们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在听他们的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强的团。虽然说在一首乐曲里面每个人负责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指的是在乐曲里面，可是每个人都有作曲或者是编曲的功力，哇，真的是一个天团跟神团。那为什么他们这几年会开始又被认识被挖出来吗？待会儿也来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编曲，我们对于德布西的月光都非常的熟悉，而在 Carioca 他们发行的专辑里面就有一首就是直接改编了德布西的月光，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乐曲吧。

不得说，我还蛮喜欢开头那个铃的声音，有一种月光仙子的感觉。不过后面听起来也带有一种复古感，也是蛮喜欢的。这首乐曲收录在他们1985年的 Cartic 专辑当中，但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仅收录于 CD 发行版本里面的限定曲目。接下来我们回到1978年他们所发行的专辑 Sunny Place Carnival。 当时候乐团他们仍然使用着 Samba Carioca 这个名称。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张专辑，是因为1970年代的日本音乐圈是个神仙打架的年代，但是他们也不止打架而已啦，他们也蛮常合作的，所以这张专辑的参与名单也是黄金阵容，有很多人去客串。有谁呢？像是高中正义、坂本龙一、村上秀一、向井滋春，还有负责城市设计的松武秀树等人。可能会有人想说，诶，啊，不是在做音乐专辑，怎么会需要城市设计？因为这些人玩的都是电子乐，所以我才会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当然不是只是对我来说，很多人都这样子说。那在这张专辑里面，高中正义他就客串了吉他的部分，而坂本龙一则是钢琴跟电钢琴，也就是他们各自擅长的地方。而其实1978年对于其他音乐人来说也蛮重要的，像是对坂本龙一而言，这一年他推出了个人专辑，同时他也跟细野晴臣、高桥幸宏组成了 YMO， 我超爱的一个日本团。所以这张专辑或许可以跟当时候他的个人音乐发展做上一点连结吧。接下来我们就来播放 Sunny Place Carnival 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它叫做 Samba in the Morning Sunny Place Carnival。在这个录音里面，高中正义跟坂本龙一各自都有一段 solo， 我们就来细细品味吧。

这是我自己认为非常精彩的一曲，来自于 Carioca 还有高中正义以及坂本龙一的 Samba in the Morning Sunny Place Carnival。 啊，光是听到这些乐手激荡出的火花就令人感到兴奋啊。但是不止这张专辑以及这首歌曲而已，我们来到1978年的隔年，就是1979年， Little Train 这一张专辑当中也有客串的音乐人，也就是吉他手大村宪司。他在 Sunrise Smiling 还有 Footprints 两首歌曲有吉他电吉他的 solo， 而 Footprints 也标上了村上烹塔秀一的鼓的独奏。那这两位音乐家他们其实在这张唱片之前就已经在合作了，在1970年代他们曾经先后的加入了赤鸟，后来一起离团并且组团。而除此之外，大村他跟坂本龙一其实也是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的，因为他也曾经参与在 YMO 的巡演当中，所以我才会说在那个年代是一个神仙打架但是又神仙合作的状态下，也因此有了很多经典还有厉害的作品出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Footprints 这一首乐曲，这是由 Carioca 的长笛手中谷旺所作曲，跟 One Shorter 的同名爵士曲是不一样的哦，但是我们就可以特意来留意一下音乐当中电吉他以及鼓的 solo。

一首非常激昂的 Footprints， 听完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尖叫，但确实蛮亢奋的。刚刚这首歌曲叫做 Footprints， 那这几年呢 Carioca 他们再次受到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唱片进入了再版计划。在今年呢，日本环球唱片推出 J-Fusion Renaissance，也就是日本融合音乐的文艺复兴，将日本融合乐再评价，并且连接到全球的 City Pop 热潮，或是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股热潮的延伸。这几年 City Pop 好像比较少在大众的视野下被讨论了，但是跟它有关的音乐仍然时常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同年重新发行的 Horizon Dream 里面也收录了今天听的几首作品，像是 Before You Go、 Snooth 等等。不过再版能够说明作品重新受到关注，但也不一定是在日本大众市场重新走红，不过对于某些资深乐迷来说也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同样是被收入在今年重新再版发行的 Horizon Dream 里面的 Snooth。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不止我要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都希望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所以今年的婚姻家庭系列，恩典365要跟你分享的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善我在家族里面的人际关系，以至于我可以把我的家人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在我的家族里面跟我家族的其他的人都不好，常常跟人家吵架，常常跟人家闹，你真的很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不太可能昨天还跟他吵架，今天说哎，你要不要去教会，你讲不出来嘛。所以我们需要改善我在家族里面的人际关系。一方面我们都在祷告，希望我的家人能够信主，另外一方面我不要成为我家人走进教会的那个拦阻。好像昨天和你分享的那一位姊妹，神启示她，你的手拼命想把家人拉到神的面前，但是你的嘴你的说话却挡在教堂的门口，你的家人走不进来。求主帮助我们改善我和家人的人际关系。在这一系列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这个圣经人物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个圣经人物是路德记里面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这位老太太，以我们的了解，以当时的状况，她恐怕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她的人生，她把她的一个外邦，我们用今天的话讲，不是基督徒的媳妇带到神的面前来。她的媳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为什么这个做婆婆的人对她的媳妇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她的那个媳妇不但跟她一起，我们用今天话来讲说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跟他一起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他的国度里面。这个婆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婆婆很有钱，这个婆婆很有地位，这个婆婆她的资源非常多。这个婆婆其实一点都不是，这个婆婆非常不顺利。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在家族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的家族闹饥荒，他们不去解决我遇到这个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得罪神，解决我跟神之间的问题，他把他的整个家族带到远方去，离神的祝福更远。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解决他跟神之间的问题，让他们重新走回祝福里，却让他一步一步越走越远，离神越来越远。而到了远方，到了摩亚地，这个男人拿俄米的先生，这个男人死在那里，他的两个儿子死在那里，剩下的是两个外邦的媳妇，这一家剩下三个寡妇。以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这个家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这个家族完了。拿俄米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走到好像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没有势力，什么都没有，却有影响力。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办法影响我的家人，因为我是最小的，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没有地位，因为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这个属灵的影响力跟外在的条件无关。求主帮助我们，这几天我们透过拿俄米看看这个从人来看已经走投无路的人，毫无资源却有极大的生命的影响力。祝福你在你的家族当中要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从发想讲题、查考神学资料、制作图片，到讨论整理小组的题目，人工智慧已经进入美国牧师的日常事工。巴纳集团研究显示，87%的美国基督教牧师曾经在服事当中使用 AI， 24%更曾用它协助撰写或修改讲章。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基督教讲道学教授赫歇尔·约克接受福音网站 Crosswalk 访问时提出警告 ：AI 可以作为研究工具，牧师却必须提防它从协助搜寻资料，进一步越界代替牧者构思及撰写讲章。约克曾经要求 AI 模仿自己的风格写讲章，他认为结果约有80%相似。然而，欠缺的20%正是他亲自思想、琢磨信息及形成表达方式的过程。约克指出，历代传道人都曾经面对走捷径、抄袭或是挪用他人作品的诱惑。AI 并未创造全新的问题，却使代写讲章变得更加容易。牧师如果把讲章交由 AI 完成，便可能把牧养上帝百姓从一段关系简化为一项待完成的工作。AI 确实可以协助搜寻资料、比较注释观点及整理讲章的素材，但牧师如果将它用于解经和讲章预备，仍需回到圣经及原始资料查验引用的内容，辨明答案采取的神学立场。而巴纳的研究则显示出，美国牧师已经普遍开始使用 AI， 但广泛采用并不等于毫无保留的接受。当 AI 从行政助手进入讲章、解经及牧养领域，教会不能只决定要不要用，也必须厘清它可以做到哪一步，哪些责任不能交出去，以及牧者如何向会众维持应有的透明与问责。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国际基督徒关怀差会在10月5日刊文，探讨黎巴嫩基督徒的现况和解决之道。该组织表示，政治动荡、经济困境和武装冲突等因素持续造成基督徒外流，动摇当地结构。国际基督徒关怀差会说明，相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黎巴嫩的基督徒社群尚未解体，这些人口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此外，黎巴嫩的重要政治职位会分派给不同宗教背景的官员，总统历来为马龙派基督徒，总理为逊尼派穆斯林，国会议长为什叶派穆斯林，国会席次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各占一半。这代表黎巴嫩的基督徒不只是被接受的一方，更能在制度上取得政治地位。然而，根据关怀差会统计，基督徒曾经占黎巴嫩人口的一半以上，如今却只剩30%左右。人口外移间接导致政治失衡。关怀差会分析，外流的原因相当复杂，涵盖内战、政治暗杀、区域冲突和移民潮等等。在2026年4月，关怀差会观察到部分黎巴嫩南部基督徒逐渐回到战争影响地区，然而教堂、住家和宗教场所等基础设施却毁损严重。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所造成的破坏，关怀差会持续和黎巴嫩基督教社群合作，除了呼吁国际关注黎巴嫩基督徒的危机，也透过紧急救援、生计扶助和其他实质措施协助弱势的基督徒群体。他们承诺维护家庭韧性，参与战后的生活重建，并加强凝聚基督徒社群，盼望人口恢复稳定，在黎巴嫩和整个中东地区持续发挥政治影响力。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在酒会上呢，来宾就三五成群寒暄嘛，有四个人刚刚好站在一块儿，其中一个人就首先自我介绍了，说哎，必姓黄，草头黄。第二个人很快的就很礼貌的说，哦，我姓蔡，草头蔡。第三个人也立刻接着说，哦，小姓董，草头董。第四个人呢，却不介绍自己啊。那先前三个人就问，那请问您贵姓啊？他就犹豫了一下啊，然后很尴尬的啊，就说必姓寇，落草为寇的寇。三个都是草头的啊，就让他姓寇，刚好就是落草为寇的寇啊，真的很有意思。不晓得那三个人的表情会是什么啊，真有意思。但其他三个人的姓会忘了，不过这个姓寇的呢实在是让人难忘了。来听歌，今天在节目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遨游月球。这以前好像是真的是梦啊，不太可能，不过现在还真有这个可能啊，以后可以到月球上去了。但如果真的是可以去，而你真的可以花上那么一大笔钱，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会不会去呢？如果是我，我会慎重考虑，但是可能不去哦。你呢？但是我们一起听听歌吧，来，带我遨游月球，一起欣赏。

我有一个好朋友罗乃轩，他是香港家庭发展基金会的总干事。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这个做这个亲子还有家庭的教育工作，然后致力关心社会还有服务香港的家庭，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其实早年的时候他是个文字工作者哈，然后这些年也是讲起来这些年几十年咯，一直在做亲子跟家庭的工作。那么他也勤于笔耕，写了很多的书，最近他刚出了一本书《陪你一起等到天亮》啊，我觉得看起来非常让人感动的一本书啊。在这本书的自序里面，他就说他从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医因为癌症结果突然过世了，他的家人好友同僚病人无不扼腕叹息。不少人就会问说，哎，这么善良有爱心的一个医生，上帝为什么要把他接走啊？他说，坦白讲，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谁也回答不出来。当然啊，他说他也听过不少类似的样板答案啊，说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上主的安排。老实说呢，他讲这些回答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并不能够真正安慰到心里的那种空缺伤心啊，甚至会让自己觉得有更大的一些的疑问。人都走了，这些回答能够叫他重返人间吗？当然不能嘛。不过也是因为这个新闻，就勾起了作者过往许多陪伴同行的故事。那为什么他成了一个陪伴同行者呢？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呢，他也曾经经历过失去至亲的挚爱，甚至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也因为这些苦不堪言的遭遇啊，就让他深切地体会人世间的变幻莫测。当然更重要的呢，是人在磨难当中需要身边的人多走一步的关心。因为说出口请人关心自己，这个很难启齿哈，觉得不好意思之余呢，又很怕打扰别人，总是觉得别人也都很忙，不好意思打扰。而且人在哀伤困惑之中，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内，怎么会开口叫别人同行呢？反而那些主动甚至难以推辞的关怀，哎，却是让人觉得很窝心很温暖。而最先点化他对陪伴同行有崭新体会的，是两位在他生命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一个是内地会的饶浩恩牧师，跟在澳洲定居的六姨丈。现在两个人呢，两位长辈都已经回了天家，可是他们的榜样却是深深的印在作者的心里。先说饶牧师啊，饶牧师跟太太都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说要把福音带给中国人。他们本来呢是有一对双生女儿，当年因为营养不良，所以很早就夭折了。那饶牧师夫妇并没有因为这个悲剧而觉得沮丧，反而是化悲伤为力量，就立志关心他们接触的华人宣教士，就把他们呢视为自己的儿女一样啊，去关怀他们。那么刚好作者跟他的先生很幸运成为其中一员，他还记得在那些孤单无助的服侍岁月里面，每每收到饶牧师亲笔写下的代祷信，知道说在远方有人恒常的为他们祷告纪念，那就是一个提醒他们要靠着祷告服侍的一个坚强后盾啊。他记得他带着3岁的女儿探望饶牧师的时刻呢，就收到了饶牧师返回天家的消息。那么当他被邀成为可以拿走饶牧师遗物的人选时，就看到了他所谓的遗物，就是一叠叠华人宣教士的代祷信。那么作者就拿走了自己那叠，还加上了一本满载讲道笔记的圣经。现在呢，这些东西都放在他的书架上，就是提醒他要学习饶牧师的榜样，能够去关心身边的人。至于他的六姨丈呢，算是他的亲人了，也可以说是他妈妈家的第一位信耶稣的长辈。
他记得小时候去六姨丈家里拜年，六姨丈就要他读约翰福音3:16，然后读了之后才能够给红包。后来他们全家移民澳洲，就比较少联系，一直到近10多年前呢，有机会接触比邦的婚姻家庭事工，所以才跟表哥表嫂啊，跟他的爸爸就是六姨丈重新的连接起来。那么那些年可以跟表哥表嫂一起到处服侍，一起分享婚姻之道，他觉得是好的无比的配搭。而这些岁月随着表哥开始步入晚年也就停歇了，可是他们一家人热心爱主爱人的榜样也就成了作者自己服侍的楷模。原来他的六姨丈在80多岁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六姨妈很早就过世了，就主动要求入住老人院，因为他想以绘画还有书法服侍老人院中的这些同辈或者是长辈，所以他住到老人院就开始画画，画的都是云，各式各样不同色彩的云。作者最喜欢的一幅就是黄昏的时候两个人的背影，刚刚好也就是他这本书的封面需要的意境，就成为书的封面。可是他所敬爱的六姨丈呢，就凭借把这些亲手写跟画的画送给身边人，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而且他还得过奖。哎，画哈，生命影响生命，哎，在这一方面作者就深深的相信这两位长辈的这个生活的模样，活出的样子，就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展开了他个人的关怀同行服侍。在20多年前呢，他就开始了脸书专业的写作，也就是说透过文字安抚受伤的人。那1年前呢，他就开始了代祷名单的服侍，在 WhatsApp 上他设立很多个广播群组，就把每天读到想到的信息转贴给这个大概1000多位各界的友好，哎，也还真得到很多回响哦。而这些都是被他的六姨丈还有饶牧师的善行感染化成的一种实际行动。在他的感受里面，人生必然是有苦难，可是更需要的是要有人陪伴同行安慰。而现在苦难漩涡的我们呢，也要学懂坚定的相信，还有怎么样的自我照顾，与主还有爱护我们的人同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走进这些哀伤困惑需要陪伴但是难以启齿的人身边，跟他说，让我陪你一起等到天亮，因为天亮就会有光照在黑暗当中，就让我们扶着彼此继续的往前走。他说在生命中这些同行的经历，走着走着沿途就会看见让人很惊讶的人生风景，而且赞叹上主奇妙的安排引领，每一个以为的绝路其实都是一个带着恩典的拐弯。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是书写了这些伴人同行的一些故事。你看哦，在这前言里面我就是觉得会得到一些提醒哈。没错，人生里面总是会接受或者说会经历一些难受的日子，那很多时候呢，在碰到这些时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开口啊，去说哎呀你陪我一下，真的很不容易。因此变得我们要能够愿意去感受，去观察到是谁是需要陪伴的，而我们愿意安安静静的或用不同的方式陪伴在他身边。我尤其喜欢他写的让我陪你一起等到天亮。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所谓黑暗的岁月，但是在黑暗的岁月当中有人陪，然后渐渐的天就亮了。哇，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受哈。对，书里面所写的呢，就是作者陪伴一些人到天亮的经历。我们听支歌，然后再和您分享好吗？这支歌是伴我勇敢，一起欣赏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来，我们就来看看罗乃轩、他所写的这本《陪你一起等到天亮》的书里的部分的内容。其中的第一篇呢，他就写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交上一个笔友，更没有想到说这段情谊呢，从通信到见面，从见面到认识，已经有40多年。哇哦，真的不是一段短的岁月啊。那么当年他是杂志的编辑，是香港突破杂志的编辑啊，就收到一封来自远方某国的一封来信，这来信者叫他 K 吧。那么 K 就说他在比邦坐牢，生活无聊，很想收到香港的杂志，因为他是香港人。出于关心，也是出于一点好奇，所以作者就答应每个月把杂志寄给他，还夹了一封信。没有想到呢，对方居然回信，而信里面的字体非常的端正，看得出来是很用心写的。那作者当然也乐于回信了，所以就这样，对方来信谈谈狱中的生活，而他也写写他的见闻，通信通了7年多。而在这7年里面呢，对方也转介过一些出狱的朋友在香港跟作者见面。那朋友听到说有这个出狱的朋友要跟他见面，就会问他说，哎，你会见吗？当然会啊，他说。也因为这样，他就认识了 K 在监狱里面的几位好友。那作者的理念就是说，既然陪伴同行，那就要陪到底呀。而他们的情谊呢，就在纸上一直没有中断过，一直到千禧年的1月，突然就收到 K 打来的电话。原来啊，度过了17年牢狱生涯的他，终于可以离开了，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他当然就想见见作者这位素未谋面的笔友，而作者呢，也乐于应约。他们就相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作者还记得说，大家说要拿着一本杂志跟一枝花，以便相认。那当时呢，脑子里就出现了监狱风云的画面哦，想象说对方到底会像哪个电影中的凶神恶煞的这种样子，还是说是耿直土土的乡巴佬，还是怎样哦？没想到眼前出现的是一个身高近6尺、气宇轩昂的 K。说起话来呢，非常的斯文淡定。怎么看都不像他曾经形容过的自己是一个无期徒刑的杀人犯。就这样呢，他们就面对面交起朋友来。那么 K 也把自己的牢狱故事告诉了作者。原来他年少的时候是因为走私活动去了某国，后来呢，他的老大跟对方的老大发生误会，就大打出手，而他的老大就误杀了对方。只不过在激烈的打斗当中，这个老大呢也受伤了。本着救人的心肠啊，他立刻去买了包香烟，因为听说烟丝可以疗伤。没想到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被那个国家的警察逮个正着，那边的警方就逼他认罪。可是他就觉得说自己没有杀人啊，无罪啊，为什么要认呢？所以就这样啊，这个扰扰攘攘了好多年，终于告不成他谋杀，就转成误杀，然后就再判无期徒刑，最后获得了大赦。那么作者从信里面就知道说，他在监狱里面其实表现得很优秀，连狱警都帮着他。而身在远方的作者呢，虽然只是片面认识啊，那也替他觉得很高兴啊。因为他觉得一个朋友其实就是一张网，因为认识了 K， 也认识了 K 的妹妹，还有他的前女友。那么作者会见中呢，就约他们见见面，也从他们嘴巴里面更多的了解了 K 的为人。
所以当 K 回到香港跟他见面的时候呢，在他的感觉里面一点都不陌生。那他的朋友知道说他竟然交了一个传奇人物，都会很关心他说，哎，你跟 K 见面啦，安全吗？他是怎样一个人啊？而在作者的眼中， K 就是一个很纯良的青年，虽然说出狱的时候已经步入了中年，他在监狱里面17年呢，可是他就很像作者认识的很多青少年一样，可能是为了生活需要，可能是误交了损友，最后呢铤而走险，因此被抓入狱。那么在监狱里被关17年，心里会不会有怨恨呢？这是他出狱之后心里面最想问的问题。其实对 K 来讲，他说他开始坐牢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要逼他认罪，而他又觉得自己很冤枉，觉得说警方根本找不到他杀人的证据，凶器上也没有他的指纹，可是就是要逼他认罪，那当然很难受嘛。而听他讲他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日子，听来真的让人胆战心惊哦。他说初期的他心里是有怨气的，所以呢就常常跟其他人争执甚至打斗，最后还被关进了毒房，就自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哦。那个毒房面积很小，只有一道门一样那么宽，被关进里面呢会有一种禁闭的窒息感，很不好受。你想想看哦，你被关到一个只有门那么宽的一个小空间里，真的很可怕。而这漫长的17年也不容易，不过眼前的这个 K 重提旧事，感觉得出来少了那份怨气。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呢？他说因为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共犯，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有人杀人，你不去阻止反而帮助对方的话，那就成了共犯。他说当时的他看着自己的老大砍人，真的就是站在一边不顾，所以真的是有共犯之嫌了。哎呀，原来他真的很懂得反省自己，很懂得反思。所以作者说跟他打交道的这些年，作者一有空就会跟他的先生约 K 一起谈天说地，也多听听了解他的世界。朋友有的又问他说，哎，该怎么样跟出狱的人交往同行啊？那他的答案就是平常心啊，就当他是一个平常人嘛。这个数十年就看着 K 用心做每一份的工作，换工作找工作又换工作，可是呢他从来没有泄气，东家不打去西家，此路不通就走别的路。有时候就看着他听他诉说在不同世界的见闻，也是在拓宽作者自己的世界观，因为在他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接触不了这些人与事。那么最近呢就知道K 像 K 这群60多岁的中年人很多都面临失业危机，所以 K 也不例外啊。可是呢他还是勤于修读不同的课程，像什么物业管理等等，建筑地盘需要巡逻他就去，那么货柜码头需要拆货他也去，反正呢来者不拒，有工作的机会他就去。而不用上班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尽孝道，照顾90多岁的妈妈。那问他说你会不会找一个伴呢？他就摇摇头说想起自己的过去还是不要拖累人了。因此基本上他就是这样全心全意的照顾妈妈，心很善良。那作者说有时候看着他心里也会问，为什么一个大好青年要经历这样落魄的牢狱生涯呢？可是对 K 来讲，历经了这些年的风浪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般的轻省了。而现在的他去年还中风，更懂得爱惜身体，注重健康。而不知不觉他们彼此就同行了40多年。而这段同行的日子起初就觉得是自己哦主动关怀哦，可是后来呢是两个家庭的认识同行。还有
作者在教会小组的陪伴、更有甚者呢，是从 K 一个人开始关心他周围的人，还有那些跟他相同背景的在囚人士，所以就这样子更有机会走进不同囚友的生命。囚是囚犯的囚，开始了作者对囚友的关怀。而更开心的是哦，他还带了 K 认识耶稣，深深盼望信仰能够在 K 的生命里面能够生根结果。作者常常说呢，是上帝把他们牵引在一起的，他们是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根本不可能有交集，可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就让他们认识交往。作者的家人甚至小组的成员都把这个 K 视为是亲人，都变成他们的朋友，而在作者心目中也把 K 当成他拆不散的难兄难弟了。而没想到的是啊， K 的人生下半场比作者想象的更精彩，而作者就像一个坐在戏院前排的观众，默默地观看这些惊心动魄或者是让人扼腕叹息的情节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怎么样的戏剧化呢？我们听着歌，然后我再讲给你听怎么样的戏剧化、听着这支歌是《相信拥抱》，好吗？一起欣赏。

好，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样观看这些惊心动魄让人扼腕叹息的情节呢？好，他所看到的第一幕是凌辱，就是 K 回香港的头几个月，非常重要的就是帮他找一份工作，还真不容易。一来他没有什么学历，二来对方一听到说哦，40多岁已经是挥手拒绝了。最后找到的就是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就在一所基督教的机构当杂物。哎，K也欣然接受。上班没有几个月，突然收到他的电话说我不干了，因为朋友介绍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给我。真的很高吗？一听数字，原来是现在薪水多加一个零头。什么意思？就是从4000变4万。而这样的这种大幅度的加幅，谁能抗拒啊？而作者就问他说，那干什么？他说上船，深夜上船，一早就下船。听来很轻松啊，那可以很年轻，熬夜绝对难不倒他。可是什么样的船可以给他这么丰厚的待遇啊？这就是作者心中的疑问，难道他要重返歧途吗？无论如何，作者有预感自己的陪伴好像到了保存期限了，所以他说你既然这样决定我就尊重，可是很想让你知道哦，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教会的门永远为你而开，耶稣会一直等你。就这样哦，他们就停了音讯好几个月，没有互通消息，一直到有一天收到 K 的电话说我回来了。原来他辞了职全身而返，他上的原来是一艘赌船，碰到一般看准他帅脸的这个阔太太，那往后细节就是也不用多说，听起来呢像是另外一种的凌辱，而这样子的凌辱是 K 没有办法接受的。也就是在极度难受跟沮丧之中，他想起作者曾经跟他说的话，所以呢他就这样逃离了魔穴。那本来以为跟他的缘分在他那一趟挥手告别之后就终结了，原来只是个休止符，后续还有期。这是第一幕、真的很不容易哦，在社会上找工作。第二幕呢是被拆散的他跟他，怎么说呢，可以跟一个女孩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谁也没有想过说他们会凑成一对。那么简单来讲，他们一个的职业是老鼠，一个是猫。哎，猫怎么跟老鼠做朋友啊？而这个女孩的职业就是猫，天天要抓老鼠。而 K 呢是当过老鼠，见到猫都怕。不过有一天他们两个竟然在教会相遇，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越谈越投契，后来就成了一对。那么在作者的眼中，这一对猫跟老鼠啊简直就是完美的组合，因为是郎才女貌、还有点夫妻相。只可惜这对璧人呢被女方的猫司令爸爸嫌弃、实行棒打鸳鸯，硬是要把他们给拆散。最后呢 K 就真的跟这女孩分开了。作者也有劝他好好交个女朋友吧，他断然拒绝，说是要照顾妈妈，又说没有时间，总而言之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借口。就这样，朋友介绍的，工作上对他青睐的，他全部拒绝。只是他跟他的前面的猫女友还是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个猫女友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啊，或者什么家庭事故啊，都会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而作者看着这对分久又合的前恋人，衷心的希望他们会旧情复燃，终成眷属，但是就是仍在进行式。所以感情的事也真是很难去说哈。好了，第三幕呢就是人生下半场的被迫离场。这又怎么说呢？他说 K 的工作事业曾经是一帆风顺，因为求职路上遇上不少的贵人，后来进了亲戚的公司帮他打理办公室的日常运作，到进入内地成为连锁集团的主管。
而看着他虽然是很忙，可是生活非常的充实满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职场风暴，他就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所以收到电话，听到可以在话筒那边如实道来的中年失业，作者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毕竟已经年过六十了，要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可是 K 见人说没关系，在监狱里面最艰难的日子我都试过了，嗯，现在不算最惨啊。诶，说的也是哦。所以呢，他就不停地找，又不停地转换工作，可是工作的机会越来越狭窄。那未来怎么办呢？打算怎么样？嗯，他的答案就是生活上能省就省啊，反正健步行步吧，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而 K 呢，就一直说感激作者跟作者先生的陪伴，而作者却深深的感激 K 的出现，才能够让他窥见牢狱生活的静貌，也看到在这么恶劣环境下坚毅不屈的人生。是，他是陪伴了 K， 但是 K 也同样的去扩大了他的眼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陪伴？其实陪伴很简单的，就是不加什么评断，但是呢，是陪着对方走一段路，尤其是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第三个是精力太盛，就是会到一个点，觉得什么都不想做，所以不要让自己超出那个界限。第四是追求完美的人，永远觉得未尽全力，会永无止境的追求。第五个是感觉永远有更好的在前面，是吗？哦，可能是假象哦。第六是说不定我们现在做的、拥有的、遇上的就是最好。第七个是是否爬上顶峰才是尽力呢？坐在半山也可以看风景啊，这个提醒很妙哈。第八个是停停歇歇再前行会更有力。第九个是告诉自己我够好的，我尽力了，我放手了。第十个是安心交托，祷告等候，尽忠爱主，这种尽力一生都要追求。我想对于 K 来讲，你想想看，在整个遭遇里面，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遭遇，你会有什么心情呢？我觉得一开始一定是有一种怨恨，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共犯，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十足被冤枉。然后就算是自己是共犯，其实判的也真够重的哈。然后在监狱里面17年，一个年轻人出来的时候就是中年人了。然后社会当中对于更生人的接纳有时候还是有限，而在自己被关进去的时刻正是青春大好时光，没有好好的接受教育或者没有好好的学习，中年以后再到社会里面找工作当然不容易。你看这个中间也会遇到各样的诱惑，长得又高又帅，被人看上了，上赌船要做那种事。但是毕竟在那个当中他有自己的选择，不去做那样的事，然后要做什么呢？中间也是几经跌宕，甚至在情感上也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毕竟在每一个挫折当中他都平静地去接受，而在每一步当中他都尽力地在可能的状况之下让自己能够有份工作，让自己可以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他自己都60岁了，可是妈妈90多岁还在，所以需要好好的照顾母亲，然后需要自己尽可能的去打各样的工啊，能够让自己衣食无缺。我觉得这是一种面对生活的一种的韧性，而在这样子的一个韧性当中无所抱怨，而只是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过最糟糕的了，那么再怎么样的状况自己可以承受，包括在情感上似乎也没有什么抱怨，可是那份真挚的情感却是在两个人中间没有断过。你怎么去看这样子的生命？如果你是在他旁边的人，你又会如何的陪伴他帮助他？作者显然就是随时的释放一个信息，我们都在，他跟他的先生都在。而且作者也把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份宝贝传递给了他，耶稣爱你。在任何的状况之下，耶稣都是给我们最大力量的那一位，他把这个最大的宝贝也给了他。而陪伴一个很大的价值就在这里吧，让一个在黑暗当中的人感觉不孤单，同时也可以看到生命当中的光。哇，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祝福在于你，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叶倩文于90年代初以《潇洒走一回》这首歌曲传唱度遍及整个大中华及新马地区，《潇洒走一回》帮叶倩文赢得了1992年颁发的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也是90年代流行乐团的美事一桩啊。如果要回顾台湾流行音乐最令人怀念的黄金年代，90年代绝对是不能忽略的一页。那是一个唱片工业蓬勃发展，歌手各展所长，好歌接连不断的年代。从唱片行里一字排开的新专辑，到广播电台不断播放的排行榜金曲，再到电视音乐节目揭晓名次时歌迷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期待心情，流行音乐早已不只是娱乐，更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年华视的金曲龙虎榜是极具代表性的音乐排行榜节目，每逢节目播出时，歌迷总想知道自己喜爱的歌手究竟排在第几名，哪一首歌又登上了排行榜的前列。排行榜的起落不但牵动了歌迷的心，也反映了当时唱片市场的流行趋势。必须说明的是，金曲龙虎榜的排名依次以统计方式曾随着节目时期有所不同，不能简单视为全台唱片销售量的完整统计，然而它确实是当年大众认识热门歌曲、追踪歌手声势的重要管道。那个年代的畅销金曲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周华健以温暖而富有亲和力的歌声唱红了花心，张宇以深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用心良苦的爱情煎熬，张信哲细腻的情感演绎让人回味无穷的爱如潮水，这也成了张信哲的代表作。另外张雨生不仅拥有高亢嘹亮的歌声，也以充满创意的音乐表现带来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香港歌手同样不遑多让，草蜢以鲜明的节奏和舞台魅力让宝贝对不起成为跨越地域的流行歌曲。到了90年代中后期，张惠妹以充沛的歌唱能量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崛起，更为华语歌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歌曲的成功并非只靠旋律好听，当时的唱片公司积极培养歌手，电视节目也提供曝光的机会，广播电台持续推广歌曲，而录影带唱片行与歌迷之间也形成了紧密的流行文化网络。随着卡拉 OK 与 KTV 逐渐普及，一首歌只要旋律容易记忆，歌词能够打动人心，就有机会从排行榜走进每个人的生活。9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下情歌、舞曲、摇滚与创作音乐并行发展的灿烂篇章。今天重新聆听这些歌曲，我们怀念的只是某位歌手的声音，更是那个等待新专辑上市、守着排行榜与朋友一起唱歌的年代。每一首畅销金曲都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记忆中一段鲜明而动人的时光。

这是90年代黄莺莺的畅销金曲《哭砂》，还有张信哲的《爱如潮水》。90年代的台湾流行乐团情歌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歌曲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往往不是因为编曲多么复杂，而是他们把人们难以说出口的感情化成了熟悉的旋律与歌词。其中周华健的《花心》和张宇的《用心良苦》便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入人心的情歌魅力。先说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歌曲的旋律源自日本音乐人喜纳昌吉的作品《花》，再由华语歌词赋予新的意境。它的旋律流畅而富有运动，带有几分轻快，也有一种温柔的抒情气息。周华健的歌声没有刻意的去炫技，而是以自然亲切的方式把歌曲唱得像朋友之间的谈心，尤其副歌旋律容易记忆，听过几次便能朗朗上口，这正是流行歌曲能够广泛传唱的重要条件。花心表面上是一首旋律轻盈的情歌，歌名却容易让人联想到感情中的多情已变心。然而歌曲的意境并不只是在责备或控诉，而是借着花开花落的自然景象带出情感的流动与人生的感悟。这种过度的沉重又能引起情感共鸣的特质，使它不仅受到年轻歌迷喜爱，也成为不同世代都能欣赏的经典。相较之下，张宇的《用心良苦》则是另一种情感世界。《用心良苦》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的曲，张宇的嗓音带着独特的沙哑与厚度，演唱时不急着把情绪推向高点，而是透过语气、停顿与逐步堆叠的旋律，表现爱情里的委屈、付出与无奈。歌词中的用心良苦原本带有为对方着想、尽力维系感情的意味，然而当两个人的心意无法相通，再多的努力也可能换不来期待中的结果。从花心的轻盈流畅到用心良苦的深情沉郁，我们可以看见90年代情歌的不同面貌。有的歌曲让人随着旋律微笑，有的歌曲让人唱着唱着想起生命中某段难以忘怀的感情。这些作品之所以历久不衰，正因为他们唱出不只是爱情故事，更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曾经经历过的喜悦、挣扎与成长。

如果说情歌是90年代流行音乐最柔软的一面，那么动感舞曲与充满爆发力的流行歌曲便是那个年代最耀眼的另一道风景。当时的听众不再只满足于坐着聆听情歌，也开始追求节奏、舞台表演与充满个性的歌手形象。从香港男子团体草蜢到后来迅速崛起的张惠妹，都展现了流行音乐如何透过不同的形式吸引广大的歌迷。草蜢所唱的《宝贝对不起》是许多人对90年代流行舞曲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以鲜明的节奏、流畅的旋律和容易记取的副歌，营造出轻快而热闹的气氛。草蜢由蔡依智、蔡依杰、苏志威组成，三人不仅能唱，也擅长舞蹈与舞台演出。他们将歌曲、舞步与团体默契结合，使作品不只适合聆听，更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宝贝对不起以带有歉意的情感为主题，却没有把气氛处理得过分沉重，明快的节奏与略带俏皮的演唱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即使听众未必能完全理解歌词唱些什么，也很容易被旋律与节拍吸引。这也说明了9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交流的密切。一首来自香港的歌曲可以透过电视、广播、唱片与歌迷的传唱，在台湾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台湾乐坛又迎来另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声音，那就是张惠妹。张惠妹1996年推出的专辑《姐妹》迅速受到市场的瞩目。《姐妹》以强劲的节奏、明亮的编曲和具有号召力的旋律，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柔美情歌的女性形象。张惠妹的歌声浑厚而富有穿透力，无论是低音的厚实、中音的力量，还是高音的爆发，都带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姐妹不只是展现歌唱技巧的作品，也唱出了女性之间的支持、陪伴与情谊。歌曲中的热情与力量使她不仅能在音乐节目中吸引听众，也适合在聚会、舞台与各种欢乐场合中演唱。张惠妹的出现让90年代的流行音乐多了一种更直接、更有力量的声音，也让市场看见女性歌手除了柔情婉约之外，还可以拥有强烈的舞台魅力与独立的鲜明。

9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不只有动人的情歌与热闹的舞曲，还有两位风格鲜明的创作者分别以不同的音乐语言写下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一位是才华洋溢、勇于突破框架的张雨生，另一位则是以蓝调摇滚结合华语情歌逐步走进大众视野的伍佰。先说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展现了张雨生在旋律创作与音乐想象上的独特才华。张雨生不仅拥有高亢嘹亮、音域宽广的歌喉，更是一位不愿受限于单一风格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可以深情，可以激昂，也可以充满奇思妙想。我的未来不是梦就是他充满奇思妙想的歌曲。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张雨生是以鱼作为意象，配合轻快的节奏与富有画面感的歌词，让歌曲呈现出自由灵动的气息。它不像传统情歌那么直接诉说爱情的悲欢，而是透过生动的意象引发听众不同的联想。这也反映了90年代流行音乐的一项特色，歌曲不一定要循着既有的公式创作，只要有鲜明的个性以令人难忘的旋律，就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再说伍佰的浪人情歌，伍佰的音乐与当时常见的偶像式情歌截然不同，他带有略显粗犷的嗓音、独特的台湾国语腔调以及蓝调与摇滚交织的音乐风格，唱出失恋者内心的痛苦与不甘。浪人情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表面上像是一个漂泊浪子故作潇洒的告白，内心却藏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伍佰没有刻意修饰自己的声音，反而以近乎直率的唱法，让情绪随着乐团的演奏层层推进。这首歌也证明情歌不一定要唱得柔美婉约，即使带着粗犷沙哑甚至几分不修边幅的气质，一样能够深深打动人心。从张雨生的创意与想象到伍佰的摇滚与真情，9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正是因为容纳了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显得格外丰富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990年代的畅销金曲之所以值得再回首，不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更因为他们陪伴过一整个世代的生活。排行榜记录的是歌曲的名次，真正留在岁月里的却是歌曲带给人们的感动。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听见的不只是音乐，更是那段曾经热闹充满期待也让人无比怀念的流行音乐黄金岁月啊。今天老歌曲节目进行到这，暂

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小心会弄丢东西，可能是一段打了结的回忆，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对话，可能是一张来不及告别的车票，也可能是一把来不及在雨天撑开的伞。那些被时间弄丢的，可能是遗憾，也可能是祝福。也许生命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在失去的时候懂得放手。佳音 Love 联播网，用声音里真挚的温暖，陪你找回人生遗失的动人片段。岁月弄丢的，爱能找回。珍惜当下，用爱填补遗憾。让好声音不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仅14.9度，北部空旷地区以及山区明显偏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和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在今天气温方面，北部26到29度，中南部以及东部30到33度。提醒民众早晚偏凉，外出时建议适时调整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今天公布2026新闻置业特殊贡献奖得奖者，同时也公布第25届卓越新闻奖入围名单。特殊贡献奖由投身新闻摄影40年的谢三泰获得，而今年卓越新闻奖参赛件数共769件。本届入围作品报道议题分别是极端气候下的复合形态灾害以及治理、地缘政治的冲突、国安渗透与民主韧性，共选出94件入选作品。本届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7号在台北诚品生活松烟店表演厅举行，而11月14号到17号期间在松烟文创园区进行“看见好新闻”卓越新闻奖25周年特展。由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与文讯杂志社共同主办第38届文艺雅集活动，今天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超过300位资深艺文前辈以及文坛好友齐聚一堂，跨世代相聚，重现弘扬敬老关怀的深厚情谊。文艺雅集活动始终珍惜每一次资深艺文前辈相聚的机会，未来将持续结合业界的力量，透过年度聚会以及多元艺文活动，延续对前辈的敬意和情谊，让文学艺术的温暖持续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科学园区的工作者日常往往只在公司以及家庭之间往返，形成独特的科技庄头。文化部继庄头剧院计划之后，又推动艺文走进科学园区4年计划， 把许多多元文艺表演带进科技庄头，还加码书籍市集，期盼让忙碌的科技业者、工作家庭在熟悉的园区当中亲近艺术，参与文化活动。而11月7号到8号在新竹科学园区，以及11月21号到22号在南部科学园区举行文化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相关资讯请上人文驱动计划官网查询。彩虹爱家生命协会与 Drama 剧团推出2026年年度原创儿童音乐剧《不要怕森林大雾》，将于10月29号晚上7点半在台北生技园区演艺厅举行首演。音乐剧以社会情绪学习为主题，透过一连串的事件引导孩子理解情绪，面对误会该如何解决，在亲子共赏的过程当中开启关于勇气和陪伴的对话。相关资讯请上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官网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今天同样透过两个单元来跟大家介绍不同的旅行主题，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分享最近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活动，以及在深度旅行探索，我们要来介绍韩国首尔。当然从韩剧风行开始，韩国已经变成很多人去旅行的地方，尤其首尔作为一个首善之区呢，更是许多人可能是一再造访的城市。但事实上除了许多的知名景点会一再造访之外，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各个区域也有许多不同的特色可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透过首尔的洞这样子一个行政区域的概念来分享呢，在首尔的洞察日常，从街区来看到观光之外的特殊风景，也让大家呢如果安排首尔旅行的时候呢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在开场就先来进行旅游新鲜事，分享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为了响应10月10日不只是国庆日，也是世界心理健康日，因此宜兰县政府在10月是推出了宜兰县心理健康月的系列活动，串联了在罗东、圆山以及头城三处的心理卫生中心，安排包含有电影赏析、心理健康宣导、互动中心以及心卫中心的周年活动，也邀请大众可以从日常生活来认识心理健康。那其中系列活动安排的三场电影赏析，包含在本周六10月17日会推出《灯泡男孩》，10月21日会放映《瀑布》这一部作品，10月31日则有《抓马恋人》。从电影的故事、角色和情节出发，引导观众可以思考情绪关系、理解和陪伴的主题。而活动期间也另外规划有看影片留言抽奖活动，邀请大众可以从观赏电影延伸到生活中的对话与交流。相关活动资讯以及报名方式可以关注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的粉丝专页。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桃园的八块厝民俗艺术村迈入到第四年，因此市政府文化局将在这个周末10月17到18日推出四周年的特别馆庆活动，从念歌、舞狮、民俗体验到结合 AI 科技的传统画堂，并且安排有市集、街头艺人表演以及馆庆集章等系列活动，邀请大众走进到八块厝，不只为艺术村来庆生，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民俗融入到当代生活的不同样貌，其中包含有传统技艺融合了新科技。在17日安排有好似成真活动，是把 AI 的科技结合传统的画堂艺术，民众只要在活动中的艺术市集或者是大队部商店完成指定的条件，就可以免费体验科技是如何为熟悉的民俗手艺带来不同的玩法。继续来分享的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新北市板桥的435艺文特区将在这个周末17到18日的下午1点到6点举办435好秋日市集音乐会，以秋日精灵作为主题，邀请大小朋友跟着园区内所特别设定的七位秋日精灵伙伴一起加入到有音乐、艺术、创作、健康与市集的不同主题，包含精彩的活动演出之外，市集则是有文创美食市集，还有小老板市集，以及有亲子工作坊、感官体验，还有大地游戏的闯关活动。在表演活动方面，10月17日将有 Swing Dance 摇摆舞体验来揭开序幕，同时也邀请到悠悠家族登场，陪伴大小朋友可以摇摆唱跳。另外还有陪你长大工作室剧团、气球师 Alan 以及草创新演技乐场带来包含戏剧、魔术、马戏还有打击乐等演出。
周日10月18日是由阿德魔术师、小福宁家族还有踢踏电台舞团轮番上阵，从魔术、杂耍到踢踏舞以及泡泡派对，让这个周末的下午感受到秋天的惬意之外，也完全不会无聊。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在台北的一个老地标变身成为全新的景点，这是台北市万华区的艋舺公园，在经历了长达16个月的闭园改造之后，将在本周六10月17日是正式的重新启用。那整体的设计是以减法美学加上空间敞开作为主要的设计核心理念，所以在这个周六之后来造访艋舺公园，就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的一个气氛。而配合重新开园，艋舺公园也将从10月17日开始直到11月7日连续有4个周末安排了多项的系列活动，包含在本周六10月17日的启用当天，首先登场的是万华万象共生绽放免费怀旧演唱会，也分为下午和傍晚两场，现场是自由入座免费参与。10月18日则是有在地市集以及表演等活动，而到了下周10月24日则会安排有云门舞集的13声10周年的艋舺户外特别演出，10月31日还有淡蓝百年山境、北北基宜会师活动以及艺术主题的一起在艋舺，11月1日还有11月7日则是安排艋舺再造店家成果发表会，让重新开放之后的公园持续都有活动进驻。另外从10月17日开始到11月7日的举办期间，每个周末也会在现场发放商圈抵用券，因此相关行程也可以安排在艋舺公园之外，邻近的周边商圈也可以一起来逛街，而实际发放的数量跟使用方式则是以现场的公告为主。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秋天感觉是秋高气爽，在本周的天气预报呢，看来大部分的时间呢也都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感觉是非常适合出门走走。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歌曲，预祝呢大家在这个周末出去走走的时候都是风和日丽的天气，来自于刘若英的作品。那

0: 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深度探索的地方呢，就是韩国首尔。当然，作为一个台湾相当多人都曾经去过的城市，甚至是呢每年都一再会去造访的一个地方。当然玩法不同，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如果每一次都走访那一些比较有名的代表景点，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少了一些新意。但事实上呢，很多原本观光客也许不一定会去到的区域，可是呢当中也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今天就来分享首尔洞察日常，从街区看见观光之外的风景。那先说到洞这个概念哦，其实整个首尔是由25个区域所组成，每个区域会再划分为不同的洞，大致可以理解在直辖市下面我们是分有区，像是大安区、中山区，然后再往下就是有里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比较像是行政的划分上呢，洞这个的位阶。各个街区也有不同的生活脉络或者是发展历史，同时也有更贴近到一般人的日常。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一开始就先来分享呢，在近期尤其是综艺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汉南洞，或者有些朋友呢喜欢看在首尔生活的一些 YouTuber 的频道，就会发现呢许多人相当喜欢来到汉南洞，尤其是相当多的年轻人就喜欢来到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具有生活质感或者是艺术主题的地方。那这样的背景是来自于过去它就是外交官的住宅的集散地，同时也是艺术殿堂以及今日潮流品牌所集中的地方。那它的位置是位在于首尔的龙山区，介于汉江跟南山之间，那叫做汉南洞，其实也正是取自于汉江的汉以及南山的南。而这里在早年呢是以汉江周边的聚落开始发展，因此本来是属于汉江边的村落形式，但是在韩战结束之后，随着首尔的重建以及外国机构还有企业人员的增加，而这一带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使馆、外交官的官邸以及外籍人士的住宅，临近市中心又保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空间，也让汉南洞呢就逐渐形成跟一般的商业街区不同的生活形态，并且也成为了高端住宅聚集的代表。其中比较知名的住宅区就包含有联合国村，这是以别墅以及高级住宅作为主打。刚刚提到的外交人员、外国企业人士以及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都长期在此地生活，也为周边呢延伸出了像是餐饮还有艺术以及生活品牌这一些精致店家的发展。那在当地非常值得安排的文化景点之一就是三星的创办人李秉哲，他在过去的收藏成为一个系列之后发展出的美术馆，有一点像是在台南的奇美美术馆，也是由奇美创办人他原本的私人收藏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在对外公开的文化场馆。那这个美术馆也不只是展出有韩国的传统艺术，包含也呈现了韩国以及国际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一些不同主题的作品是被安排在三种完全不同的建筑空间当中，尤其是整体的建筑是找来了三位的国际建筑师来进行设计，像是马里欧波塔是一位相当知名的瑞士建筑师，那么在全球很多地方呢也都有他的设计作品，包含在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及呢在旧金山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者比较近的在东京涩谷可以看到的和多利当代美术馆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至于他所设计在首尔的这一座美术馆呢，则是用陶土色的砖墙以及倒锥形的中庭来呼应属于韩国的传统工艺。另外还有一位建筑师是尚努尔维，那这一位法国建筑师包含的作品有巴黎爱乐厅以及阿布达比罗浮宫，甚至呢他曾经在2008年获得了建筑业最高荣誉的普利兹克奖，以奖励他的200多个作品。而在首尔的这个美术馆，他所设计的是 M2 馆，运用了深色的金属、玻璃还有错落的展览空间，呈现的是当代艺术的主题。 同时还有第三位也是相当知名的建筑师，是来自于荷兰的雷姆库哈斯，他是2000年的普利兹克奖的得主，而代表的建筑包含有西雅图的中央图书馆以及荷兰驻德国大使馆。而在首尔汉南洞的这一座美术馆呢，他所设计的则是教育文化中心，负责是连接整个建筑群，可以从古代的瓷器走到当代艺术，让观众呢不只是看单一的作品，整体置身在建筑的内外呢，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艺术主题的氛围。另外，整体汉南洞的散步呢，就可以从地铁六号线的汉江镇站开始，串联当地的蓝色广场，以及延伸在周边的艺廊、品牌展示空间，还有咖啡街。其中蓝色广场也是首尔非常重要的表演场馆之一，而整个汉南洞的特殊氛围也造就它成为在近几年可以说是在整个首尔最为新兴的地区之一。那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讲到洞这样子一个行政区域呢，就会想到有一部韩剧叫做请回答1988，传达是在80年代的首尔生活样貌，而其中呢这个主角们他们所设定的生活区域呢，就是后来消失的双门洞。那这里就来欣赏以双门洞作为歌名的剧中歌曲，朴宝蓝的作品。

来自于在台湾也很受到欢迎的韩剧《请回答1988》的剧中作品《双门洞》由朴宝蓝所演唱。而这部作品呢，其实也记录了从1980年代直到今天在韩国尤其是首尔发展的变迁，也是一部相当感性复古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再来介绍呢，在首尔有哪一些特别的洞这样子一个行政区域以及它的特色。继续来分享的这个是济基洞，位在于首尔的东大门区，其中又以首尔的要令市场、京东市场等传统市场知名。而这个要令市场大约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逐渐成型，而药材商因为交通以及货物流通的便利性，因此开始就集中在当地的清凉里这一带。后续随着首尔还有江原道这一些药材的产地之间的交通改善，市场的规模也逐步扩大，从药材交易延伸到传统的韩医诊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属于济基洞的特色。而济基洞是祭祀的祭，基本的基，这个地名由来是来自于历史上过去呢，在王权时期，当地曾经就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朝鲜王朝就特别在这里设置了祈求丰收的仙农坛，而当时的君王也会亲自参与有关的仪式活动，借此表达对于农业粮食生产的重视。仙农坛的历史也让济基洞不只是传统市场的所在地，更连接韩国在过去的农业制度以及王室的祭典文化特色。而今天则是以中药材的集散地之名，尤其刚刚所提到的药令市场，其实供应了全韩国大约有1/3的药材，甚至步出了地铁的出口开始就可以闻到浓郁的药材香气，进一步还可以看到是林立的药材店，周边还包含有韩医诊所以及相关的加工店。不管从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是韩剧当中，韩医也经常出现，当然它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来自于中医文化，不过结合了韩国本身的一个属于养生文化的特色呢， 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不同文化。同时呢，也是很多人呢特别会来这边呢体验一下，因为现在结合了一些现代科技，包含呢去看你全身呢发热的地方有哪些，那这些发热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健康上面要调养的部分，因此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医药是如何融入到现代的韩国日常生活当中。而如果是想要透过历史来了解有关的文化背景，在临近则是可以安排像是首尔的韩方振兴中心来进行参观，这里可以透过展示还有体验活动来认识到韩医的历史。而韩方振兴中心设置在这个地方，也包含了过去在附近就曾经设置有朝鲜时代的一个福利机构，叫做普济院，这是由当时的君王所下令成立，用于治疗还有收容百姓，尤其是属于弱势族群的病患的有关福利机构。因此在数百年之后，济基洞这个地方还是持续成为韩国一个重要的传统医学的聚集之地，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延伸。有机会参观韩方振兴中心的话，它是把传统的医药历史转化成为可以更为互动性、可以亲身认识的文化体验。馆内是展示有300多种的药材、传统药房以及韩医的历史，也提供像是药草、足浴这一些体验，也让我们即使是作为一位对于原本这样子一个传统医学的背景完全不熟悉的旅行者、观光客，但来到这边也可以从药材的知识、用途以及文化背景的介绍，理解到这个街区为什么跟韩国的传统医药是密不可分的特色。那当然如果对传统市场有兴趣的朋友也很值得去拜访的就是京东市场，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也经常在韩剧当中看到的一个韩国传统市场的样貌。不过近几年来呢，这种传统的地方体验也变成旅行当中呢很受欢迎的一种规划，所以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旅行者来到此地呢去品尝当地的小吃，或者感受到一个市街的商业特色。那提到疗愈这个主题，在这里就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就叫做 Healing Hands， 也就是疗愈的手，这是 Elton John 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Elton John 的歌曲 Healing Hands 刚刚所介绍到的是在韩国首尔的济济洞，这也是以药材知名的地方，同时也是体验韩裔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去处。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这个地方叫做崇仁洞，而当中的东庙以及东庙市集虽然是有一个传统的名称，不过近几年来也因为二手的拍卖，因此这样子一个复古的气氛反而吸引了很多时尚人士特别会到这边来挖宝，就是从二手市场当中尤其是服饰去搭配出属于自己的风格，甚至很多的艺人都会来到这边采买，于是也透过电视节目的传播慢慢也成为国外的旅行者特别造访首尔的时候也会去拜访的地方。而说到东庙不只是一个地名，同时呢它也是过去实际的建筑东关王庙的一个简称，祭祀对象主要是三国时代的知名战将，也就是关公关羽。而为什么会延续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在于这个建筑是在1601年的时候完工，而中间经历过是日本入侵的壬辰倭乱，同时当时的明朝军队也援助了朝鲜，以及持续在二战还有韩战之后延续了这样子一个文化传统的背景都是有关系的。而数百年来作为历史建筑，即使首尔是持续往现代化发展，但它还是继续的留存在首尔市区之内。而今天知名的东庙市场其实也就是一座跳蚤市场，而是后来大约在1980年代开始发展，在当时主要是以贩售古董、二手家具还有各种旧物的商贩为主，逐渐就聚集在了东庙的周边，形成了一个并非正式但是知名的旧货交易区。后续在2003年到2005年的期间，当时韩国的前总统李明博还在担任首尔市长，而在此时呢非常代表的一个工程就是清溪川的整治工程。那今天如果来到首尔，其实整条清溪川沿着东大门前进也是逛首尔市区可以沿着水岸非常好的一个去处，但在当时的清溪川呢其实是受到高度污染的，所以进行了整治的工程，但因为需要整治所以也影响到原本在临近的黄鹤洞一带营业的部分商贩，部分业者就转往东庙的周边，也让这个市场是进一步的扩大。今天造访此地可以看到从二手衣物、老相机、黑胶唱片到古董与生活杂货商品的种类是非常多元，也吸引收藏者以及喜欢复古物件的年轻人特别来到此地。而除此之外，其实当地还有不少具有故事性的历史景点，像是位在于清溪川八街一带，介于在首尔最核心古老的中路区以及崇仁洞还有中区的黄鹤洞之间，有一座永渡桥，也是具有特别象征的意义。在1457年的时候，当时的朝鲜王朝的端宗是遭到他叔父的废黜，而且叔父自己就登基为王，成为了世祖。而为了避免端宗的势力再起，于是世祖就把端宗流放到了江原道的宁越地区。相传端宗的妻子定顺王后曾经就在这一座永渡桥上送别自己的丈夫，而这段历史也让现在依旧保存的永渡桥有了离别之桥这样的定义跟概念。直到今天如果提到永渡桥也持续带有这种不再相见的意思。而实际上现在还在运作这一座桥梁是跨越了清溪川，可以从桥上眺望河道以及两岸的街区，同时要想在数百年前悲伤的王与王后的故事。而另外一个代表的景点则是在崇仁近邻公园之中的东望峰，名称中的东望指的是向东边眺望，传说中定顺王后在端宗遭到流放之后也经常会登上这一座山丘，朝着江原道宁越方向来思念自己的夫婿，也为他祈求平安。后来英祖是命人在山顶上就刻下了东望峰这三个字，不过后续在日治时期曾经此地也作为了采石场的使用，所以原本的刻字就因为开采而消失。目前则是在山丘上设置有东望亭还有有关的纪念设施，沿着步道还可以见到首尔东侧的城市景观，也可以透过现场导览解说的安排来更认识当地的历史。那说到跳蚤市场，在这里就来送上这一首就是以跳蚤市场作为歌名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跳蚤市场。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我们的深度旅行探索，透过首尔的特别的行政区的一个划分叫做洞，来观察到别有洞天的韩国，有别于一般观光行程的非常多不同的洞的特色。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呢，其实也算是非常知名，就是韩国的这个庶民美食小吃的代表之一，就是辣炒年糕。而当然在很多的这个巷弄之间呢，都可以发现这样子一个经营的非常的普遍的相关美食哦，真的感受上就很像台湾看到盐酥鸡啊或卤味这样的摊位的普及的程度。但如果要提到最好吃而且是最有名的辣炒年糕集散地在哪里呢，应该很多人都会推荐新堂洞。在这里呢，其实是从一家的辣炒年糕的店家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辣炒年糕一条街。相关背景其实是很早之前在韩战之后的1950年代就开始，当时在新堂洞目前是最有名的老店，也就是麻福林奶奶，就开始在新堂洞这一带贩售炒年糕。而且在那个时期其实才开始慢慢的发展出是以辣椒酱来作为调味的形式。那后来名气越做越大，口味也越做越多，包含呢加入了属于甜味的黑豆酱来调整风味，因此让原本是相当简单的年糕小吃，随着又加入了鱼板、鸡蛋、冬粉或是泡面这一些配料之后，逐渐就变成能够有更多人分享，既有饱足感，而且因为便宜也特别适合学生或者是一般的家庭多人的消费。所以它也反映出了韩国在二战之后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庶民饮食的特色。而新堂洞的地名原本是来自于在当地有供奉神灵的神堂，也就是在过去韩国本地的巫俗信仰当中就有这样子一个文化的延续。到了1894年当时进行了现代化的甲午改革的期间，后来也就改掉了神堂这样子的概念，汉字上就改用同音的新堂来作为取代，沿用至今。而这里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实是属于汉城府城，也就是核心区蛋黄区外面的这个区域，但后来也随着首尔城市的扩张而发展。而且这个跟很多的地方的大城市一样嘛，就是市中心的住宅越来越贵，那么人们就会往周边去扩散，这里也是一样哦，在新堂洞一带就逐渐形成有住宅、传统市场，而且还有一个属于产业特色，就是五金行以及木工店家是特别多的生活街区。不过当然最核心的，尤其是以旅客所拜访的主题，还是以炒年糕街为主。这个区域呢，后来在1970年代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年糕店聚集的区域，在1980年代更是声名大噪。因为喜欢热闹的韩国人呢，就不只是来这里吃年糕，而是呢很多餐厅就会设置有 DJ 台，而且由 DJ 来播放流行歌曲甚或是舞曲这样子一个更为热闹的形式，来带动店内的气氛，也让炒年糕就不只是一种用餐的过程，甚至也可以成为年轻人聚会然后举办活动听音乐的一个特殊的场所。而当年有很多学生也经常会在高中棒球赛的期间来涌入到街区，让去新堂洞吃炒年糕变成了青春回忆的一个部分。而 DJ 台则是成为新堂洞非常特别的代表符号。那至今这一段文化呢，还是街区很重要的历史记忆，部分店家甚至呢也保留，或者是在近几年又被介绍出来，大家觉得很特别，所以是重新去复盘了这样子一个属于 DJ 台再加上吃炒年糕的设置在当中。而新堂洞另外一个也很值得拜访的地方就是首尔的中央市场。其实在首尔有很多传统市场大家会去逛哦，然后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是广藏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中央市场。这里是在韩战之后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粮食与生活物资的交易市场，但近期有更多年轻人造访，就是呢这个建筑后来经过了活化之后，虽然上方还是保留传统市场的形式，但是在市场地下原本闲置的店铺则是改造作为了新堂创作拱廊，主要是提供给艺术家可以在这边来设置自己的工作室， 或者是进行工艺展示，还有创作交流的空间。而从传统市场到创作者所进驻的地下街，也让这个区域呈现了新唐洞的不同转变，有老的商业空间跟全新的使用方式都在这个区域当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继续的并存。那在这里就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有没有跟辣炒年糕有关的歌呢？还真的就有，这是来自于韩国华侨在台湾发展的孙胜熙，他在今年6月才推出的作品就是 Tteokbokki， 也就是辣炒年糕。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以韩国的这个街头经典平民小吃辣炒年糕作为主题，也结合的就是他在学生时期的一个回忆，和同学相处的青春、友情以及久别重逢之后的情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当地的一个历史发展呢，其实也是在韩战之后，所以当时首尔也是进入到一个必须要重建的时期。以之路这一带就开始逐渐聚集各式的专业店铺以及小型的工厂，所以在过去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以轻工业为主的区域。在1960到70年代之间，印刷业也随着商业还有出版的需求是持续扩张，和金属加工、工具、瓷砖这些产业呢，则共同在以之路这个区域形成了分工密集的商业网路。而以之路这个名称的由来是来自于在过去高句丽的名将以之文德。那其实在首尔以历史的名将来作为命名的街道有两个。那先讲以之路，其实刚刚提到是来自于高句丽时期的名将以之文德。那他的事迹是在西元612年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到唐朝，是唐朝之前的隋朝，隋炀帝就率领大军进攻了高句丽，其中有一支高达30多万人的部队，在当时就是企图要直取平壤，也是在过去属于朝鲜半岛的一个京城的所在地。那以之文德他就亲自探查了敌军的情势，接着是采取了诱敌深入并且是佯装败退的策略，让隋文帝的军队呢就觉得哇，一路势如破竹，是一路推进，不过却因此陷入到这个陷阱，然后遇上了粮食不足、兵力又相当疲惫的困境。于是为了减少损失，决定要撤退。但是就在渡过今天的青川江的时候，当时高句丽的军队早就埋伏好了发动攻击，因此最后呢，隋炀帝的军队是大败的情况。这场战役也被称为是洒水大捷。而以之文德也因此呢，就是不只是用很强的战力，也包含运用他的谋略，成为在韩国历史上非常知名的军事人物，因此呢，在此地的街道就以他来作为命名。那延伸阅读首尔另外一条刚刚提到也是以名将作为命名的道路，就是临近在明洞这一带的中武路。那中武路呢，其实是在过去电影发展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提到中武路第一个会联想到的其实也就是电影产业。但另外一个呢，是中武路也是卖海苔饭卷非常知名的地方哦，所以应该很多人呢也会对它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中武路的命名是来自于朝鲜王朝的海军将领李舜臣的谥号，就叫做中武公。那当然韩国历代有很多名将，可是我觉得李舜臣在其中应该算是数一数二，包含在景福宫前呢非常少数的名人雕像当中，有一个就是发明了韩文的世宗，但另外一位就是李舜臣将军，因为他曾经打败在日本时也是赫赫有名的丰臣秀吉的军队入侵哦，而且主要是在1592年的时候，当时日本侵略了朝鲜的时候，他指挥海军参与了多场的海战，是韩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将领。但是到近代的时候呢，韩国又受到了日本的殖民，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蛮屈辱的历史。然后在那时候呢，原本的中武路呢是取了有日本殖民色彩的街道名称，不过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也退出了韩国，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街名去掉了过去的殖民特色，而改成了中武路。那再回到以之路上，在这一带呢，如果今天进行观光的时候，除了传统产业跟市场之外，其实最主要对于旅行者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年轻人也很喜欢的热门区域。那在此地呢，就有一个鳕鱼干巷，而且真的跟鳕鱼干是有关系的，因为这里就诞生了一种非常属于平民享受放松的夜生活，就是有平价啤酒搭配着干烤小鳕鱼的露天酒馆。不过近来这一带也有另外一个特殊发展，也是很多年轻人会聚集在这里的原因。那其实现在有一个潮流的名称叫做 Hip Gelo， 也就是嘻哈感觉的以之路吗？它就是由 Hip 跟以之路所组合而成的一个流行的称呼。尤其是在以之路三街这一带呢，就隐藏了非常多著名的黑胶唱片酒吧。可是相较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夜生活的形式，像是在黑胶唱片酒吧，很多人造访呢其实就是真的喜欢听音乐，然后这边除了喝饮料，然后呢在夜晚放松之外，也就可以特别的点歌，请老板呢帮你播放这黑胶唱片的歌曲来欣赏，是一个听
音乐也很享受的地方，所以近期在复古文化再度兴起的时候，同时也很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是一个主打复古城市流行乐的韩国音乐企划和音乐频道 Soul Record

0: Records 所推出的一个作品，就是已知路的霓虹与夜雨。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也请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哦，好像一年过得比一年快耶，好快哦，今年已经到第四季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现在呢又到了十月的快中旬了哈。哇，时间真的好像进入乐龄之后呢，时间的感觉好像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哦。我们很多年初的计划呢，好像才刚刚写好，才刚刚要开始，哎，没想到现在已经是到了第四季了，好像夏天的冷气的声音呢还没有停啊，可是秋天的黄叶就已经开始在飘了啊，已经大家都要约着要去看秋天的景色。夏天感觉还没过，可是秋天已经来了，是不是真的时间变得比较少比较短啊？也不是啊，每天都还是24个小时啊，还是一样啊，一年还是365天啊。真正改变的可能是我们对时间的感受不一样了哈。其实啊，说实在话，科学的研究是说时间变快呢不只是感受的问题哈，好像真的是有年纪越大了以后呢，感觉时间就变得越快，越过越快哈。其实时间过得这么快呢，它就是在提醒我们，哎，我们到底是把时间放在了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把时间交给了谁？做了哪些事情呢？这个时候的我们可能会开始去思考一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较不会去想的问题哦，就是人生还剩下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呢，思考起来有一点点的感伤，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一定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哦。我们曾经想要做的某些事情，某些梦想，现在还来得及吗？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堆待办事项啊，有一大堆未尽事宜啊，就是还没有做完的事啊。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总有一天呢会做嘛，总有一天会完成啊，总有一天会去啊，想要旅行的地方，想要拜访的人啊，等等。可是这个总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还可以继续一直这样总有一天下去吗？会不会其实这个总有一天啊，可能并不一定会到来哈。我们很多的梦想，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好像可能有一个风险，就是他们不会实现哦。当然时间并没有变短，改变呢只是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哦。美国史丹福大学心理与公共政策的教授，同时呢他也是史丹佛长寿中心的董事罗拉卡斯滕森教授呢，他提出一个会先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理论，叫做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这个理论说的是，当一个人觉得未来的时间还很长的时候呢，他会比较重视探索、学习、扩张人脉，还有累积各种或是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当他感觉到生命或者是时间有限的时候呢，人生的目标就会慢慢转向情感的意义、重要的关系、 以及当下真正值得投入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未来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会比较向外去扩张，向外去探索。到了我们现在乐龄的年龄了，我们感觉到未来的时间可能不是那么长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转向跟意义、跟价值、跟关系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呢，其实时间的知觉是可塑性的，这个是经过实验验证过的。影响时间的感觉转变的，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实际活了几岁，而是他对未来的时间还剩多少的一种很主观的感知。研究者呢，他让不同年龄的受试者呢，分别想象时间的宽广和时间的有限这两种情境啊。结果发现呢，如果受试者就是接受测验的人呢，他被引导到感觉时间有限，不管他几岁哦，但是他被导引到说，他的认知是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他就会倾向选择情感意义比较高的社交对象还有活动，而不是在做扩展性的知识交流等等。所以呢，这个实验的结果就意味着说，时间感的改变呢，是一种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心理机制，其实不必等到年老，只要对未来的感知是不同的，那么他对于时间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了。在我们年纪的各种的感知上面，有一个蛮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其实高龄者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生理机能的下降而跟着下降，整体的情绪品质呢，甚至比年轻的时期，更稳定。研究者呢，就把这个称为是老化的悖论。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现在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也许身体的机能或者是行动力呢，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利落，可是反而进入乐龄的阶段，会觉得自己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更幸福，慧仙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进入乐龄了以后，觉得自己的人生的幸福感是提升的。那这个呢，就是所谓前面提到的老化的悖论。这位教授也就是罗拉·卡斯滕森呢，他的解释是说呢，当人意识到时间有限的时候，就会更有动机呢，去主动调节自己的注意力，会把心理资源呢，集中在真正有意义的关系还有活动上面，那么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负向消耗。我们就说呢，人生真的是要不纠结不内耗，这个是我们生活品质心理品质呢比较趋于正向的两个因素，就是我们不去内耗也不去纠结。那么罗拉教授呢，他认为当人呢年纪大了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呢他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处理那些其实是不必要的一些负面的消耗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事情啊，或者是情感啊，情绪啊，所以呢他反而容易在年纪渐长，进入乐龄，进入高龄的阶段呢，他的幸福感呢反而是提升了。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未来的时间很有限的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跟情绪管理的策略呢就会出现变化。这个是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时间不要再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人际关系啊，应酬往来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主动去做出这种调整的。因此呢，就会更有意识的进行资源重新分配。这个资源呢，包括是有形的资源，也包含是无形的情绪的情感资源。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都体会到了未来已经不再是无限了，那么哪一些事情呢会变得更为重要？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当你进入到乐龄的阶段的时候，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常说人生进入下半场，甚至是下半场的下半场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人生的盘点。这个人生的盘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基准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呢已经是相当有限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呢我们就会开始去辨别轻重缓急。年轻时候的时间感呢往往是向外拓展的，我们想要多认识一些人，多学一点东西，多试几种机会，多累积几张在履历表上面的成绩，这些做法好像都很合理，因为未来都还很长嘛，这些投入呢有可能某一天会派上用场。可是进入乐龄之后呢，情况就会慢慢变得不一样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慢慢变得不一样了呢？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的变化，又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有对于自己生活中哪些事情更重要，更需要我们去经营，也有了不一样的标准。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继续和大家聊。是不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反而会变成真正的时间的主人？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慧仙最近一直在关心的一个课题啊，就是时间啊，乐龄人生的时间感哈。那刚才在第一段呢，慧仙介绍了一位心理学的专家呢，罗拉。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啊，那这个理论呢，说的是时间的长短呢，跟我们觉得未来的人生呢，还有多少呢，是密切相关的哈。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觉得未来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呢，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会是比较是向外扩展的。当我们进入到乐龄，我们认知到其实人生所剩的时间，还有的时间已经相当有限了，所以我们会去着重的价值感呢是不一样的哈。当我们进入到乐龄的人生之后呢，已经有了一些不一样的重点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育儿的责任已经完结啦，有些人呢原来有照顾父母的，可能这个时候呢这个部分的责任呢也卸下了，还有一些人呢就开始进入了退休的时间，理论上了哈，就会开始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使用。那这些时间呢，到底要怎么样来分配？哪一些呢是应该要继续经营的？那这种时间感的转变哈，不见得是来自于危机，有的时候是因为生活目的改变了。当时间变快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分辨决定跟选择。决定呢，比较像是回应外在的条件、外在的环境，而选择呢，则是我们自己在重新确认内在的优先顺序。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不再只是顺着外在的节奏往前走，而要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选择，或者是进行重新的选择。这里面呢，就有几个重要的议题啊。第一个是要设定时间对象清单，也就是说呢，自己想要投入时间跟哪一些人相处，或者是哪一些人的事情呢，是列在你的投入清单里面啊。那这个清单上的人呢，就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去跟他见面，去跟他经营关系，而不是为了要应酬啊、交换资讯啊、拓展所谓的人脉啊，或者是维持某一种哎，我觉得自己好像关系还不错，在这个社会上还蛮吃得开的感觉，不是这样，而是你真心愿意跟他继续你们的交情、你们的友谊，或者是你们的情感哈。那第二个呢，专家有提出来说，你不妨呢去设想30岁的时候的自己啊，会如何看待现在的我？我现在做的事情呢，如果说给30岁的时候的我听的话呢，那那个时候的那个人啊，就是30岁的时候的我啊，他会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吗？也许他不见得会同意每一个细节，或者是呢，他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哎，这个人还在往他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还是说他其实根本就是被某种惯性推着走，已经离开了他原先人生所想要的那个轨道了哈。乐龄人生呢，其实不会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就觉得自己是在退步哈。事情变少并不代表人生就变得狭隘了，而是因为开始知道哪些事情呢不需要自己再用力去证明啊，我们不必再用力证明自己有什么会什么，而是知道说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然这里要分辨的是，我们是在收敛自己过去可能过于庞杂的有点纷乱的人生，还是说我们其实是有点萎缩了哈。收敛呢是一种有意识的留下重要的东西，你留下重要的而
舍弃掉不重要的，这是一个收敛的过程，人生在收敛。可是呢，萎缩呢，则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逐渐失去了许多的可能性。所以当然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呢，我们也是要去分辨啊，自己现在是不是太消极，是不是太随性，是在收敛还是在收缩，还是在萎缩。这个其实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呢，省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可以觉察的出来自己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境况啊。我们都怕自己呢进入到乐龄之后啊会太闲散，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退休的人的话，我们已经不需要打卡啦，也没有什么任务要执行哈，所以时间的规划就不用那么的紧凑，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过着一种太过随性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来思考，可以来省思，我是在慢慢的收敛我的人生，朝向自己真正想要的，朝向更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地方去过那样子的生活哈。还是说其实是一种没有方向感，这个其实透过省思呢是可以给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研判。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固然想要追求退休后依然有很丰富的、很充实的生活，但是也别把自己的每一段时间呢都塞得满满的，要留下一段没有行程的时间，每个礼拜要有点留白啦。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习惯把我们的行事历给填满，觉得如果有空白的地方，哇，那就是浪费啊，那就是太消极了哈。可是呢，进入到乐龄之后，虽然我们也乐在学习，我们也乐在享受我们的人生，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保留一段没有行程的时间。或许每个人可以挑选的时间不一样，重点是你就是留下一段空白的时间，不要安排行程，给自己一段随性空白的时光。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也慢慢发现了，很多生命中重要的灵感或者是体悟或者是体会呢，其实都不见得是在我们行程排得满满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走路啊、发呆啊，或者是洗衣服啊、整理书桌啊、烫衣服啊，就是没有很明确的任务的时间呢，诶，它突然间就浮现了哈。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你对于你现在的时间，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是觉得时间永远都不够用，每一天呢好像都在赶 deadline 啊，就好多事情要做，还是说呢，你觉得你的时间实在多到要去杀它哈，要去 kill 它哈？不知道我们是处在这两个极端呢，还是在中间哦？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你的生活是充实的，但是你也没有塞得满满的行程，没有非要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完成什么事，可是你也不是让自己大把大把的空白不知道要干什么哈。我们偶尔呢应该要停下来问自己，我们的人生还剩下多少时间。这有一种说法，就是从终点回看自己的人生哈。当我们从终点来回看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有限的时候呢，也许对于时间的感觉会不一样，对于该怎么样使用时间呢也会不同哈。实际上面呢，时间感的变化其实是慢慢演变的，我们也不需要一下子啊就想清楚说，哎，我们人生下半场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通常也不是靠一个周末读了一本书或者是写一张人生规划表就能够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也许慢慢在摸索摸索中，哎，你慢慢给自己的乐龄生活塑形哈。像慧仙退休三年多，老实说我真的是最近才开始慢慢的比较有一个清楚的理念，是哪些事情、哪些生活上面我不可或缺的活动，我要把它
明明白白的安排在我的行程里，可是呢哪些呢已经被我淘汰了，哪怕是当我刚退休的时候其实蛮热衷的哈。其实这个退休呢也需要经过一番淘洗啊，经过一番选择，你重新去思考，重新选择，这个过程 try and error 还是需要一些历程哈。每一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不一样啊，有些时间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充实，有些时间呢却让我们觉得哎，我们不过是在消耗自己哈。那么我们常常花时间跟哪些人相处，这些人呢其实也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时间以及我们的生活如何被塑造很关键的因素哈。总而言之呢，进入到乐龄的人生的下半场之后呢，时间感呢也许会比较急促，但是我们也不要任由这个急促的感觉推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人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境界，我们是时间的主人，要把时间花在我们真正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休息会儿回来再继续和大家聊乐龄人生的时间感，马上回来哦。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跟大家分享的是乐龄人生的时间感。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进入到乐龄的阶段之后呢，诶，怎么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时间加速的感觉真的是越来越强烈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课题。我们的日子呢，并没有变短，变的呢，是我们对时间的体悟啊。这其实在心理学上啊，是有一个理论的，叫做比例理论。例如说呢，当我们十岁的时候啊，一年是人生的十分之一，哇，那当然就是感觉很长，很漫长哈。但是呢，如果到了四十岁，一年只占我们人生的40%，在记忆中的比例呢，自然就被压缩了。那想想，当我们60岁的时候，70岁的时候，80岁的时候，这每一年呐，在我们人生中的生命的比例尺来讲，是不是就越来越短了？60岁的时候，一年只占60%嘛，那当然呐，就会觉得怎么变得这么快？因为它感觉变得很短了哈。特别是呢，当我们越来越有年纪的之后，我们的生活呢，确实往往呢，充满了很多重复性的日常，社会性角色的责任，很多时间呢，都是被放在这些责任，这些身份所投射出来，所对应出来你该做的事情上面，少了少年时呢，对世界的那种新鲜感啊，好像每天都是活在一种自动驾驶的模式之中，一不留神呢，就会觉得，哎，时间又给它溜走了，然而呢，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停留在时间怎么变得这么快，时间怎么变得这么少的这种感叹之中，而是把这样的感觉，这样子的体会呢，转化成一种内省的契机。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会自己问自己啊，我们把时间交给了谁？我们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这就是前面慧仙说，我们成为时间的主人，因为我们夺回了生活主导权。这是一个开始啊，所以不要感叹时间过得这么快，而是去醒察到、体察到自己其实人生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不再盲目的被时间推着走，而是真的开始做减法，时间的减法、活动的减法、关系的减法，把珍贵的专注力呢，从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意义的应酬、无谓的焦虑中抽离，留给真正值得的人，留给那些真正能够滋养我们人生的事情上。所以呢，对乐龄的朋友来说，我们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快，哇，时间怎么像飞的一样，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觉得时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而不知道要如何去珍惜。可是当我们觉察到时间好少，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开始去关心，去省思自己使用时间的方式、方向，那其实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啊。所以呢，虽然到了第四季，哇，我们难免会感慨今年怎么过得好快，一下子到十月了。别担心，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生活，正是我们的生命要开始进入到另外一段旅程了。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呢， 时间因为越来越少，很不够用，时间因为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反而是要更珍惜哦。那研究显示呢，如果退休后呢，能够建立结构化的生活模式啊，这样的乐龄的朋友，主观的幸福感呢，会比生活缺乏规律的同龄的人士呢，高出40%哦。意思就是说，如果退休后，理论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嘛，但是我们有在这样的阶段呢，建立起结构化的生活模式，那对那些其实是放任自己时间呢，一点一滴或者甚至是快速的溜走，没有规律的规划的这样的人呢，我们这样有规律的、有模式化、结构化的生活的人是更幸福的哈。过度的空闲其实跟焦虑症和失落感呢，会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哦。那根据研究显示哈，50岁以上的人士呢，正是人生转型期，建立稳定节奏，维持身心健康，这个呢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这也是我们与社会有合适的参与呢是非常关键的哈。为什么空闲的时间过多会引发焦虑？那么为了避免让自己生活过多的焦虑，专家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应该要为自己的生活呢建立每周课表哈，就好像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都是有一个每周课表都贴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哈，你就不会焦虑，因为礼拜一的几点到几点要上什么课，礼拜二的几点到几点要上什么课，你都预先知道了，你该把什么样的课本带来，什么样的作业带来，其实你的生活比较不会混乱，比较不会忙乱。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虽然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不但没有学生时代的那个每周课表，我们连在工作的时候呢，每一个 project、每一个任务呢，要求我们在什么什么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事情呢，也没有了。哦，时间突然间变得没有边界感了哈。那前面说呢，研究显示生活缺乏规律哈，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乐龄人士呢，他的幸福感呢是会降低的，而且他的焦虑感还有失落感呢也会上升哈。所以呢，在退休后呢，建立结构化的生活模式啊，对我们的生活呢是有帮助的，而这也是有科学基础跟科学的根据的哦。所谓结构化的生活呢，就是说透过固定的时间表，将我们的生理节奏、社交活动、自我实现目标等等系统性的编排起来，从而减少决策疲劳，并且呢可以增加掌控感啊。根据一些长者的健康临床观察哈，发现呢，突如其来的大量自由的时间呐，如果缺乏妥善的规划，容易导致所谓的退休忧郁症啊。数据显示呢，退休的头两年是情绪适应障碍的高发期，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生活失去结构和目标感哈。乐龄的朋友呢，在规划时间、在进行时间管理的时候呢，有几个重点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建立每周课表式的节奏，把每一个星期呢当作课表，好比说礼拜一、三、五你要做什么，二、四、六你要做什么，有规律其实就会有安全感。那具体的操作上面呢，可以啊利用我们现在都市里面啊，特别是台北市啊、双北啊、都会区呢，其实运动中心都有安排所谓的乐龄优惠时段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优惠时段呢来安排自己的运动，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方便啦，不一定是说要只选择那些优惠时段，即使是不优惠的时段，只要你养成了一个规律，每个礼拜的礼拜几，几点到几点是你的运动的时间哈，你把它做成了一个表格，那你就很容易去安排自己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你就容易有一个规律性， 时间到了你就去做，就不用花那么多的脑筋在想那我现在要干嘛，那我现在要干嘛，然后你想不出你要干嘛就很焦虑啊。第二个呢是设定每天的微小的目标，前面一个是说呢你订立每周的课表，每个礼拜一二三四五上午下午或晚上，你大致分成这样几个时段，然后呢这每个时段呢你做些什么事，当然要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不要排得太紧太密，给自己一些空白，一些留白。接着呢就是每天设定为目标，每天有一到两个小目标，好比说今天要步行6000步，今天要学会一个新的食谱，或者像慧仙呢每天的目标中就会含说哦，我现在正在做包包嘛，那我今天要完成把手的部分，或者是我今天要完成底的部分，等等的，就是一个每天可以在你的时间内呢完成的小目标。那这个目标呢是可以完成度很高的，不要给自己一个很难的目标，然后呢也可以满足自己，让自己有成就感。所谓的微目标啊，专家指出呢是指可以在2小时之内完成，难度适中，而且要可以量化哦，记得要可以量化，不要是一个很模糊的啊，我希望今天呢能够过得更开心一点啊，这个就不能当做目标了哈，因为没有办法量化我今天更开心一点的更开心是什么哈。好比说前面提到的我今天要走7000步，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具体为那我要从哪里走到哪里，比如说从我们的家走到离我们家最近的公园，然后再折返，大概是45分钟，或者是今天要学会一个新的食谱，那是利用一个你固定上的食谱的网站，或者是呢我们卫福部呢他有提出对我们乐龄人士啊，或者是高龄人士呢比较适合吃的东西的食谱，总而言之呢你有一个学习的明确的对象，完成的目标，这个目标不需要太大，2小时内可以完成，而且是可以量化的，可以很明确的化为行动的。为什么退休后呢会觉得每天都无所事事，常常就是因为缺乏具体的标准来衡量你完成了些什么。所以呢如果我们习惯性用传统的纸或笔，或是简单的手机的应用程式做记录，每完成一项就打勾，把我们的进度，视觉化，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不是只是在心里默想，比较能够刺激我们大脑释放多巴胺，这几个原则呢是让我们退休的生活有结构化的活动蛮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呢有结构化的活动，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慧仙真的是有感而发哈，进入到今年的第四季啊，觉得时间过得真是快，一下子怎么就剩下今年最后的三个月了哈。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呢，就是乐龄人生的时间感。那刚刚在前面三段呢，也分别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进入到乐龄的阶段、高龄的阶段啊，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好像比年轻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更快。那当然呢，这是有科学上面的研究的根据啊。因为当我们十岁的时候呢，一年呢就是十分之一哦，在我们人生中的十分之一。可是当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呢，一年只是我们人生的四十分之一。到了我们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那当然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小了。所以真的感觉时间就是越过越快了哈，也谈到了说结构化的、有规律的、节奏的生活的长者的乐龄人士呢，他的幸福感是比没有规律的、比较散漫的生活的长者呢要高出40%哈。所以有结构化生活的规律者呢，他的幸福感是比较高的。那刚刚在前面的一段呢，提到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乐龄生活呢有格式化、结构化的规律啊。第一个就是建立每周的课表，第二呢就是每天呢有微小的目标。那第三点呢，专家提出来的呢，就是预约式的社交，提前约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出门。乐龄人生、高龄人生最怕的就是宅在家里，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啊，有 COVID-19 哈，那有大家就比较不方便随时出门，有些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习惯，就不太出门了哈。现在疫情早已经解除警报好几年了，该出门了哈。那么要让自己出门呢，跟人预约就有理由了。每个礼拜呢，至少你安排2到3次的社交活动，特别是说现代的人，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嘛，往往你临时约哈，什么改日不如撞日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约到，那你一问对方，哎呀没空哎，我已经另外有事了，那你就没有理由出门了哈。所以呢，预约制，先约好什么时候要碰面，那么你就有理由出门。而且你所约的人，通常就是你想要见面、想要维系友谊、想要维系感情的对象嘛哈。那专家有提出一种所谓的33制啊，就是每个星期呢至少有3次的外出社交。其中一次呢是跟家人哈，那像我们基督徒的话，至少每个礼拜天要到教会，诶，那一定是超过2个小时嘛哈。所以呢，33制就是让自己每个礼拜有3次外出社交的机会。那么一次是跟家人，比如说子女啊、儿孙啊，一次是跟老朋友、旧同事，维系所谓的弱连结，一次呢是参加社区的新活动。你看这个每周呢至少有3次出门呢，就分成这3种类型啊。当然不是非常死板的说每个礼拜都要这样，那专家只是提出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即使每个礼拜有3次出门，有3次社交，可是我们的社交活动的对象都是自己的子女，或是说都是同样的对象，那也许比较不容易达成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乐龄生活呢能够更多的新的刺激，这样的一个目标比较不容易达成。所以他就建议说呢，有3个主要的对象，一个是我们的家人啊、子女啊、儿孙啊，一个是原来就认识的朋友、老同事、老朋友，一个呢是哎比较新近认识的哈，新的社区活动的哈。那第4呢，就是前面有提过的，要保留弹性的缓冲区。即使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丰富，也切记不要排得密密麻麻。每天呢要留2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时间哈。所谓的让我们的生活呢有结构化的
格或规律、哦、不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了哈。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哈，退休人士呢每天需要至少2个小时的自主时间，也就是、哎、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比较像是无所事事了哈，用于发呆、午睡，或者是呢随便的看看电视。不过要小心一点哦，研究显示现在很多的乐龄朋友哈，有的时候也包括慧仙在内哈，会看太多短视频哦，那些短视频而且大部分是 AI 剧哦，其实它的剧情内容都千篇一律，但是它就是有一些元素，好比说好人啊、好媳妇啊，或者是年老的父母啊一直被欺负啊，我们就一直想要等待那个复仇的那个时间，就不知不觉就一直往下看了哦。那但是就是有2个小时左右的自主时间，它呢可以作为平衡结构化活动带来的心理的负荷。专家的建议呢，下午4点到6点，或者是晚上的8点到10点是最理想的自由时段，没有安排固定的活动，让自己可以因应当天身体的状况选择休息，或者是呢进行一些即兴的临时安排的活动。第五个呢是晚上要留下反思的记录，每天晚上简单的记录写今天做过的3件事，增加成就感或生活意义。这种做法呢其实呢是、有一个源头，就是所谓的每天3件好事的练习。其实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用简短的句子记录说，哎，今天跟老朋友呢吃了早茶，听到哎，他说他的孙子最近考了1名，我今天完成了30分钟的晨运，我的膝盖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哦，或者是我学会怎么样使用 ChatGPT 来问问题，帮助我哪些哪些事情哈。长期坚持这样子的一个晚间的反思记录呢，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对抗退休后常见的虚无感。当然了，所谓的结构化生活呢，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进行调整哦，并不是说一定都要每天走7000步、5000步，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呢来进行合适的活动跟调整哦。即使是低强度的活动，只要规律进行，同样能够获得心理的健康，能够得到好处哈。退休后呢，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我呢是周休7日。其实啊，周休7日呢，不仅是时间的自由，也是心灵的自在，更是生命的自主。研究认为呢，只要高龄者可以适应生活，保持乐观，具备良好的抗压能力，并且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意，就可以说是成功的老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就提出积极老化的概念，将高龄者逐渐退出社会的传统的这种看法呢，转向如何支持他们持续性的参与各种社会生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 Linda Fried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时间管理成为积极老化的重要元素，有助于高龄者能够维持生活的目标、自主性以及参与感。所以呢，不要担心周休7日，时间管理做得好，对于高龄者来说同样的可以有幸福感，可以达到成功的老化。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乐龄的朋友、高龄者在退休后面对的4大问题、哦、包括没有目标、无聊、忧郁、生活作息紊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前面的3条呢，就是直接指向乐龄的生活、高龄的生活、时间管理的问题。所以

论，使家人能够理解呢，我们乐龄的退休人士周休七日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促进积极健康老化的重要生活方式啊。所以虽然现在已经是年底了，我们何妨就开始为自己定定每周的课表，还有每一天要达成的微小的目标，给自己呢定立每天生活上面的一些规律啊。当然不一定要很细，但是你还是要把它定出一个规律来。记住呢，在规划的时候要保持弹性，不要过度的规划导致压力大增。第二呢，不要忽视身体呢发出的信号，如果有出现疲劳的状态就应该减少。第三呢，不要跟别人比较，看他怎么这么厉害，每天跑7000步，我怎么走5000步就喘得不得了哈，不要跟他人比较，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节奏是最重要的。乐龄的退休生活绝对不是所谓的三等生活，而是积极的黄金阶段的生活。周休七日是老年黄金阶段，这样的生活就是有目标，能自主，世代参与，每一天都过得像当年的我们所渴望的周休二日的周末一样精彩、美好，而且充满了期待。那今天呢，会先跟大家分享乐龄人生的时间感，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咯。希望我们每一个乐龄人士呢，虽然感叹时间飞快，可是我们每一天都有微小而具体的目标，每一个礼拜都有固定的时段要参与、要从事的活动，每一个月都有一些进步，一年一年，我们的退休生活同样是丰富而精彩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节晨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今明两天东侧海面水汽渐增，大台北东侧东半部云量稍增，转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高温微降，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凉。周五到下周二，东侧水汽渐减，东半部多云时晴，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白天气温偏高，日夜温差大，各地高温上看30到35度之间。另外，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扰动已经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 TD33， 未来24小时有序增强为清台强皮的趋势。预计在下周末直奔台湾，直奔日本，直接影响台湾几率较低。接下来再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第五届爱知名古屋亚洲帕拉运动会将在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及名古屋举行。运动部今天举行我国代表团授旗典礼，由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致赠20万元加菜金，肯定选手与教练备战的辛劳。同时宣布全面升级后勤支援，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中继站，期盼代表队以最佳状态迎战国际赛事，为自己及国家争取最高荣誉。25岁旅韩左投王彦辰本季以亚洲配额身份加盟韩华英，就缴出11胜6败、防御率3.97的亮眼成绩。不但是韩华唯一双位数胜投投手，更是今年韩职首度实施亚洲配额制度后，唯一拿下至少10胜的球员。昨天韩华英宣布直接开出亚洲外援规定上限合约，以合约总值30万美元，约新台币955万和王彦辰续约，身价从今年10万美元3倍跳，肯定王彦辰本季的贡献。道奇在昨天国联冠军战第二战不敌酿酒人之后，系列赛陷入2败泥沼，其中招牌球星大谷翔平季后赛打击率低迷，20打数只敲出3支安打，成为众矢之的。道奇总教练 Dave Roberts 今天表示，经过与大谷讨论出赛状况后，将在明天的国联冠军赛第三战出赛。面对打击低潮，大谷也强调，伤势不该成为表现不佳的理由。对于结果，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日本大阪最具代表性的观光地标之一固力果泡泡人看板即将迎来重大改版。日本食品大厂将其固力果宣布位于大阪道敦崛的经典跑者广告看板将于今年11月30号正式熄灯，并于12月起展开更新工程，预计2027年春季推出全新第七代看板，这也是暌违约13年再次改版。不过深受游客喜爱的双手高举跑者图案将会继续保留。2026台北温泉季将在10月22号到26号在新北投捷运站七星公园及周边热闹展开。今年活动最大亮点为北海道由Sakoi团队来台演出，透过热情奔放的舞蹈展演、街头采街及快闪互动，将日本祭典文化带进北投街区，串联温泉文化、国际交流、艺文展演、特色市集及公益活动，让人可以一同感受北投百年温泉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了，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不会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之前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分享三次就可以啦。感谢大家！你看一天分享三次，一个月就多少了？90次呢？我们慢慢慢慢的让更多喜欢经典歌曲的好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感谢你们每一位好朋友分享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 MTU， 欢迎韩烟，欢迎 We， 欢迎武太郎，欢迎玉竹。来，谢丸子，谢陈明哥，谢谢。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把 GoGo Radio 粉团啾啾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到哪些好朋友，欢迎 Coco， 欢迎 Water， 欢迎建志哥，欢迎孟真，欢迎 Candy， 欢迎 Candy Low， 欢迎静怡，欢迎许丽玲姐姐，然后欢迎 Water， 欢迎 Momo Bear， 欢迎 Julie 姐姐，欢迎静怡啊，静怡讲过了，建志哥也问候过了哈，欢迎 Fiona， 欢迎王乔王希顺同学，你好。欢迎赖秀如同学，欢迎 Water， 欢迎孟真，好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跟大家呢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来问候一下，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哇，今天真的是紧张紧张，刺激刺激，现在本周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来，我们现在公布本周第十名的歌曲好不好？本周第十名，来，上周第十一名，本周来到了第十名，往上升了一名哦，是我们的金瑞瑶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风中的话》，歌林之星歌林唱片公司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加油到联盟，加油到城市自由行，金瑞瑶的《风中的话》。

来，好好听的歌啊，这首歌《风中的话》，金瑞瑶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十名，上第十一名往上升了一名。现在本周第九名的歌，上周是第七名，往下降了两名。这首好听的歌曲，恭喜我们的黄韵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定做一个他》，这样专辑超棒的，对不对？我收到的黑胶唱片是蓝色的耶，透明的，半透明。

哇，超好听的歌曲，我黄韵玲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定做一个他》，来嘉音浪雷波网接 VNET 城市自由行，接下本周第八名的歌曲，上周第九名往上升了一名，伊能静还有我们的方文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有我有你》，咬我咬雷啊。

有我有你伊能静还有方文琳共同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收录在伊能静的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啊，第一张大碟。

好听的歌曲，有我有你，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到第九名，往上升了一名。来，接下来去往上了，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上是第五名，往下降了两名。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爱之旅》。还记得这首好歌吗？洪小乔老师的作品，对不对？林慧萍所带来这首歌曲《爱之旅》，歌林唱片公司发行。

来，歌林之星林慧萍所带来的《爱之旅》，加上林梦、江明奈、城市自由行。接下来是本周第六名的歌唱，第八名往上升了两名，这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也是电影的主题曲。让我们来欢迎这首好听的歌曲的原唱，就是我们的黄莺莺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在飞碟唱片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专辑，就叫做

家好，我是方继伟，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齐玉。酒精容易使驾驶人对于车速跟安全的距离以及对于路况的判别能力变差，所以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除此之外，骑机车的朋友也是一样，记得酒后不要骑车。齐玉关心您行车安全。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哎，嘉音广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金牛金牛七 K 七 K， 我们等一下第四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猜一下哈。先让大家来看一下前三名，又要到了我们的预估时间了。前三名有姜育恒的这个异动的心，还是我们这个李碧华的心语，还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前三名就这三位歌手，请大家按照顺序先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底哈，来猜一下下。欢迎王杰，欢迎九一姐姐。对，然后等一下我们请大家写在我们公屏的对话框的时候，请记得大家赶快可以写，比如说就写江李周，或者是周李江，或者是李江周，哦，这样都可以，好不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今天刚好没有人，有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姓氏，上次有哦。好，来赶快加一篇在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些下，谢谢。每个人再分享两次就好啦。来，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本周第五名的歌曲，上周也是第五名，不会定不会当哦。来，恭喜我们的黄韵玲，同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蓝色啤酒海》，可爱的歌，继续分享，谢谢。我都

来，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公布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四名哦。好听的歌声，我很喜欢他的声音，让我们来欢迎曲佑良，在他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曲《舍不得分开》。来，现在叫大家赶快把我们您预测的前三名歌曲的排列的顺序是江李周，还是周李江，还是江周李，还是周李江呢？赶快，听众朋友们写在我们的公屏上了。

来，我们静怡说江运恒第三名，李碧华第二名，然后周华健第一名。还有没有好朋友？建志哥说江运恒第一名，周华健第二名，然后李碧华第三名。啊，歌舞吧。

欢迎秀如，欢迎王杰。好，金牛金牛，气克气克。接下来本周的第三名到底是哪一首歌呢？本周第三名上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恭喜男生周华健所带来的新的方向。所以到底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一名呢？预测就是估计，那就是好玩趣味的感觉就好啦，不要得失心太重哦。没有猜对的话也没关系。追逐风，追逐太阳，周华健所带来的歌声，新的方向。追逐风。

Yeah， 好听的歌曲，很轻快。来，本周第三名新的方向上到第二名，接下来到底是姜育恒第一名还是李碧华第一名呢？马上跟你公，马上公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哇，好听的歌曲，新的方向。来，接下来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第三名往上升了一名，到底是谁呢？哇，前面有下雨的声音哎，那就不是异动的心，异动的心前面是火车的声音。恭喜李碧华，上周第三名，本周第二名往上升了一名。恭喜李碧华的心语荣获亚军，所以我们的冠军就是异动的心，蒋宇恒大哥，恭喜他。

好美的一首歌，李碧华，心语。加拉人梦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谢谢陈明哥，谢谢丸子，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 We， 欢迎夏蜜郎，好久不见。欢迎秀好，欢迎 MTU， 欢迎金勇哥，欢迎丸子。 Hello，

好，那这是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是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已经要进入我们的本周的冠军单曲了。这里是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台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同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非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7年的10月12号，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马上就要为大家全部播放完毕了，大家也要期待我们的金曲时间杠 Q 时间。来，本周的冠军单曲刚刚已经知道了哈，就是我们的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驿动的心》。前面呢是这个火车驶过的声音啊，你多久没有坐火车啦？是不是都坐高铁，还是坐飞机？飞灵机。本周的冠军单曲，恭喜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飞碟唱片公司第一张专辑《驿动的心》。曾经。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十二月四号晚上七点半在高雄林良堂，十二月五号晚上七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十二月十一号晚上七点半及十二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

0: 妙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面对各种讯息，你会不会思想到为什么现在世界会冲突不断？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当面对不公平的事件，我们能够勇敢地说不吗？今天我们要从绘本提供三种角度，带我们来读懂历史，看见战争，也更理解我们正生活的这个世界。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听众朋友，我每天都在新闻里面听到很多的讯息，不管是战争冲突或者是一些国际的情势，这些感觉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觉得离我们有一点距离，但其实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哦。今天我们要透过联经出版社的三本好书来认识世界，以及我们来探索我们可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来看待哦。邀请到的是联经出版社的主编詹倩怡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倩怡，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1: 大家好，我是倩怡。
0: 你这次今天带的书籍都非常值得我们可以好好来探索哈。
1: 是
0: 第一本书《战争讨厌的事》，我觉得蛮特别，因为一般在提到这个战争的故事，其实童书不少，对，童书有不少，但是这一本书的新的一个切入的角度，请教编辑，因为编辑有编辑的选择选书的眼光，当时怎么想到说要把它推荐给台湾的读者？
1: 当时候我一开始是在 IG 上面就是被推播到这本书、对，大概是去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是中东也是叙利亚那边爆发了一些战争这样、然后就看到一个西班牙人就转发这本书，
0: 对，
1: 然后他那时候他就只有写一句话，就说时至今日还是很值得看这本书、那就引起了我的好奇，
0: 好奇，
1: 对，所以我就去就是版权这边要了这本书来看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没有指涉任何一个就是具体的事件、所以他会是更容易让不同国家的小孩来阅读的、
0: 是，
1: 对，因为一般我们在讲人权的绘本啊、或者是转型正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入一些可能是当地国家发生的事，
0: 实际的，对，
1: 对，那或者是某个前辈发生的故事、对台湾的读者来说他就会有一个距离，我首先要认识这个人这样、那所以这本书他用一些比较日常的元素、这些元素是在我们任何一个孩子的生活当中都会发生的事，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他蛮适合来介绍给读者。
0: 所以你也觉得孩子现在孩子需要一本谈战争的书，他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刚才提到他没有直接告诉孩子可怕，那我面对战争的时候多可怕，反而从这个战争讨厌的切入，可以说是一种反向的书写，跟一般的书籍有什么不太一样？讲到这一类的书籍，
1: 我觉得他就是除了刚刚就是提到的，他不是从一个事件来发生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跟小朋友的切入点就会是从就是讨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可以先从他的比较小的生活经验 来开始谈起，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那例如像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吵架、然后有时候喜欢的东西一样我们可能也会有冲突，
0: 对
1: 对，那就是在人跟人之间我们的吵架后来就是有的激烈一点会打架那在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是这个打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战争嘛、因为就是以现在是我们说的民主富二代，就是这些孩子都是民主富二 代，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0: 经验，
1: 对，那可能要到再稍微年纪再大一点才会从电视新闻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对对对，所以就是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做切入的时候就会比较可容易跟孩子聊。对，
0: 他这边提到里面比如说他提到战争讨厌、鸟叫、云朵、音乐、阅读、一些温暖的事情，这些东西很日常、对，很日常，我觉得好像可以引起孩子某一些共鸣，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部分？
1: 对，就是之前刚好有去带小朋友说这个故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当有一天你在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说啊，要唱生日快乐歌、然后我就说可是战争他不喜欢你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唱歌、然后小朋友就说为什么、就是想说对这么快乐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唱生日快乐，
0: 这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对啊，然后就跟他说啊，因为战争害怕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说他的坏话、他怕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就是反对他的事情、然后就是战争很小心眼这样子、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这战争 正这个人好奇怪、
0: 哦、对，
1: 他跟我们都不一样、嗯、所以就是从这个不一样开始来聊、嗯、这样子。
0: 这个除了他的叙事方式之外、嗯、他的图像也觉得那个冲击还蛮大的，很简单的颜色、哦、黑色红色跟白色、哦、那从编辑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图像的特色怎么样让孩子可以好像有一种感觉战争的不可亲近或者战争的那种威胁性呢？
1: 这边我先讲一下，我们在封面其实有做了改版。
0: 嗯，
1: 对，就是在一开始的西班牙的版本，它是只有一个弹钢琴的人被关在笼子里。
0: 哦，
1: 对，它的画面其实很宁静，然后表现的张力很强。可是它其实在先我们台湾的小孩来说，他会相对于不太理解是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那因为可能二战期间在他们那边有许多的那个音乐家艺术家被抓走这样子的经验、
0: 嗯、
1: 所以在那本书在西班牙这样子的表现是适合的。那在法国的时候他没有那个笼子、
0: 哦、
1: 他就是一个
0: 每个国家不一样，
1: 对，他就是有四个版本这样、啊、然后在法国他就是一个一样是那个弹钢琴的人、啊、但是远处就有一个大脚来踩着他、
0: okay,
1: 就好像我们就想到那个战地情人之类的这样的电影。
0: 对对对对，没错，法国人比较浪漫的。
1: 对，然后可是这样子、嗯、这个传达好像就是还是少了一点什么、嗯、然后我就想说都有两个版本，不如再找这样。
0: 对，
1: 所以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是那个很像那个来天堂的孩子的那种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他是在树林，他把这个一条一条直线他做成树林、
0: 嗯、
1: 对，然后一个小孩在那边跑、
0: 嗯、
1: 这样子
0: okay, okay,
1: 就是这样子跑过去、嗯、这样，但是就是还是很诗意、啊、很浪漫所以就看不出来就是到底战争在哪里对，所以就我们就在想就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让台湾的小孩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比较有压迫感觉的事件这样子、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把那只脚加回来，然后但是这个一条一条的线条我们这一次不是树林，它比较像是一个、嗯、牢笼的感觉。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封面上面就是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对于象征的，
0: 对
1: 的
0: 有文化不一样嘛。
1: 对,
0: 對,
1: 對, 對, 對, 對，那就讲到颜色的部分，其实确实它一开始它的颜色就很吸引我，
0: 对，
1: 就是很鲜明的很简单的颜色、嗯、那红色其实它就会通常在我们的警告标志啊、
0: 嗯、
1: 然后一些比较危险的
0: 讯号，危险是，
1: 对，那像是这个黑色它可能就是有带着有点恐怖、
0: 嗯、
1: 然后有点 死亡的意象，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看它里面的武器啊、
0: 嗯、
1: 就是黑色的武器，然后天空就是整个黑色的这样子压迫下来、
0: 嗯、笼罩的，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它当中有运动了一些白色，
0: 嗯，
1: 白色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是小小的希望跟小小的就是光明这样、
0: 嗯、对，有一点空间，
1: 对，有一点空间，所以就是在这个色彩它就是它非常的极简，所以它想要表达事件就是非常的单纯，
0: 嗯，
1: 对，它就是想要很鲜明的告诉你就是这件事情是可怕的，
0: 嗯，
1: 但是它没有说出来，
0: 是，所以这个力量更大，
1: 是，
0: 所以厉害的图像就是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对，看听的编辑这样分享，听众朋友也知道说一本绘本真的不容易，要符合国家的一个需求、哦、国民的这种国情的期待，然后选择了合适的版本、哦、在这个部分原来这个封面还有四种版本
1: 是
0: 很有意思哦。好，那当中有一句话其实我还蛮触动我的，他说战争讨厌阅读、哦，我想我们大人都大概懂那个意思，可是这个对孩子来讲怎么去让孩子了解这个寓意呢？
1: 嗯，对，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去跟他谈一下过去有什么经书啊，或者是一些文字上面的运用就会被、
0: 嗯、
1: 被有一些多余的这个臆测这样子、嗯、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去书店里面就是我们是想要看什么就可以拿什么、
0: 啊、
1: 但是有一天就是当你要拿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整摞被收走或者是你图书馆进去之后就是什么书就不见了，
0: 对，
1: 就其实这个在美国现在也还是有这样子
0: 的，对对，美国现在还是有，
1: 对，也他们有一些就是组织，然后他们会判断说、
0: 嗯、
1: 这个书适不适合当地的小孩来阅读、嗯、所以我觉得他因为我们就是相对的习惯是去书店图书馆都是比较、
0: 嗯、方便的，
1: 对，然后自由的，你今天想看什么书都可以任意拿的，就是可以跟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聊看。
0: 好，然后另外就是我看出版社在一些平台上面有把它连接到这种人权教育、社会参与、公民意识跟国际理解，你看我多认真做的好，那如果老师或者家长把它带进教室做一些共读的时候，怎么跟孩子讨论这种这样的一个议题呢，而不是只是告诉他战争很可怕而已？ 你有什么共读的建议？应该其实有提了一些，但我觉得很丰富，应该是还有很多的经验。
1: 就是上次的上次那一次说故事，我们最后的时候我就请小朋友分享看看他们想要保护什么。因为就是战争那些讨厌的东西他都想要没收嘛，
0: 对，
1: 然后禁止你使用，要把它剥夺这样。然后但是对小朋友来说，这些失去就是表示这些东西是很珍惜的，他想要守护的，所以我就问他们想要保护什么东西。我就先随便举例，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像战争的时候我们这个钱要守护。因为我们要逃难的时候很实际，
0: 对，
1: 很实际，就是老师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那看看大家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他要保护大家，然后想说哇，要保护大家就是很有大爱这样子。 对，然后就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解释说，不是，他大家一直是我们家。我觉得妈妈也很老实，这样很可爱。然后对，就是孩子他听了这些之后，他可能觉得他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他家人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小的小朋友，那是现场唯一最小的小朋友，小班接近中班的那个年纪。然后他跟我说他想要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好，
0: 这个很好，先要保护好自己。
1: 对，就是当你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你照顾好自己是不管说是战争或者是地震，地震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假设很严重，然后就是类似像921那个样子的状态，其实我们是先把自己保护好，是对家人最大的帮助。
0: 没错，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聊一聊你想要守护什么，
0: 这个很重要。对，其实刚刚提到这个，你到底想要保护什么、守护什么？也许这本书更讲的是和平值得，什么东西值得珍惜，哈，值得珍惜。那如果说能够留下一个问题给读者的时候，编辑会期待他们回去看完这本书会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如果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我可能会问他们，就是当这个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你会第一件事情你会想要做什么？那其实这当时这个比较第一层的问题就是比较简单的是这个防灾应变的部分嘛，就是空袭警报响的时候，对，你要做什么？但是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也就是表示战争它爆发了。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可以去是大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期待大人可以多做一点什么，就是你要展现你的立场，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守护你珍惜的事情。所以就是在这个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什么？
0: 对，这个很重要。到人到绝境的时候，很多东西才会发现什么是最珍贵的。
1: 对 对，没有错。
0: 很谢谢倩怡的分享哦，战争讨厌的事，再次推荐给大家连经的好书。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在你看到战争讨厌事之前呢，你要不要想想看，什么东西值得珍惜？值得珍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喜欢，或者是你用那种对抗的方式来面对它的？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本书，它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我们思考。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邀请到的是联经出版社的主编詹倩怡小姐来节目当中。倩怡真的是很欢迎你，每次都带着好书过来哈。刚刚提到一本《战争讨厌的事》，那现在有一个《说不的世界史》，提到这个不字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对爸妈妈小朋友小时候最爱说那个不，就会很伤脑筋哦。怎么想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台湾的读者？
1: 其实这本书它真的在封面就超级可爱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身份，然后都在跟你说 no， 就是摆出一个就是 no， 比出手指头这样子。对，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很丰富的一个想象就已经开启了。那所以当时候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往里面读，那往里面读的时候就发现它是从文化，然后是从历史，然后又带到了生活，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是家长们最在意的亲子沟通，它收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觉得这本书就是也是很适合推荐给大家。
0: 而且它那个图像的作家是我们熟悉的沙基布勒奇，那个以前我记得那个第一本书我等待
1: 啊，
0: 对，就开始专注他的作品哦，
1: 真的，
0: 他真的是图像方面非常的厉害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部分，刚才有提到说他其实不是按照年代来介绍历史，而是用一个不字串起那个世界史上好像很多重要的一些事情哦。你怎么看待这种用这本书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
1: 就是过去我们在看比较大的历史的时候都是什么断代史、人物史啊，
0: 对。
1: 那像这种比较现代的书写通常都会采取一个比较微观的方式，就像是某个器物，然后就连接出一些不一样的发展的这个器物史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不也是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字，那就的我刚刚有提到的，它是从就是不同的面向来谈，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过去到现在的这个部的发展，它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它背后有另外一个意涵。对对对，所以就是像是他在前面就有提到说，这个部在世界各国还有不同的形象，然后他就是很龙啊，然后或者是印度的神啊，就是很多手也跟你说 no no 啊这样子，他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习俗
0: 、
1: 对，然后他这个习俗就很有趣，就像我们前阵子就是刚经过这个农历七月啊，
0: 有一些禁忌这样，
1: 对，通常就是长辈有时候会说七月不要去玩水，对，然后不要去玩水，他这背后的意涵就是其实这时候天气变化很大，
0: 对，
1: 午后会有很大雷阵雨，那河水会暴涨，那或者是台风天，你那个浪就会随时打上来，所以就是古时候的人他就会用一些这种告诉你就是不可以哦，
0: 禁忌
1: 哦这样子。那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有很广泛的聊的方式，那就很有趣。对，
0: 你自己对哪一个印象最深刻或最有感触的？
1: 我自己吗？
0: 他提了好多不的层面。
1: 我觉得就是其实都还蛮印象蛮深刻的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路易十
0: 六，
1: 对，这个画面就是很有趣这样，因为他就是有一个人做的图像，上面就有一个人做的很高，对，然后下面有一群人，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群人就是虽然都是线条人，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人没穿鞋子，
0: 对，
1: 就表示他的身份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有人是拿着耙子，那他可能是农夫，对，就是你可以从、
0: 不同阶级的，
1: 对，就是从这个图像里面你就可以去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一起跟这个路易十六在做这个抗议的动作这样。对，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一页就是非常的有趣。
0: 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这本书更难得是提到的一个好像亲子之间的沟通哦，他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常教孩子要听话，但这本书却提醒孩子有时候要勇敢的说不，就是好像那个时候要帮助孩子去分辨 什么时候说不是一种任性，什么时候说不却在保护自己，这当中的界限呢怎么样去拿捏？
1: 对，就是不这个字我们以往都会比较从这个它是有反对的意思的、比较负面的意思来看，但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当你说不的时候是为了正义为了公平，它其实有善的面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判断可能就是需要引导孩子来思考、对，就是思考，就是为什么你要说不，然后你说不了之后要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也就是说如果说像是科学家好了，
0: 对，
1: 那科学家他可能会对过去的一些传统上的定论，然后他会提出一些质疑、
0: 对
1: 对，那他提出了质疑之后他不是一味随便反对，他就去做了不一样的实验，不一样的研究。那所以像是爱因斯坦好了、那他可能对牛顿的定理，过去的定理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所以他有去挑战、那他挑战之后他就发现了相对论，就是他就做出一个这样子的结论、那或者像是说艺术家、那我们知道印象派那个秀拉，
0: 对，
1: 秀拉他就是画了很多点，那以前他有人画画那边一直点一直点，
0: 还做研究哦，
1: 对，所以他们当时候的观看世界跟想象的方式不一样之后，他有采取了一个行动、他对于传统说不，但是他有采取一个行动、对，所以我觉得是就是观看你后面就是你是无理取闹的在、大声的喊说我不要，还是说我不要这么做但是我可以这么做、
0: 是，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大人也是一种提醒。后面其实也是说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大人表面上讲说你是为了孩子好，可是你没有把那个沟通的东西敞开来，所以孩子只看到那个反对的部分，不知道你后面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提醒了我们大人。
1: 对，因为家长有时候会在比较情急的情况、像是他里面有画一个玻璃窗的
0: 玻璃窗，
1: 就现在房子都很高了、然后小孩就趴在玻璃窗旁边，可能就会对着他大吼、所以不要靠近窗户、但是就是或是比较危险的情况，但是他后面都没有解释嘛、因为可能就各去忙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亲子沟通的这个方式，可能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就是当小孩也冷静了，然后大人自己也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重新聊一次这件事，
0: 是
1: 就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妈妈会跟你说不可以这样子的理由是什么。 对，
0: 好，我们就等到这个回到这个图像部分，沙琪他的这个图像非常的简洁但是有力哦。这本书你觉得怎么帮助孩子在那种很好像很抽象然后很严肃的一些历史或者是一种跟自由有关的部分呢，来谈他的图像表达。
1: 像是就是有战争的这一页、然后他就画了很多的这个两军对战的画面然后上次就是有试着带一些小朋友看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们就有发现里面有人就是受伤了、跌倒了，然后就是那就我想我 问他们说那有没有人去救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找，那找着找 有那个救护车，
0: 对，
1: 然后对，所以就是其实他的图像虽然看起来是比较简洁的、但是其实还是藏了很多的细节、对，所以就是每个画面其实都可以聊一聊，然后小朋友他们的这个观察度都其实都很敏锐、所以有时候不会太大人没有发现的时候，他们会找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0: 对，小孩喜欢那个游戏的乐趣，所以找呢找找看他是最喜欢的、
1: 对，
0: 所以编辑很有经验带孩子看这个找找看你自己呢有没有哪个画面目前直觉上想起来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像是这个就是不要污染的这一页、那它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多的色块在背后，
0: 对，
1: 那其实仔细看的话它就是一栋一栋的工厂、然后上面正在冒烟、
0: 对，
1: 所以就是可能要就是要再静下心来深度的看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巧妙的东西在里面、对，那像这个污染当中就是穿梭这个斑马、中间有个斑马线上居然有一个人，
0: 对，
1: 我觉得好像是他自己，好像是那个画家，
0: 有可能哦、对，画家自己、
1: 对，他的自画像好像都有戴一个小帽
0: 子哈，
1: 对，所以他就是有藏了一些小惊喜在里面、
0: 他自己好像也在观看这样的世界的方式哈，对、然后这本书如果从你的角度，你希望家长跟孩子怎么样来做这种共读，或者是老师在带的时候，前面你有分享一下了，但是你觉得怎么样让他不会变成一种好像说道理的书？
1: 我觉得这本书不用一次把所有的情节讲完，对，然后因为可能他会需要更多的酝酿跟更多的解释、所以可能可以一两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就跟孩子往就是这个延伸的方向去聊。那 我觉得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让要让孩子知道说，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会为了一些理由而跟你说不，其实但是我们是爱你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都可以抱抱一下
0: 有一个互动，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这真的讲的没有错，因为他东西好多面向，
1: 是，
0: 所以你当然如果说大一点孩子也许可以从这个法国大革命，
1: 嗯，
0: 对，怎么的怎么来的，然后去看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小小孩的话可能更重要是那个沟通，刚才提到的为什么爸爸妈妈才会禁止你做这些事情、哦、其实是为了爱你，这样只是没有说出来、
1: 嗯、
0: 对，你带的活动当中都会做这样后面的延伸，
1: 就对，就是如果看看小朋友的年纪这样、
0: 嗯、
1: 对，我都会希望可以跟他们多互动，就是从书里面稍微延伸
0: 一些
1: 可以思考的事情，
0: 是，
1: 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是有人先起来说了一声不字、哦、你希望大人或小孩看了这本书之后能够对什么勇敢说不呢？
1: 就是这件事情我想了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以人身安全很重要，就是只要是危害到你个人安全的事情通通都要说不，
0: 嗯，
1: 就是不管是
0: 生命的存在这样，
1: 对，不管是校园霸凌也好，或者是说这个 性侵害事件这样、嗯、性骚扰，就是这些事情是跟你个人的身心安全都
0: 有关
1: 系
0: 的,
1: 關係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说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诈骗这件事情，
0: 对，这个是现在社会常常发生的事情，
1: 对，现在的诈骗真的很多，所以就是未查证的任何讯息都应该先说不、
0: 嗯、
1: 那我们要去做后面这件事情就是查证，
0: 是，
1: 我们可以有好奇心，我们可以去探索 各种的事情、嗯、但是这种未查证的讯息就先不要相信、嗯、先放一下，对对对，停一下，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快的陷入那个诈骗集团
0: 是
1: 陷阱里面。
0: 听众们有没有觉得看好书的编辑都很接地气今天提供我们两个说不，一个是身心安全有关系的，第二是诈骗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发生的事情、哦、所以好绘本会帮助我们让生活更落实，更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跟身心的健康。很谢谢渐渐的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好说这种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的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用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连经的好书。大家觉得今天的书籍感觉上那个名称虽然好像很庞大，但是呢确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接下来这本更有意思，30个 Q&A 帮你了解世界局势，它这个很长，还有后面有提到跟全球时事有关系的部分一样我们请优质的出版社的编辑倩怡来我们做分享。倩怡，欢迎你可以再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这本书我要再一次请教你，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局势的书可能也有不少，但是这本书的特殊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想要分享给台湾的孩子们？
1: 其实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其实因为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就是全球化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说国际贸易也好，台湾产晶片嘛，那我们就有一个供应链就会全球都锁在一 起，
0: 是。
1: 对，那就是像前阵子这个美伊发生的这个战争，那赫姆兹海峡那时候不是不能船舰都不能通
0: 过，
1: 所以石油也都没有运出来，然后那阵子就有这个塑胶袋之乱，
0: 都息息相关哎、欸，那种好像蝴蝶效应一样这样。
1: 没错，然后所以像这本书里面，它就是当然也有画到这个赫姆兹海峡的部分，然后或者是说乌俄战争开打之后。欧洲有一阵子他们的天然气的供应也是，因为他们管线都是从俄罗斯那边拉过来的。
0: 没错，我女儿那个时候在英国、冬天好冷的时候都不敢看因为太贵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有必要去了解它。
0: 了解啊、对。那书名很有意思，他用了30个 Q&A 就是那个问题来了解世界的局势，而不是好像从头到尾讲一套完整的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拿这个问题带入，这样子的编排对孩子阅读上面有什么帮助？我想编辑最知道这种阅读的效应。
1: 我觉得就是这个作者他会很希望孩子可以就是有自己的思考。对，那当然他会在第一个先问出问题之后，他大概就是会用两个跨页来处理一个问题。那他第一个问题提出之后，他在第一个跨页他会先告诉你一些比较在这个问题当中比较核心的关键是什么。那让大家有充足的这个概念之后，你才可以去判断说你要做哪一个选项。那他在下一页，那他当然就是来解答这个，就是有很详细的说明，就是为什么这答案是这个。
0: 是，这边有30个问题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整个书的架构，它好像分成几个5章，对不对？几个类型，然后它怎么样来进行它这样的阐述，可以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架构。还有呢，这个作者我们也很好奇他的背景。
1: 对，这个作者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畅销的作品，池上章。那池上章他以前是一个就是记者，然后也是教授。那他其实最在日本最有名的是在 NHK 之前有一个带状的节目，然后是在跟孩子就是报新闻。所以他就是很擅长把比较复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方式，
0: 孩子的语速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容易理解的叙述这样。然后但他结束这个带状节目之后，他现在在 YT 仍然就是继续走这个世界史的一些影片，他都还是有持续的在做这样子的节目。
0: 对
1: 对，所以他在日本的出版的这个量是很大
0: 大的、哦、
1: 对对对，就包括兼修一些书籍这样，然后就包括是历史方面的或者是孩子的生涯规划的等等的。对，
0: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他是一个学者又有这种记者的身份嘛，对，这个很不容易。
1: 是，对，所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这样。那这本书里面他就是5个章节，那就是从地缘政治啊、宗教文化啊、然后国际关系等等的这5个问题。那这5个问题当中，他除了就是从 QA 进入之后那他就是以这个历史作为背景，他给你这个 QA， 他就是其实就是探讨这个事件的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他就是先告诉你为什么 对事件的发生，那它有一个为什么、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纷争、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哦、为什么气候会这样子的变化，那它其实都有一个前因、嗯、所以它又把这个前面的原因对它把前面这个原因就是讲出来、啊哦、那就是可以让小孩比较可以去用理解的方式来记住历史、啊、这样。那当中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个小图表跟漫画、啊、
0: 对对对漫画，
1: 对，就比较亲近孩子。
0: 是是，我们就用一个第二个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个事件来谈吧，他怎么样来阐述
1: 乌克兰之前是从这个苏联政府当中去这个分裂、嗯、
0: 历史的渊源。
1: 对、
0: 哦、
1: 对，他是从这个当中去 分跟俄罗斯是这样子分开来的、嗯、所以他当他提出问题之后，他池上丹老师就先跟大家解释，就是这个苏联的瓦解之后、嗯产生的这些的国家，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嗯、那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欧盟也成立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其实都是国际之间的组织，它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为了抗衡一些像是武力的侵犯、嗯、那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和平
0: 所
1: 成立的这个这些组织，那乌克兰他就想要加入北约、
0: 嗯、
1: 对，所以呢那俄罗斯呢他就想要阻止他加入、嗯、因为他如果是乌克兰他加入了这个北约组织，等于他后面就靠山了。
0: 对啊，没错，是他的敌死对头，
1: 对，这样子就不就是对他来说他的这个利益就是、嗯、就是减低了，所以他就在此之前他就是先发制人这样子、嗯、所以他就把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在这里面告诉孩子们。嗯，
0: 对，而且我终于明白他这边说到为什么普丁会觉得说俄罗斯跟他是亲兄弟，因为过去有一个基辅罗斯的国家、
1: 嗯、
0: 对，我看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关系是这样子来的。
1: 对，就是有时候不是有些战争它并不是我今天讨厌你我就打你
0: 对，
1: 它其实都会
0: 我是为你好对不对，有时候
1: 对对对，有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些关联性嘛，就是他哎，他觉得他们可能是应该是一个国家，那
0: 亲兄弟
1: 亲兄弟，所以他们应该要在一起这样恐怖情人这样子、
0: 嗯、对没错
1: 对，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些因果关系在这里，那池上老师把它整理的蛮清楚的。
0: 是，然后另外他有一个大单元是讲那个宗教文化跟世界局势也很重要、
1: 嗯、
0: 那对台湾的孩子来讲，也许宗教跟战争冲突很容易画上等号、哦、所以这里面好像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一章是谈到这个部分，比如说他提到说为什么美国支持以色列、哦、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做分享，他怎么样来阐述让孩子可以更明白这个部分。
1: 嗯，好，就是在其实在前面就有最前面的第一题，他其实就是就有在谈这个、嗯、第一章里面就有谈阿拉伯人跟犹太人。
0: 对，
1: 那其实他这个以色列他的地位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度嘛、啊、因为犹太人他是长期的离散、就是、
0: 没错，
1: 对，他离散各地，那所以在二次大战之后，那原本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是一个托管地，那英国就要撤出来了、
0: 嗯、
1: 那他撤出来之前呢，就我比较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他就跟这个以色列说，哎、欸，我可以跟犹太人说，我可以帮你们建国。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们就自己决定，就是把这一块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它切成三等份，有一部分就成立了约旦，
0: 啊、
1: 现在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然后一块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就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啊、然后一块就是现在以色列建国的地方。但是这件事情就有点有趣了，就是当犹太人从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啊，其实阿拉伯人住进去了。
0: 对。
1: 所以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就是我家为什么变成
0: 你家不是我家就是你家
1: 对，所以这是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历史渊源，就导致这个纷争不断、嗯、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的话是联合国已经批准我们住进来这个区域
0: 了，
1: 所以我们是合法进驻，那就是变成是这个到底是谁家的议题一直都存在这样、嗯嗯、为什么美国人要支持以色列人呢，就是回到就是说犹太人他长期是离散的状态，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必须累积财富，他在各国当中他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嗯、所以犹太人就之前有一些什么经济学就会说跟犹太人学习致富的方法、嗯、
0: 他们非常聪明 对找到关键的因素、嗯、
1: 对，所以他们就在尤其是在这个希特勒他当时要迫害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嗯、因为欧洲大部分都已经被德国
0: 占领
1: 了，所以他们很大一批的移民就移到了美国去。
0: 美国哈，
1: 对，那所以现在美国的人口当中有很高的比例是犹太人，
0: 而且都是精英。
1: 对，都是不但是精英分子，然后像是我们那个脸书的祖克伯他也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就是又有钱、
0: 啊、
1: 然后他们对，然后他们又会去投资一些事情，然后又包括政治。
0: 对、嗯、
1: 对，所以他们就会投资这些政治团体、
0: 嗯、
1: 对，那所以就是包括川普他的支持者有一些是这个很大部分的金主都是
0: 犹太人，
1: 这个犹太人，对，所以就是这当中他不光只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跟宗教的不一样而已、嗯、他还有包括就是这个政治经济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对，
0: 对，好，我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国际情势变化非常快，今天书中的一些数字或者是一些资料、欸、也许过几年之后就不同了、
1: 嗯、
0: 所以那编辑怎么来看待这种，这是一个谈现代世界的书，可是它好像会被翻新、哦、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1: 所以就是像我今天就会举很多时事的例子因为我们就会很关注时事，然后就是看到如果有需要什么修订的部分、嗯、我们就会先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比较需要调整的部分，所以就是尽可能的
0: 做一些整合，这样
1: 对一些更新。那像是之前就是有那个世界地图的这个投影方式的修正、
0: 啊、没错没错，
1: 对，但是我们这本书并没有用到整个完整的地图，
0: 对对，
1: 所以就没有影响到，所以就但是一公布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哪一本书世界地图
0: 所以这一类书籍其实编辑也要到很谨慎，所以做一些翻新的部分，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1: 对对 对， 对，
0: 但我想它基本的概念是不会变的，对不对？探索的方式、嗯、怎么去关注，还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基本上这些东西都还是常在的，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当然现在一个环保或者是一个生态的平衡的问题也是很重要，所以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南极冰山全部融化，海平面会上升多少，它用非常有画面的问题来谈一个地球软化的问题、哦、那我觉得这种气候变迁对孩子来讲有时候觉得遥远，可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有点紧张，如果在共读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孩子能够把握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又不会制造一些焦虑这当中怎么去平衡？
1: 对，其实现在的就是日常生活就很极端气候嘛，像现在都是大暴雨，就是突然就爬、
0: 啊、而且那个像去日本玩的时候也是好热，
1: 它就是很热之后，然后他们就大淹 水，因为就热对流之后，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他们去感受到这个生活当中的气象的异常跟变化。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现在有点不可逆啦，就像这是工厂的排放或是什么、嗯、它已经是累积了一段时间的，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一样跟孩子谈，就是当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糟糕了，然后以后的生存越来越不容易的时候、嗯、就是这个气候环境的部分我们可以为它做什么、
0: 嗯、
1: 就我们可能尽量减少我们的碳足迹，那要怎么样来做呢、嗯、我们全家可以做什么，就是一起来讨论。
0: 对， 对对，这也是共读当中很重要的，就是知道世界的局势之后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探索、哦、最后要问对这本书有什么期待呢？
1: 就是我觉得可以搭配那个新闻可以收获更多、啊、对，就 有几个时事啊，就有一个是北韩发射那个火箭、啊、
0: 火箭，对
1: 对，那为什么大家他发射火箭他不火箭为什么大家要害怕、嗯、对，因为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了这个核弹的部分，就是大家怕的是火箭上面如果放了核弹
0: 对，
1: 对，就是这个是才是大家真正害怕的理由、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那个菲律宾的这个国防部长他在发言的时候他收到一张小纸条、嗯、对，那就是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觉得、啊、他要抗议他说法，所以他递了一张小纸条，那他们的这个争议是南海争议，
0: 嗯，
1: 对，
0: 对，
1: 南海争议在书里面也有、嗯、对，就是为什么这块地区大家要抢，然后围着这里的这几个国家都说是他们 的、嗯、
0: 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探索的，刚好这本书又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很谢谢今天倩怡的分享，再一次分享给大家三十个 QA 带你了解世界局势，说不的世界史跟战争讨厌的事，觉得这些题目看过去好像很大， 很重，但是却在我们心目当中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让我们去做探索，因为它真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分享连经的好书，我们预约下一次。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嘉音联播网上面都可以点选分享给中南部或是海外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跟重要性。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有许多声音，我们是否能够听见耶稣的声音呢？还是常常听从世俗私欲的声音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好牧人与坏牧人。上一章提到了神要重新建造以色列，远离偶像，向神呼求，神要大大复兴拯救以色列，并且使被掳的可以归回，得着自由平安。这一章提到了神要除掉坏牧人，神自己成为好牧人，牧养神的羊。首先一到三节提到了将要临到黎巴嫩和其他国家的审判，黎巴嫩香柏树将要被烧。第一节，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就是神的子民，神要施行审判。神提到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香柏树。不管人有多少的军事防卫安全设施，当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时，所有的门户要打开，最高的香柏树在人看来安全稳妥的都要被审判，沦为一无所有。神要在他子民当中施行审判，一方面指的过去被巴比伦审判，二方面更可以说先知遥遥望见了主后七十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第二节，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在全地上高大的松树应该要哀嚎，最美丽的香柏树要倾倒，加美的树就是雄壮的壮丽的树要毁坏，在巴山地的橡树要哀嚎，所有茂盛的树林已经倾倒了。圣经常常用树来形容以色列地，形容以色列的子民。当上帝审判刑罚临到时，这些过去高大的自以为是的都要被神审判与除灭。第三节，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有牧人哀嚎的声音，牧人就是领袖、统治者、治理百姓的人，要落入被审判中。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环境、农业、出产都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这里形容敌人攻击的声音，好像狮子怒吼，让人恐惧，带来全地的审判刑罚。约旦河旁的丛林都荒废了，敌人来袭，带来全地全面性的毁坏与伤害。当上帝刑罚临到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神、抗拒神。神有公义的作为，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悔改，寻求主。一到三节提到了神对巴勒斯坦地的审判，香柏树代表王室跟他的骄傲权势，抵挡神的国家；牧人代表了君王，火是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国家，包括君王，包括平民，都要承受神的刑罚。神审判临到，好像少壮狮子咆哮，人无法抵挡。四到十七节提到了象征性的行动，牧人跟两根杖。四到六节提到了坏牧人要被取代。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神吩咐先知要牧养这一群将要被宰杀的群羊。当人远离神，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漂泊无定，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而神吩咐先知用真理牧养主的羊，传讲真理，把羊重新带回到神的话语，唯有神的爱里头，人才有真实的平安。神吩咐先知起来牧养，更是神自己要来牧养自己的民。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神自己，任何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任何政治领袖、信仰领袖身上，而要放在耶稣的身上。第五节，买他们的
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羊群要遭受严厉的攻击挑战，买他们的宰杀他们，羊的主人杀了他们而没有受到惩罚，如同外邦人从以色列王手中把国民买去。君王不是好牧人，而是卖人取利的人，出卖他们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原本应该要牧养神的羊，照顾神的羊，而他们却成了商人，靠着出卖羊得利益得益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神是应当称颂的，赞美上帝，我成为富足的，神使我致富，我们有钱了。他们的眼光都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一点都不爱人，不关心人，不把人放在心上，是坏的领袖。牧养他们的就是百姓中的君王，并不连续他们，不管他们，而是欺负人，攻击人，罔顾神给他们带领百姓的责任。他们完全失职，只照顾自己，不照顾百姓，神要刑罚管教他们。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前一节提到了这一群很可恶的领袖，不照顾羊，出卖羊，以此谋利，神宣告审判，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这地的百姓要承受刑罚，要将这些百姓交给个人的邻舍，就是以色列邻国和他们王的手中，就是外邦这些统治者，他们要来毁灭这地，如同亚述国毁灭北国以色列，巴比伦毁灭南国犹大，使神子民遭受管教刑罚，国破家亡，神不拯救神子民脱离敌人的手。领袖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错误的领袖要把羊带到黑暗中，盲目中，没有真理，没有提醒，没有悔改，就没有平安。我们要为领袖来祷告。七到八节提到了好牧人拥有荣美和连锁。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神废弃坏牧人，神自己成为好牧人，来牧养神的子民。先知代表神起来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群羊，就是羊群中最困苦无助的，神亲自牧养。最困苦的也有翻译为贩卖羊的商人，就是买卖羊群的，神自己要取代那一群唯利是图错误的领袖，成为真正美好的领袖，来牧养上帝的羊。神拿两根杖代表南国与北国，一根称为荣美，就是恩宠恩惠喜悦温和愉快，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使人得安息和平。一根称为连锁，就是联合合一联盟联系和谐，代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重新合一。八到十节提到好牧人折断荣美的杖。第八节，一日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神要在一个月之内除灭三个牧人，在极短的时间有三个君王的更替，指的是南国的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西底家王，他们是南国亡国前错误的坏领袖，神要除去他们，因为神的心厌烦他们，他们不关心羊，践踏出卖羊，因此神要除灭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神，人抗拒抵挡神到一个程度，神就任凭人继续在黑暗中而失去悔改的机会。有段时间我们思想好牧人要牧养我们，我们是否甘心顺服在好牧人的引导下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主题是好牧人与坏牧人。一到三节提到了将要临到黎巴嫩的审判，四到十七节用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牧人和两根杖，形容神要做的工作。四到六节提到了坏牧人被取代，七到八节是好牧人拥有荣美与连锁的杖，而八到十节提到了好牧人折断荣美的杖。第八节提到一日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当错误的君王甚至百姓的心厌烦神，抵挡抗拒神，神要施行审判。神的审判是我也不牧养你们。当人不听神的话，关键时刻人的祷告神也不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伤亡就是被除灭毁灭，由他被毁灭，余剩的任由他们彼此相食，吞吃对方的肉，自相残杀，落入可怕黑暗的光景。当人目中无神，拒绝神的管理统治，结局就是死亡，被敌人践踏蹂躏，彼此欺压，没有真正的平安。第八节提到了神的子民拒绝神，抵挡神，第九节神就不牧养百姓，任凭百姓死亡，相咬相吞。第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神要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就是收回神的恩惠恩宠喜悦，表明神废弃与神子民的约定。当人不断忘恩负义，违背神的话，结果就是神要丢弃与人所立的约，使人落入更大的黑暗和错误中。神把选民交给外邦，人不服侍神，一定会服侍世界与黑暗。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好牧人被羞辱。十一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上帝在极短的时间内废弃与人所立的约，弃掉犹大国的君王，施行公义的审判。当神如此做的时候，人无法再仰望君王，无法再依靠地上任何政治、军事、外交，只能够单单转向主，仰望主。那些仰望神的困苦羊会知道说这话的是耶和华，能够认识神，再一次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也有一本翻译为那些贩卖群羊的人会注视着神，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一些时候神除掉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安全感、金钱、人脉、环境，当神打破这些安全感，背后目的使我们转向神，经历神自己才是我们唯一的安全感，其他都是虚空，这样的依靠才会带来真平安。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先知对百姓说，你们如果以为美以为合适就给我工价工钱，不然就算了。于是百姓给30块钱作为工资。30块钱有认为是2年半的工资，以今天来看可能是250万，也有认为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并不是很贵的数目，是一笔小数字。由于百姓拒绝这位好牧人的牧养，他们便羞辱他，是以一个奴隶的价值来给他工价。撒迦利亚正在扮演即将来到的弥赛亚的角色，因为在出埃及记21章32节提到了羊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也就是30舍克勒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牧人虽然失败，没有尽责，仍想得工价，他向谁求银子呢？向羊贩子。但是他也自知没有好好尽责，所以在请求口气没有那么肯定，若以为美不然就罢了，结果那些贩卖群羊的给他30块钱，相当于一个奴隶的身价。十三节，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吩咐先知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他们认为应得的高价、可观的数目、高贵的价银丢给摇户，摇户就是陶匠，又翻译为投入银库。先知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匠。12节提到贩卖羊的要给牧人公价，固定了30块钱，这笔钱后来被丢给摇户。摇户是专为圣殿制作新器皿供献祭之用，丢给摇户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笔数字在摩西时代相当是一个奴隶的身价，百姓拒绝好牧人牧养，羞辱他，只给他等同奴隶价值的工价。到了新约，人拒绝好牧人耶稣的牧养，只用30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马太福音26章15节，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27章第3节提到，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27章第9、第10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何等的奇妙，旧约在这里预言清楚指出了，人厌弃好牧人，就是厌弃耶稣。犹大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也出卖自己的灵魂永生，可以看出旧约的预言何等的真实准确。14节提到了好牧人折断连锁的杖。14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神要折断那称为连锁的杖，就是联盟合一，代表神废弃了与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手足之情，让南北国分裂，弟兄不和，充满纷争。当人远离神，在人际上一定带来很多的纷争、冲突、攻击、嚷闹。今天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出路是回到根源，每个人真实遇见神，与神立约悔改，才有真正的出路与盼望。15到16节提到了坏牧人不看顾羊群。15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神吩咐先知，你再取愚昧牧人用的器具装备。先知这里扮演愚昧牧人的角色，反对神，这里先知代表了人对上帝的抵挡，遥遥望见在末日神子民对神的抵挡以及敌基督的势力。16节，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神要在这地兴起一个坏牧人，当人不断的抵挡拒绝神，神就许可错误的领袖来辖制神的子民。坏牧人的行径提到了坏牧人对四种羊的态度。第一，伤亡的，就是受惊吓将宰离群所居的羊，因受寒或被野兽侵蚀而死亡。坏牧人不看顾，不注意，神期待我们看顾那流离失所的，要关心他们。第二，分散的，又翻译为年轻人，是失丧的、迷路、迷失的。坏牧人不寻找他们，神期待他的牧人要积极寻找年轻人、迷路的、找不到方向的人。神的话给人正确的方向。第三是受伤的，原文是破碎的、伤残、受到折伤。坏牧人的态度是不医治，神期待我们医治受伤的，好像外科医师做手术，把折断的手臂重新恢复健康。第四是强壮的，原文是站立的意思，是健康的羊还存活的。坏牧人不牧养，健康的羊也需要牧养帮助照料，千万不要以为它很健康可以放着不管。坏牧人只想喂饱自己的肚腹，吃肥羊的肉，撕裂蹄子。坏牧人自私自利，想着满足个人的欲望，没有爱人，神要刑罚。17节，坏牧人回来了。17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
膀臂臂全然枯干，他的右眼臂昏暗失明。神清楚宣告，这群失职的牧人、无用的牧人有祸了，神要刑罚他们。神让刀剑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膀臂枯干萎缩，右眼失明，无法看见。这里指的是敌人的刀剑要来攻击，施行审判。神要触发这群糟糕的领袖，就是外邦的君王，要来辖制他们。这章的要节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为我们预备好牧人，有恩惠合一，但我们是否珍惜感恩，还是我们偏行歧路，像犹大一样为了钱而出卖耶稣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当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把握机会听好牧人的声音，抓住神给我们的荣美恩惠，合一相爱，拒绝坏牧人的谎言。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神除灭坏牧人，赐下好牧人，照顾伤亡的、分散的、受伤的、强壮的。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大灾问，更大灾的答，奇灾的回应。我以前对门徒跟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仍然在问复兴以色列这样的话，觉得有一些不以为然。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我忽然感觉门徒所问的是一种大灾问，透过这样的问题，耶稣智慧的一刀切，可以说更大灾的回答，把神国的复兴跟以色列国的复兴清楚的分开。门徒听了耶稣回答，能够清楚的了结复兴以色列国这一个关怀跟努力，他们完全以使徒的身份单单的期待并投入神国的降临。在马可楼10天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着从使徒行传1章到28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单单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扩展。亲爱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大灾问，大胆的问，但我们更能够对主的回答能够听清楚、听准确，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倚靠圣灵建造荣耀的教会，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断的扩展。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2: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1: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3: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1: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3: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3: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当他飞在空中，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时，就好感慨地说：
2: 唉，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1: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告诉他：
3: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1: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色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饿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效仿。每个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我们的国家的最早最早最起初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些的传说故事。有些国家呢会说他们很早以前可能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或是从中国跑出来一群人自己去建国的哈。因为毕竟在怎么讲，古代来讲中国的版图是占得非常的大，然后不管在欧洲来讲也是一样哈。然后有的国家经过并吞啦、战乱啦，或者又是割让啊，又什么又独立的什么的。尤其像这近几年来哈，欧洲也是一样，本来这一大个国家分裂成好几个小国家。可是不管怎么样讲哈，在人类的最初的时候，我相信那就只有一个国。然后呢，有的人可能就不服气别人的管理，我就偏偏我要自己带着一群人出去，我去建立我的国啊，我的这个不管以前是怎么称了，以前也不定称国家，可能就是一个部落、部族什么的哈。可是呢，在这样子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里面总是会产生一些所谓的英雄豪杰啦，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人物，结果后来他们就在历史上给留了名字下来哈。就像温姐那时候去查我温家的祖先，我就发现哇，在那么早以前呢，而且最早最早其实没有姓温这个姓，而是在一个什么一个村子，然后温家村啊，然后又有什么人哈，他们曾经做了一番什么样的事业等等哈，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这样在这些英雄豪杰身上，当然也会有一些的传说的故事，譬如说有些是写在正史当中，有些是在野史当中。正史呢，你觉得它又是100%的正确吗？也不一定，你要看以前的史官他在记录这些的时候，他是不是凭着良心去书写的，还有呢他们所听到的所知道的又都是真的事情吗？像早期来讲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女子好像很少被留名字下来有的时候顶多一个姓名字都没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寻找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记录的时候，可能它就不够完整。那当然也有的呢，就是人家说了会要传下去的，就是帝王希望你传下去的，帝王希望你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帝王如果做了一些有亏这个德性的事情呢，然后他不愿意留到给后世看到什么，他就会希望这部分就被隐瞒起来，掩盖掉哈，不要让大家知道。可是又有些事情啊，难免哈就会不断的传，传承了一本本的野史，或甚至有些人哈就把它写成一个个的故事，这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再去看这个流传很久的这些故事哈，它有时候是民间传说，甚至有些还带着一些的神话色彩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就是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可以看看日本这个国家过去曾经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而在这些故事当中其实又带着一些玄奇的色彩。

0: 开始爱看书，
1: 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2: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他在序里头特别提到说，在遥远的世纪，在日本的文化之流当中，就有各种的原始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力的背后呢，又渗透出这个民族鲜活的生命力。所以他那些古老的诗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也许会有一些的大同小异，或者有一些的不同啊，可是那种根深叶茂的激情却不会变更啊。在日本鹿儿岛的黑岛啊，流传这么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鹿儿岛盛传这个黑毛猪啊，还有那边还有火山什么的，日本鹿儿岛的黑岛流传那么一句话，讲述那古老的传说，了解那未知的过去，我们不能不倾听啊。就说当我们去听啊，或去阅读那些古老传说的故事啊，可以了解到日本遥远的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解读日本的现在。有的人仇恨日本，有的因为崇拜日本啊，也有的人不痛不痒。所以到底日本遥远的过去跟现在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也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日本有一位作家叫和准雄，他在他的书叫《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当中就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面对激烈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日本人也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从这些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当中找回属于日本人的心灵。他说日本呢，本来是没有神话的概念，是透过欧洲神话研究引进来的。而呢，日本神话它根据的主要的是古事记还有日本书记这两本书。所以当我们读过日本那些神话或传说，我们就会发现到的确如此，在这个传说故事当中，其实包含了很多层面，有包括了宗教、历史、政治、民俗、文学等等啊。而在这些日本的神话传说当中，有些属于日本民族的所独有的，有些是跟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神话或传说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个国跟国、民跟民、族跟族之间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是互相纠葛缠绕，甚至于互相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整个发展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而在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当中啊，它一共收录了差不多将近70个故事包括了历史人文篇、道德内省篇、风土民情篇，还有爱情奇缘篇等等。而在历史人文篇当中，它主要是写到的日本远古的神话，还有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传说。所以呢，有这样子的历史事件，有这样的历史人物，可是呢是传说的，所以不见得它是完全的真实。所以呢，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民族形成的想象，还有对这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去解读的。所以当然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他都会提到某个朝代了某个王的时期了，或者是某个将军、某个政治家等等。而在道德内省篇里面，主要是跟一些社会道德还有为人的准则相关的。那譬如说呢，有一篇叫做老年人的智慧啊，他就是用传奇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怎么讲，看到老人家就会排斥。可是他就提醒我们要去重视老年人的智慧跟能力等等。而在风土民情篇呢，主要是跟日本各地的风土民情的形成是相关联的比较有趣。譬如说 在北海道的小人族当中，还有另外呢，还有那个什么，仙台的福神哈，这个会带给人在生意上哈，可以有好运到的哈，等等的，所以这些的故事呢，都是跟这个日本的他们的一些的不同的地方所传说的一些风土民情哈。那另外还有在爱情起源篇，大家就知道了，一定就是跟爱情故事有关的哈。那就是不管这个爱情是可以磨灭的还是不能磨灭的，还是它是坚不可摧的什么的哈，从这些不同的篇章当中可以看到一些痴情的人，也有的是这个带着这个仙人色彩的哈，就是有些魔法的，甚至于呢还有些呢哈过去来讲传统嘛，就是所谓的门第观念，造成了很多这个青年男女哈是无法成为眷属的爱情悲剧等等的哈，所以透过这些的日本的传说的故事哈，可以对过去的日本有些的了解。同样的，从这个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它其实都是让我们在从过去的历史当中，不管这个历史的真实成分有多少，可是都希望我们透过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事件、传奇故事等等，我们都能够学到一些正面的，引发我们积极向上的一些的思考。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温姐在无意中，因为我有主持这个 Podcast 节目，里面要说一些的传说故事啦，童话故事给小朋友听，大朋友听，所以我常常会去收集各种各样的故事，全世界各国的。所以我在无意间就发现到这么一本书，因为我比较少读到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日本的一些神话故事啊，好像就是什么桃太郎啊，要不然就是什么河神啊这些的，所以没想到透过这本书叫做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我里面看到一些蛮有趣的，而且跟过去印象当中比较不一样的，譬如说他在历史人文篇里面，他就会提到一些跟过去的人物有关的，就是历史人物，像例如其中有一篇，这篇是很有趣，他就讲到相传这个日本的这个最早的，等于是好像这个也不能讲创立了，就是在日本这个国家，之所以他们有信奉的一位神，他觉得他们所有人都是来自于这个神的后代，在这个神呢，这位大神呢叫做天照大神，他的曾孙里面有一对兄弟，就是一个是管山的，一个是管海的，一个叫山信彦，一个叫海信彦。结果呢，手足之间呢就起了摩擦。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山信彦呢调皮，把这个哥哥的钓鱼钩给搞不见了，所以呢他就海信彦就叫他弟弟要赔给他嘛。可山信彦怎么样都找不到嘛，后来呢他就到海边去，想办法怎么样，就会遇到一个神奇老人，就告诉他说，你就可以遇到这个海底龙宫的这个龙女，说不定他就可以帮助你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这个故事就讲到兄弟之间的纠葛，甚至于后来这个山信彦在海底住了一阵子以后，他又想起来，曾经他是为了找这个钓鱼钩，才跑到这个海底的，所以他就想他还是想要回去看看，不知道家乡到底怎么样了，他的哥哥又怎么样了，在这个时候才写到，就说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觉得这个弟弟比较不讲理，可是到最后好像是他的哥哥受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那个哥哥后来就因为逃避这个弟弟的追杀，他就带着妈妈就躲到深山里头去了。当然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写到，就是说这个山信彦跟他这个来自于海底龙宫的这样的一个龙女，他们的婚姻最后呢这个结尾是比较哀伤的，所以好像就是说人家讲嘛，这什么因得什么果，他是不是曾经在他哥哥身上做了一些其实并不是那么友善那么有爱的事情，导致于自己最后也是一样失去了他所爱的妻子等等的。那另外还有一篇，他是讲到一位将军叫做百合若，也 这篇也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背景，我也查过资料，真的历史上有那么一位将军，不过这个故事本身可能就带着传说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个将军打赢了打胜仗要回国的时候，路经过一个小岛，他们就想要稍事休息嘛，没想到呢他们就在那边喝酒啊庆祝的时候呢，结果他遭到自己的部下的陷害，把他给杀了藏起来了，假装说他怎么遭到意外啊怎么样的，所以后来呢就带着这个军队就回到他们的本国去，然后这两个部下就占据了这个百合若将军的功劳，这样子吃香喝辣的。可是没想到那个百合若当时并没有完全死掉，所以虽然被杀还后来还是悠悠行转，就发现到哇整个部队也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荒岛上
他后来是想办法去求救，终于 在这个当中还有一只他当年养的一只鹰，非常的神奇，可以来回传递消息，也靠着他的妻子的聪明智慧，所以后来这个百合若才能够再度回到家乡，就拿回了属于他的这样一个功劳。所以这样子看，你就会觉得说对，可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即使在那么远古时代的那些人心其实也都是贪婪的、自私的，为了这个夺取别人的功劳，不惜使出那种所谓的很阴险的这样一个手段。那待会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在日本这个神话故事当中，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很精彩的一些的故事。

天使不打烊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爱看书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本是日本的神话故事，它分为四大类，在道德内省篇这里面占了蛮多的篇幅。我记得在有一篇叫做黑百合的，我想啊，跟很多花朵有关的，大概都跟传说故事有关。它这个黑百合呢，这篇里面呢，牵涉到日本当时的非常有名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织田信长，还有这个丰臣秀吉，以及这个德川家康等等。最主要这个主角呢，是一个佐佐城正啊。他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当中最勇猛最忠诚的一位。可是问题是呢，因为他常年在外征战比较少回家。有一次呢好不容易这个打完仗回到家里，他就发现到他非常宠爱的一个妾，因为在古时候的这些男人都会妻妾成群的，他就发现他一个妾，怎么跟他自己的这个部下发生了这个激恋，这个不正常的关系，他就非常的生气，而且还发现他竟然怀孕了，后来就把他杀了，把他们的家人也杀了。可事实上呢，这不管这个他妾怎么讲，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对不起你什么的，可是这个佐佐城正还是不听。事实上的确这个他这个所谓叫做早百合的这位妾真的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佐佐城正他的妻子结婚很多年一直都没有生下男孩嘛，所以当他听说这个早百合怀孕的时候呢，他就很担心万一早百合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可能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就会超过他，所以他就想办法就编织了一个谎言去间接的等于杀害了这个早百合。那后来呢早百合就在临死前就会讲嘛，他就说我死以后我就会化为野百合当你看到这个骊山开满野百合的时候呢，就知道这就是你佐佐城正灭亡的日子就后来果然就是在隔年的时候就开放了这个满山遍野的这个黑百合不过呢，佐佐城正大概这个人也是很快他就忘了这个小妾当初所讲的那段话所以他也不觉得这个黑百合有什么不吉利，还觉得花长得非常的特别可是当然在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就是这个佐佐城正遭到这个丰臣秀吉的这个逼杀最后呢53岁那一年就离开了世界。所以人家就讲你当初冤枉去屠戮人家的家族的人那结果呢最后你遭到了也是这样子一个不幸的下场那另外像有一篇叫做竹坡山，竹坡山在日本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一座山它这篇里面就讲到了这个竹坡山跟富士山之间的故事，其实就讲到说竹坡山、富士山都是一个女神她所生下的孩子所掌管的地方。她有一天想要去探望住在富士山的孩子，结果遭到了拒绝那个孩子没有接待她，所以后来她就跑去竹坡山看她的另外一个孩子，没想到这个当年她所偏心比较冷落的这个孩子反而对他非常的友善温暖在那么晚的时间还是一样的去招呼他提供他温饱对他非常的温柔所以他觉得非常的难过一个我偏心的女儿却巴不得把妈妈赶出家门，一个我被我冷落的女儿却对我如此的孝顺所以这个故事到一直传说下来，也就形成这个竹坡山现在的热闹缤纷，以及富士山的山头好像就不见草木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你想想看这些故事很有意思吧，都会跟过去的一些所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它跟现在的容貌风貌地貌等等也是彼此互相结合的当然里面也有
也有一些的传说故事跟好像欧洲的一些的传说故事是有一点点像的，譬如说一个没有手的女孩子，就讲到一个女孩子这个手被不幸这样砍掉了，所以她自己有孩子，她没办法去抱那个孩子，可是有一天没想到当她去河里洗手的时候，她不是她在河里要去舀水来喝，可是因为她没有手就很不方便，就她的孩子差点就掉到河里去，她就紧急的伸手要去捞她的孩子，结果奇迹发生了，她的手竟然又长出来了，这样子。所以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初因为没有手被赶出家门，现在呢他手长出来，他就赶快回去找他这个分别已久的丈夫。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就讲到这个原生家庭对女儿的这样一个虐待，反而是他后来的那个婆家以及他丈夫对他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善的。所以他这个是归在这个所谓的道德内省篇，也就是说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是不是也做了这些不得已的甚至违背良心的事情呢？所以另外他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灵犬啊、异狐啊、什么妖刀啊、火男啊，这些也都属于 这种类型的。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风土民情篇就比较跟当地的一些的地方是相关联的，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介绍这本书啊，日本神话故事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找来阅读哈。我觉得它里面很多的故事啊、读起来是蛮有趣的，当然有带这些奇幻的、神奇的一些的色彩哈。像它其中一篇这个所谓的北海道的小人族哈，他就写到，就是说在北海道当地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小人族的传说哈。有人就上山打猎，他就发现到，哎，他自己设的陷阱啊，怎么搞的啊？这个都没有捕捉到这个动物哈，就看起来应该是啊都抓到动物了啊，抓到小兔子了。可是问题是每个陷阱里面的兔子都跑掉了。后来大家才说啊，原来这很可能就是这个北海道的小人族哈，他们喜欢恶作剧哈，所以他把那个别人捕到的兔子呢，全部都偷走了，藏起来了哈。那另外也有人呢、他就分享到他自己的这个遭遇哈，也是遇到这个小人族哈。他譬如说呢，他看到谁哈，就是说家里生活过得很困难哈，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小人族啊就会从那些人的家的门缝里面啊伸进小手，悄悄的把这个小动物啦，或者一些的河里的鱼啊什么的哈，放在那里哈，让大家可以因此得到温饱这样子哈。可是呢，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哈，也有人是恶作剧啊。有一个人就想说，这些小人呢、干脆哈就怎么样的想办法抓一只来玩玩哈什么的哈。所以他有一次呢，就故意把自己的家门呢、弄了一条缝，假装他睡着了。就过没有多久呢，果然听到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啊，就看到有一只小手哈、就是握了好几条鱼，然后呢就慢慢伸进来啊。这个人一看到就立刻跳起来抓住了这个小人儿，发现这个小人儿全身光溜溜的，身高呢不到一公尺哈、头发非常的长哦，那这个全身像这个都印有这个奇异的刺青等等的、那这个小人呢想要挣脱，可是因为实在个子太小没力气哦，他只能够大哭这个大喊大叫的可是还是没办法逃脱。那后来呢，小人族的族人呢、得知到他们的这个小人族里的少女被抓走了哈，所以他们就集聚了全族人的力量哈，深夜来到这个人的门外，然后把少女就抢了回去哦。可是也因为这样缘故，从此以后小人族就在北海道销声匿迹了。那有人就讲说啊，好可惜哦，这些其实是蛮善良的小人族哈，可是呢，也因为他们遭到人类的这样子一个去捕捉哈所以他们就躲到可能更远的地方去了哈，所以他们不想再跟人类有些什么样的接触哈。事实上，有关这个小人族的传说哈，除了北海道，还有另外南千岛、库页岛哈，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是当地这个原住民阿伊奴人的民间传说等等的哈。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些哈，譬如说，哇，这个日本都是喜欢叫什么狼什么狼的，所以单单这个就有稻生平太郎、八郎太郎、浦岛太郎、立太郎、桃太郎、正太郎等等哈相关的故事哈。当然，关于这个《爱情奇缘篇》里面呢，充满了这个浪漫的爱情哈。其实，在这个当中也是值得去阅读的哈。譬如说，它里面跟花有关的就有樱花女神、山茶花，还有花神等等的哈。读起来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譬如说跟樱花有关的哈，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们是这个住在哪里啊？住在这个中国的辽东哈，这样子他有个少年叫做青青嘛，他后来出海捕鱼呢，突然就飘到一个陌生的海岛哈，海岛上就开满了各色的樱花。在这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哈，从这个樱花丛当中走出来哈，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当中，他就在这个樱花岛上就住了下来哈，两个人也成为好朋友什么的哈，这样子。后来当然最后还会有各种的
发展，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少女呢就被一个黑妖婆控制了，这有点像倩女幽魂一样的哈。那在这个当中，当然呢她跟青青之间就遭到了这个迫害哈，就没办法相聚在一起这样子哈。当然接续下去的种种的故事哈，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就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哈，没有办法再相聚在一起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克服了万难又能够再度在一起哈。不管怎么讲，从这个神话小说你可以结合了现代的各种的元素，因为它每篇故事后面都会提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这段迷人的嗓音，这是前法国的第一夫人，她的名字叫卡拉布尼所诠释的爱。这歌的歌名虽然叫做爱，不过并不是盲目的甜蜜，而是带着过往云烟的一种冷静以及一种哲思。我们听到了这个吉他的拨弦，再加上歌者用一种非常平凡的但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口吻来探讨爱的本质，或是关于爱的消逝以及爱留在人们心中的痕迹，有感而发所呈现的一段作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说到了卡拉布尼这位曾经在全球的流行时尚圈年薪高达750万美金的超级名模，早在他开口自弹自唱之前，他已经是许多知名的服饰的指定代言人了。19岁他被知名的时尚品牌创意总监钦点，就要上了伸展台以及各种的形象广告。他的才华以及美貌很快的让他名列全球最有名气的前20名的超级名模。后续他也出现在电影当中展现他的演技，当人们还把眼光焦点停留在他跟一些知名的男士之间的一些花边新闻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那么在意他是非常在意自己到底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当许多人都只是关注他的花边新闻的时候，他决定呢要让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创作音乐的这个事情，让更多人给听见所以他不为那些花边新闻的攻击，就认认真真的来制作音乐。今天和大家来聆听的是卡拉布尼他的这张名为《有人告诉我》的精选集，那这也是他在20多年前所带出来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作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有人告诉我》。那这首歌被许多人给知道，是因为他曾经出现在电影《恋下500日》当中，成为了经典插曲。歌词呢，就是由卡拉布尼跟当时的导演一起来创作的。他用这种非常温柔甚至有点沙哑的歌声唱着，有人告诉我你还爱着我，将命运的无常或是爱情的遗憾就表现在这歌里了。

我们所听到的是法国的音乐创作人，也是曾经担任法国第一夫人的卡拉布尼，在2003年，当时他所推出的个人首张法语录音室专辑《有人告诉我》。刚听到就是专辑当中的《有人告诉我》，还有后续送上这首歌曲叫《每个人》。每个人的这首歌节奏我觉得非常轻柔，而卡拉布尼的歌声就像是一阵微凉的清风徐徐吹来。不过这歌词呢，说到了关于人生的一些孤独，或是命运的一些安排等等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谁啊，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高山低谷，都会经历悲伤喜悦，或是都会走过生老病死。每个人啊，这是卡拉布尼用歌所说出来的一个故事。2003年的时候，卡拉布尼推出了这张《有人告诉我》，而且专辑在全球销售成绩超过200万张。也因为这张畅销专辑的一个出现呢，就一举奠定了他从早期所谓的超级名模，他就转型成为实力派创作歌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那当时的专辑其实也找来非常多优秀的而且具有名气的音乐人，为他来担任制作或是演奏的一个工作。整体的音乐的氛围呢，他可能会听到木吉他啦、低音提琴或是比较随性的打击乐啊。那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有一个人就坐在你的旁边跟你说话啊，那些歌好像是在你耳畔呢喃啊，说一些他心里面的感受。那也结合了一些像是法式相送的气氛，也有美国当代民谣那种朴实的气氛，我觉得是听了很舒服的一张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挺热情的颂歌，叫做拉斐尔。那这个拉斐尔指的就是当时卡拉布尼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啊，也是他的爱人啊，是一位法国的哲学家拉斐尔。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轻快的木吉他伴奏，再加上他有一点一种羞怯的一个口吻啊，是当时正当《有人告诉我》专辑当中啊少数洋溢着明亮幸福感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拉斐尔。

连续两首算是比较欢快的卡拉布尼的时代之作，包括了由拉斐尔写给他当时的恋人，那后续有一首很可爱的歌叫这个街区最帅的男孩，那这个节奏很欢快，带有法式小酒馆这种 Gypsy Swing 吉普赛摇摆乐风格的作品，非常好玩的一首歌，这歌词有点幽默甚至有点讽刺的意味，描写了一个自满迷人但是又挺虚荣的街区美男子，但这首歌因为有非常独特的时尚律动感，所以当年推出的时候呢，曾经被一个品牌就是 H&M 选为当年度的圣诞广告歌，所以你可以知道卡拉布尼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只要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法国人都很买单，所以当时他的代言的工作其实也是接不完。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卡拉布尼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所推出的这么一张经典的时代专辑《有人告诉我》。其实回到2003年当时的卡拉布尼，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写歌，因为他最崇敬的音乐人像是 Johnny Mitchell，都是拿着一把吉他就能够自弹自唱，而且可以唱出自己的诉求，唱出自己的一些观察。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他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嗓音，有时候有人说有点咖啡香，有人说是很纯美像酒一样很有味道的。当时他发了这张作品之后呢，很多人就感受到原来在这镁光灯光鲜亮丽的舞台之外，卡拉布尼还有另外一个才华，而且是可以跟一般老百姓生活在一块的才华，就是唱歌写歌。当时他也是邀请支持他的人，不只是看他的外表，也可以一起享受他所带出来的一个音乐世界。他更多的祈祷是希望这个世上很忙碌的过日子的人们都能够因着他的音乐得到一种被理解，或是可以沉淀一下，甚至可以释放一下压力。我想这张专辑真的听起来就是可以用很舒服来形容。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卡拉布尼自己所写的歌，不过也有一两首是向经典来致敬咯。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将意大利传奇歌后 Mina 的，经典之作叫做《房间里的天空》来做一个改编，他把这个旋律填上了法语歌词。其实卡拉布尼也有意大利的血统，所以他来诠释意大利的歌也不是那么令人意外咯。那他在这个作品的诠释呢，保留了意式抒情歌的一种宽广以及浪漫，带出了一种像在天堂一样的空间感。我们来听听这首《房间里的天空》。

今天我来回顾的是法国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名模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创作歌手卡拉布尼，他很重要的成名的音乐代表作就是2003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有人告诉我》的主题专辑。1967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卡拉布尼他的母亲是一位钢琴家，父亲是古典吉他演奏家，而他的继父是一个作曲家，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与音乐相伴。那么也因为在充满着异文的氛围当中成长，卡拉布尼呢从小也自带一股灵动气息，也有着音乐才华，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确培养了他对音乐的一个喜欢，也让他在艺术氛围当中茁壮成长。据闻少女时期的他经常在家里面听各种的音乐，也为他的日后音乐事业奠定了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后来他移居到法国，带出了不一样的跨文化的一个经历，也为他天生意大利式的热情性格再加上了一种法式优雅的神秘滤镜。那么或许这个叛逆是他写意当中占比例最重的一个成分吧。他在考上这个巴黎索邦大学艺术与建筑课程不久之后，他就决定放弃大学的学业在19岁的那一年踏上伸展台，也成为了90年代时尚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那当然他也不甘只是被许多人认为很漂亮或者是身材很好的一个名模，他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会唱歌会写歌的人。后续就推出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有人告诉我》的主题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呢叫做你中有我就是你的眼中或你的心中有我。那这歌其实是在玩一点法语的字词的游戏，巧妙的将你跟我就是结合在一块。那歌曲是节奏非常轻快俏皮的，也提到了情侣之间彼此依赖互补并且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我们来听这首你中有我。

0: sang de ma sirène, toi tu es le sang et moi la veine. T'es le jamais de mon toujours, t'es mon amour, t'es mon amour.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在听完了非常柔软的卡拉布尼这位法国创作歌手的嗓音过后呢，接下来换一个氛围啊，来聆听比较 powerful 的，而且充满着大地气息的非洲歌手的嗓音。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啊，也被称为是非洲国宝级的一位创作歌手喽。他的名字叫做苏查纳欧威尤啊，在多年前曾经发表了这么一张 My Roots 啊，就是我的根，那中文翻译《倾听非洲》的主题专辑啊，在这里面呈现了许多精彩作品。我们来听专辑的开场曲《冈雅》。

0: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非洲肯亚的这位歌手苏查纳欧威尤在 My Lutes、这个倾听非洲专辑当中带来的一个开场曲、说到了苏查纳欧威尤、在18岁之前就以非常醇厚的、歌声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情谊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大概是在2002年开始吧，他走上了世界音乐的舞台，并且获得非洲各大音乐奖项的提名，随后呢也获得了非洲的年度音乐奖项最有潜力女艺人奖。2004年他甚至受邀在诺贝尔和平颁奖典礼上面歌唱，在2008-2009连续参加了南非的人权斗士曼德拉的生日纪念音乐会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些重要场合能够见到他，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乐坛地位是备受敬重的、除了他的 powerful 嗓音是非常重要的标志之外、他所弹奏的乐器也非常特别，他所使用的这个琴是一种八弦的里拉琴，叫做纳雅提提琴，纳雅提提啊，那声音比一般常见的里拉琴来比较的话呢，是比较低沉，而且音色是较为收敛。早期这个纳雅提提啊，纳雅提提琴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弹奏或是碰触的，但是苏查纳、是受到他爷爷的一个影响啊，还有受到其他民族音乐家女性的民族音乐家的一个启发，他就觉得不应该用性别而限制他想要靠近自己民族音乐的这件事情。后来苏查纳开始学习弹奏早期只给男人、来演奏的纳塔莉莉、那他也踏上了音乐之路。说到了肯亚，可能也是非洲非常重要的音乐重镇了，肯亚有非常多样化的音乐形态，多达40多种的不同方言，也增加了肯亚地区音乐类型的丰富性。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苏查纳的音乐不只是承袭了肯亚独特的多样性或是传统的风味，也加上他自身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一个诠释、我们先持续来听苏查纳的歌声。接着要听到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整张专辑里面、具有批判性挺强的一首歌，他跟肯亚当代的音乐人也一块来合作，歌曲主要是、强烈的谴责在非洲社会当中对儿童不当的虐待或者是一些、权益上面的剥削。那歌里面就唱到了一个男人必须强大才可以让女人还有孩子感到安全，其实他是用充满力量的呐喊、呼吁大家要保护弱势儿童。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1: Dog Dalani, Pintin de Raj, Dongit.

来自于肯亚的创作歌手苏查纳欧威尤在 My Lute、专辑当中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歌，而且是充满力量的歌，呼吁大家要一块来重视儿童的一个权益、这也是苏查纳他在唱歌时候很在意的一个议题。那他以强烈的曲风以及警示的口吻邀请大家要来重视非洲经常会看到的家暴的问题、妇女问题或是儿童的一些相关的议题、今天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肯亚的创作歌手、这个苏查纳欧威尤的 My Lutes 主题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他的前辈、也是肯亚老牌的歌手，算是古堡级的歌手 Ogoya Nango、一起合唱的这个歌叫做我的朋友。那这跨世代的合作、两代非洲杰出女性音乐人的声音交织，再加上了打击乐、其实也带出了非洲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以及坚定的友谊。那这里面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合唱带出了友情的力量，还有带出了生命当中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们来听听这首《我的朋友》。

0: 今天和大家来听到是来自肯亚的创作歌手苏查娜欧威尤的 My Roots 主题专辑啊。你仔细听他的音乐啊，承袭了肯亚的多样性，也因为他使用这个纳雅提提琴，那所以也带出了传统的肯亚音乐的风味。那让我们觉得更开心的事情是他突破了那个性别的限制，早期只有男人可以弹奏 Naya Titi， 但是他非常有勇气就去做挑战，而且是受到许多人的一个认同的。那很多的作品他也加上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象的一些诠释或是理解，充满着这种灵魂以及 powerful 的唱腔，再结合了肯亚的曲风以及现代感十足的节奏，并且大量的使用非洲传统乐器，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主题之作啊！苏查娜欧威尤的 My Roots 主题专辑。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辛巴威的一个歌手的合作，这位辛巴威的歌手叫做奥利佛姆图库泽，因为他们原名我都不太会念啊。不过这个奥利佛姆图库泽啊，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人权运动者，并且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洲地区的亲善大使啊。那他啊接受了苏查娜欧威尤的一个邀请，诠释了这首歌。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两个人的沙哑的浑厚的嗓音交融在一块，再加上非常轻快的非洲吉他旋律，他们要带出来的一个图像是，即便生活非常困顿，但非洲人民依旧是保有乐观温暖的一个精神呢。这也是一个跨世代的合作，我们就来听苏查娜欧威尤跟辛巴威的这位音乐的名家奥利佛姆图库泽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1: Wiyo tisana kagomo nindi loka moro luongi bena. Sano mera katugo gomo ndalo moro luongi bena.

0: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属于上帝，因此我们应该想一想，创造者希望我们如何来管理使用生活里的一切。圣经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有些事物看起来如今情况不理想，那是人用错了方法来管理使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寻求天父的指引，在工作与生活态度、待人处事，甚至在使用金钱方面，都讨上帝的喜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心存谦卑，听从管教与责备，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上帝说说话，
1: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0: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叶倩文于90年代初以《潇洒走一回》这首歌曲传唱度遍及整个大中华及新马地区，《潇洒走一回》帮叶倩文赢得了1992年颁发的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也是90年代流行乐团的美事一桩啊。如果要回顾台湾流行音乐最令人怀念的黄金年代，90年代绝对是不能忽略的一页。那是一个唱片工业蓬勃发展，歌手各展所长，好歌接连不断的年代。从唱片行里一字排开的新专辑，到广播电台不断播放的排行榜金曲，再到电视音乐节目揭晓名次时歌迷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期待心情，流行音乐早已不只是娱乐，更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年华视的金曲龙虎榜是极具代表性的音乐排行榜节目，每逢节目播出时，歌迷总想知道自己喜爱的歌手究竟排在第几名，哪一首歌又登上了排行榜的前列。排行榜的起落不但牵动了歌迷的心，也反映了当时唱片市场的流行趋势。必须说明的是，金曲龙虎榜的排名依次以统计方式曾随着节目时期有所不同，不能简单视为全台唱片销售量的完整统计，然而它确实是当年大众认识热门歌曲、追踪歌手声势的重要管道。那个年代的畅销金曲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周华健以温暖而富有亲和力的歌声唱红了花心，张宇以深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用心良苦的爱情煎熬，张信哲细腻的情感演绎让人回味无穷的爱如潮水，这也成了张信哲的代表作。另外张雨生不仅拥有高亢嘹亮的歌声，也以充满创意的音乐表现带来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香港歌手同样不遑多让，草蜢以鲜明的节奏和舞台魅力让宝贝对不起成为跨越地域的流行歌曲。到了90年代中后期，张惠妹以充沛的歌唱能量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崛起，更为华语歌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歌曲的成功并非只靠旋律好听，当时的唱片公司积极培养歌手，电视节目也提供曝光的机会，广播电台持续推广歌曲，而录影带唱片行与歌迷之间也形成了紧密的流行文化网络。随着卡拉 OK 与 KTV 逐渐普及，一首歌只要旋律容易记忆，歌词能够打动人心，就有机会从排行榜走进每个人的生活。9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下情歌、舞曲、摇滚与创作音乐并行发展的灿烂篇章。今天重新聆听这些歌曲，我们怀念的只是某位歌手的声音，更是那个等待新专辑上市、守着排行榜与朋友一起唱歌的年代。每一首畅销金曲都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记忆中一段鲜明而动人的

这是90年代黄莺莺的畅销金曲《哭砂》，还有张信哲的《爱如潮水》。90年代的台湾流行乐团情歌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歌曲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往往不是因为编曲多么复杂，而是他们把人们难以说出口的感情化成了熟悉的旋律与歌词。其中周华健的《花心》和张宇的《用心良苦》便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入人心的情歌魅力。先说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歌曲的旋律源自日本音乐人喜纳昌吉的作品《花》，再由华语歌词赋予新的意境。它的旋律流畅而富有运动，带有几分轻快，也有一种温柔的抒情气息。周华健的歌声没有刻意的去炫技，而是以自然亲切的方式把歌曲唱得像朋友之间的谈心，尤其副歌旋律容易记忆，听过几次便能朗朗上口，这正是流行歌曲能够广泛传唱的重要条件。花心表面上是一首旋律轻盈的情歌，歌名却容易让人联想到感情中的多情已变心。然而歌曲的意境并不只是在责备或控诉，而是借着花开花落的自然景象带出情感的流动与人生的感悟。这种过度的沉重又能引起情感共鸣的特质，使它不仅受到年轻歌迷喜爱，也成为不同世代都能欣赏的经典。相较之下，张宇的《用心良苦》则是另一种情感世界。《用心良苦》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的曲，张宇的嗓音带着独特的沙哑与厚度，演唱时不急着把情绪推向高点，而是透过语气、停顿与逐步堆叠的旋律，表现爱情里的委屈、付出与无奈。歌词中的用心良苦原本带有为对方着想、尽力维系感情的意味，然而当两个人的心意无法相通，再多的努力也可能换不来期待中的结果。从花心的轻盈流畅到用心良苦的深情沉郁，我们可以看见90年代情歌的不同面貌。有的歌曲让人随着旋律微笑，有的歌曲让人唱着唱着想起生命中某段难以忘怀的感情。这些作品之所以历久不衰，正因为他们唱出不只是爱情故事，更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曾经经历过的喜悦、挣扎与成长。

如果说情歌是90年代流行音乐最柔软的一面，那么动感舞曲与充满爆发力的流行歌曲便是那个年代最耀眼的另一道风景。当时的听众不再只满足于坐着聆听情歌，也开始追求节奏、舞台表演与充满个性的歌手形象。从香港男子团体草蜢到后来迅速崛起的张惠妹，都展现了流行音乐如何透过不同的形式吸引广大的歌迷。草蜢所唱的《宝贝对不起》是许多人对90年代流行舞曲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以鲜明的节奏、流畅的旋律和容易记取的副歌，营造出轻快而热闹的气氛。草蜢由蔡依智、蔡依杰、苏志威组成，三人不仅能唱，也擅长舞蹈与舞台演出。他们将歌曲、舞步与团体默契结合，使作品不只适合聆听，更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宝贝对不起以带有歉意的情感为主题，却没有把气氛处理得过分沉重，明快的节奏与略带俏皮的演唱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即使听众未必能完全理解歌词唱些什么，也很容易被旋律与节拍吸引。这也说明了9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交流的密切。一首来自香港的歌曲可以透过电视、广播、唱片与歌迷的传唱，在台湾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台湾乐坛又迎来另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声音，那就是张惠妹。张惠妹1996年推出的专辑《姐妹》迅速受到市场的瞩目。《姐妹》以强劲的节奏、明亮的编曲和具有号召力的旋律，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柔美情歌的女性形象。张惠妹的歌声浑厚而富有穿透力，无论是低音的厚实、中音的力量，还是高音的爆发，都带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姐妹不只是展现歌唱技巧的作品，也唱出了女性之间的支持、陪伴与情谊。歌曲中的热情与力量使她不仅能在音乐节目中吸引听众，也适合在聚会、舞台与各种欢乐场合中演唱。张惠妹的出现让90年代的流行音乐多了一种更直接、更有力量的声音，也让市场看见女性歌手除了柔情婉约之外，还可以拥有强烈的舞台魅力与独立的鲜明。

9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不只有动人的情歌与热闹的舞曲，还有两位风格鲜明的创作者分别以不同的音乐语言写下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一位是才华洋溢、勇于突破框架的张雨生，另一位则是以蓝调摇滚结合华语情歌逐步走进大众视野的伍佰。先说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展现了张雨生在旋律创作与音乐想象上的独特才华。张雨生不仅拥有高亢嘹亮、音域宽广的歌喉，更是一位不愿受限于单一风格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可以深情，可以激昂，也可以充满奇思妙想。我的未来不是梦就是他充满奇思妙想的歌曲。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张雨生是以鱼作为意象，配合轻快的节奏与富有画面感的歌词，让歌曲呈现出自由灵动的气息。它不像传统情歌那么直接诉说爱情的悲欢，而是透过生动的意象引发听众不同的联想。这也反映了90年代流行音乐的一项特色，歌曲不一定要循着既有的公式创作，只要有鲜明的个性与令人难忘的旋律，就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再说伍佰的浪人情歌，伍佰的音乐与当时常见的偶像式情歌截然不同，他带有略显粗犷的嗓音、独特的台湾国语腔调以及蓝调与摇滚交织的音乐风格，唱出失恋者内心的痛苦与不甘。浪人情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表面上像是一个漂泊浪子故作潇洒的告白，内心却藏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伍佰没有刻意修饰自己的声音，反而以近乎直率的唱法，让情绪随着乐团的演奏层层推进。这首歌也证明情歌不一定要唱得柔美婉约，即使带着粗犷沙哑甚至几分不修边幅的气质，一样能够深深打动人心。从张雨生的创意与想象到伍佰的摇滚与真情，9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正是因为容纳了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显得格外丰富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90年代的畅销金曲之所以值得再回首，不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更因为他们陪伴过一整个世代的生活。排行榜记录的是歌曲的名次，真正留在岁月里的却是歌曲带给人们的感动。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听见的不只是音乐，更是那段曾经热闹充满期待也让人无比怀念的流行音乐黄金岁月啊！今天老歌曲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传给充满希望的下一代。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这是一部好老的影片哦，是1954年所发行的一部美国西部片《大江东去》的主题曲。

朋友，你知道全世界哦，哪个国家的人民钱最多呢？不是美国哦，也不是石油暴发户沙乌地阿拉伯或者是卡达哦，而是辛巴威。辛巴威哦，这个非洲内陆国家，从1980年独立建国以后，他们就靠着制造业跟农业而成为了非洲的强国之一。他们的经济实力仅仅次于南非，享有非洲谷仓的美誉。真是多难得多好的一个国家哦。可是自从他们的总统穆加比在西元2000年推动了土地改革，强行没收白人农场，而且哦，把这些强征而来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信以及支持他独裁政权的黑人弟兄以后啊，结果呢就导致了辛巴威的农业还有旅游业以及采矿业哦一落千丈，而连带的经济哦也整个崩盘了。结果在2008年左右啊，因为他们不断的印钞票，而使得辛巴威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2位数字。哦，22位数字哦，也就是说在一后面哦加21个零。哇、哦、你看哦，这多可怕。因为这个恶性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呢使得这个辛巴威的人民哦，他们得用推车载着满满的钞票才买得到一条面包。哇，你看看。所以说啊，尽管辛巴威的人民说起来呢他们个个啊都是亿万富翁，可是啊实际上却是连饭都吃不起。因为啊这个钱大得吓死人，动不动就可以拿出100兆。哦，所以说辛巴威啊也成了国际笑话。那时候的人啊经常用穷的只剩下钱来调侃自己。因为就算是抱着大把的钞票走在路上啊，也不会有人抢啊，因为抢了钱也没多大用处。所以说他们女儿出嫁的时候啊，父母都不要男方聘金，只要面包跟粮食。啊，你看啊，这个曾经是非洲强国之一的辛巴威，一下子成了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辛巴威的纸币哦，可以说是沦为了垃圾货币。不有句话说，这个没钱哦是万万不能。可是在辛巴威哦，有钱照样是万万不能。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穷到只有钞票的国家津巴威。接着下来啊，要跟您介绍这个穷到只要快乐的国家不丹。说到南亚的这个小国不丹啊，我想外界对它的印象不外乎是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后的香格里拉，它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世外桃源。虽然说啊，它的土地并不肥沃，资源也不丰富，它的国民所得也不高，可是啊，它却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国家。不丹呢，穷是穷，可是他们的国民却是可以享受到免费教育跟免费医疗。他们的教育普及率啊，高达 84% 以上。哦，这些啊，可都要归功于不丹的第四任国王旺楚克。旺楚克的施政目标是要让他的国家成为一个最快乐的穷国。他不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考量，而是以建立快乐国度为直至。这么30年下来，97% 的人民都认为啊，自己是很快乐的。而这种快乐啊，不是靠外在的物质，而是起源于内心的知足。这也使得不丹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哇，这真是令人好羡慕啊。不丹他们相当重视生态环境，所以说全国啊都是禁烟禁塑胶袋，每个人每年最少要种植10棵树。影响所及，不丹森林的覆盖率啊高达 72%， 在亚洲排名第一。而且相当难得的是，不丹啊宁愿少赚钱，即使说有宝石跟矿产，他们也不开采，这真是相当不容易啊。接着第五任国王旺楚克上任之后啊，他一直努力发展对环境影响比较小的水力发电跟观光业。在观光业方面，因为不希望过多的游客破坏了文化传统与自然生态，所以说在游客方面啊，每年都有一定的限制人数，而且啊，也设定了很多的严格的规定，希望能够降低人潮对当地环境与文化的冲击。不过相当现实的是啊，随着观光客而来的财富已经慢慢的动摇了当地要快乐不要钱的理念了。所谓啊，财富会带来更多的欲望。不丹总理廷里啊，他也坦诚，不丹距离国民幸福指数的价值啊，越来越远了，变得越来越唯物化了。现在啊，只剩下 41% 的不丹人认为自己很幸福了。啊，这真是啊，让人觉得好遗憾啊。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而号称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不丹的人民啊，他们现在开始终于渐渐地领悟到了这句话的真意了。

下面啊，跟您分享在法国阿尔勒这个地方一个叫珍妮的老太太的故事。她是在西元1875年出生的，后来在21岁的时候嫁给了她富裕的远房亲戚，之后啊，日子过得很惬意，一辈子都不用工作。后来在她59岁的时候，她35岁的独生女儿死于肺炎，67岁的时候，她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而在她88岁的时候，她的孙子也因为车祸而身亡了。而她呢，却一直非常健康的生活着。而珍妮啊，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故事，就是她跟一个律师的一个交易。这是在西元1965年的时候，当时已经90岁的他，因为家人都先后去世了，于是他就选择用自己的房子跟一位律师签下了一份反向贷款的协议。当时47岁的这位律师他同意支付珍妮每个月的生活费，一直到他去世为止。而在他去世以后啊，这个房子呢就要归这位律师所有作为回报。而且在那个时候啊，法国人都喜欢用这样的形式来购买老人家的产业。一方面老人家呢可以继续的啊在自己家里安心养老，而另一方面买家啊又可以有机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毕竟啊年纪这么大了，老人家一个不小心怎么样的话啊，当然啦，因此啊就可以赚到了。而珍妮的这位律师啊，他也算得很清楚。他想说老人家啊现在已经90高龄了，那么每个月支付2500法郎，要连续支付10年才等同房子本身的价值。除非老人家能活到100岁，不然这可真是可以说是一个稳赚的这个买卖。可是这位精明的律师显然是百密一疏，他真是应该在签订协议之前先调查一下珍妮的家族背景。因为珍妮他家族的人很多都是非常的长寿。珍妮的哥哥是活到了97岁，而他的父亲只差几天就活到了100岁。真的是非常长寿啊。可是这位律师却疏忽了。结果呢，这个日子在律师每天的期盼中就这么慢慢的过着。可是老人家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身体不好的情况出现。说起来他也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奇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在85岁的时候才开始钻研击剑。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脚踏车在城市里闲逛。后来到了114岁了，还能到处行走，而且还行动自如。真是太强了。而老太太本人呢，她在110岁的时候还真是感觉到特别不好意思，所以说特地给律师寄了张圣诞卡，抱歉说自己这么久还不死去，浪费了他这么多钱。后来到他117岁的时候，这时候律师付的费用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房子本身的价格了。这时候律师已经是后悔死了。可是他又不能反悔。因为根据协议，如果说他停止交付费用的话，那么这张遗产协议就会自动的作废了。所以说他即使是含着泪也要继续的支付老太太的费用。一直到1994年，那时候119岁的珍妮
终于住进了老人院。哇，这可让这位律师啊看到了一丝曙光。可是啊，就在他住进老人院的第二年啊，这个77岁的律师却因为癌症而比老太太先去世了。这时候啊，他已经向珍妮支付了92万法郎，远远的超过了房子本身的价值好几倍。这位律师在弥留之际啊，仍然是不忘这宗亏本的生意，一直叮嘱他的妻子要继续支付这笔费用。最后啊，一直到1997年的8月4号，珍妮去世了，享年122岁。哦，这位老太太就是至今为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有记录证明的人类最年长的女人。这个故事啊，听起来虽然是挺可笑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哦。年龄永远不是决定在世人生长短的第一选项，没有任何人可以肯定地保证年长者会比年轻人先走，对吧？唯有健康的身体啊，才是最重要的。身体健康啊，可以说就是一种最好的，是稳赚不赔的投资，您说是吧？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这蒙福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亲爱的朋友，神所重用的人物都是先被击打，而且打得粉碎，因为神所悦纳的祭乃是忧伤痛悔的心。雅各属于天然的大腿窝在皮努伊勒拧了，神才给他属超然的能力。摩西用杖击打河列磐石，才有水流出来给口渴的百姓喝。基甸跟跟随他的三百精兵打破瓶子，打破自己，他们的火把才能使他们的仇敌惊乱。以斯帖在一个异邦宫中冒死为力进去见王，才得拯救他本族脱离灭亡。主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必须把它们擘开，然后才能叫五千人吃饱。玛利亚打破她至贵的玉瓶，才能叫屋里充满香气。主耶稣宝贵的身体必须被荆棘、钉子、枪矛刺得粉碎，它里面的生命才能像活水一样倾倒出来，给口渴的罪人喝。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无数的籽粒来。所以我们看见，无论在历史上、传记上、植物上、属灵的生命上，神必须擘开打碎一切人物，然后才能重用他们。财物受到击打，己生命受到击打，志愿受到击打，美丽的理想受到击打，地上的名誉受到击打，爱情受到击打，健康受到击打。亲爱的朋友，你虽然被人轻视，被人弃绝，圣灵却正在抓住你，要用你使神得着荣耀。你愿意不愿意呢？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瘸腿的把掠物夺了去。你愿不愿意甘心做一个瘸腿的来夺取掠物呢？亲爱的朋友，打破自己的自私，献上自己的所有，神必祝福你，成为众人的祝福。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要祝福你，在你的家族当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而那个影响力不是因为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外在的条件而有的影响力，是一个属灵里面生命的影响力。唯有有生命的影响力，你才能够把你的家人一个一个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几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拿俄米，在旧约路德记里面，路德的婆婆，这个老太太，一个不识字的孤老太太，她是个寡妇，然后两个儿子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华人喜欢讲，寡妇死了儿子，没有指望，剩下来的是什么？是两个媳妇，而这两个媳妇是外邦人，用今天的话讲是外国人，她流落在外国，而儿子们呢，娶了外国的媳妇，恐怕他们言语也不甚太通，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不好的条件，这么不好的光景的一个孤老太太，却能够有影响力，以至于她的媳妇跟她讲说，你不管到哪里去，我都跟你，你信什么神，我跟你信，你到什么地方去，我跟你信。她说，只有死能够让我们分开。如果是做女儿的跟妈妈这样讲，大概很多女儿都会这样说，可是做媳妇儿的，而且儿子已经没有了，媳妇儿还能够这样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从拿俄米身上，我要跟你分享好多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身上我们可以学的部分。如果我们都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在家族当中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一起来学拿俄米。今天第一件事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他不抱怨，他不抱怨。从拿俄米的情况，他其实非常可以抱怨，抱怨谁？抱怨他的先生，你到底干什么？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呢，你一死百了，好像你死了没事了，然后所有的结果要我承担。可是在整个路德记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拿俄米的确承受了很多别人做的错误决定，而他要承担那个结果。可是从头到尾，你没有看见拿俄米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抱怨过一句，他没有，他不抱怨。你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因为什么讲到家族里面，因为家人跟你是最亲近的，也许你在外面非常温柔敦厚，非常的这温良恭俭让，可是回到家到最亲近人面前，可能有时候是最真实一面出来，在外面讲话都非常客气，回家讲话不一定，在外面非常含蓄，回家可能很放肆，因为到家里大家就觉得我可以随便一点，因此你的家人看到的是最多别人看不见你最随便的时候，最放肆的时候。可是拿俄米在他的家人面前都不是一个抱怨的人，我觉得这点真是不容易。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你的家中有一个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妈妈、你的孩子，有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抱怨，一天到晚的抱怨，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大概会觉得好烦哦，这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抱怨啊，你躲他都来不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改善你的家族里面和别人的人际关系，从说话开始，从不抱怨开始。求主提醒我们一起来改变，转眼仰望神，把结果交托给神，有什么事情跟神说，不要在人面前抱怨。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的祷告生活如何？我是否满足现在属灵的生活，属灵的操练呢？而我是否愿意改变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12章，主题是得胜与悔改。上一章提到了神要除掉坏牧人，设立好牧人。本章提到耶路撒冷即将要遭受围攻，但将要得胜，百姓真实悔改，仰望那被扎的人。12章1-4节提到地上列国聚集攻击耶路撒冷，而神要击败他们。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这一段提到了地上列国聚集要攻打耶路撒冷，神要为神的子民征战。这里提醒我们，神论以色列的末世，末世就是预言，有重量的话语。人铺张诸天，建立地基，我们的神创造诸天，建立大地，一切受造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在彰显神的智慧权柄。上帝的创造与接下来百姓要遇到的征战提醒我们，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我们的神创造万有，继续掌管万有。神创造大地诸天，更创造人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人，将灵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够认识神、敬拜神、顺服神。当我们面对许多的危机挑战时，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看见神创造的大能，看见神掌权，使我们心中领受平安力量。神提醒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的环境，我们的力量，而是神自己。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将来耶路撒冷将要被敌人围困，四围国家组成联军来攻打耶路撒冷。一方面是历史上耶路撒冷所承受被攻击，二方面更是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率领着世上列国来攻击神子民，那是极大的征战。当神子民被围困时，耶路撒冷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就是周围的敌对国家要喝醉酒，摇摇晃晃昏倒，失去理智。神施行公义的判断审判，他们来攻击神子民，结果是被神的子民攻击，落入摇晃沉醉的光景。这末日也论到犹大，犹大也要受到攻击。今日教会也遭受到了许多的攻击，法律、政治、文化、科学、时代潮流，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在工作。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前一节提到耶路撒冷成为让人喝醉的酒杯，这一节耶路撒冷成为一块重石头，神要使耶路撒冷向那些聚集来攻击他的万国万民成为一块重石头，就是重担担不动的石头，举起他的必要受到重伤。那些来攻击神子民的人

要承受上帝公平公义的刑罚管教。过去神子民备受攻击欺负，而神预言在末日因着神重量级的同在，神做保护高台，人无法再攻击他们。第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神清楚预言到那日，上帝使一切马匹惊惶，骑马的骑兵也癫狂。因着神看顾犹大家，看顾就是睁眼而看，开眼看顾，顾念保护犹大家，神使一切敌人的马匹瞎眼。敌人依靠战车战马来攻击上帝的子民，而在神的管教中，神要使这些敌人的武器落空，无法生效，马匹瞎眼，无法执行任务，没有方向，到处乱窜。神的眼目看顾犹大，而世界的眼目是盲目瞎眼，无法看见。同样的，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真实属灵的看见，真正的智慧。离了主，我们不可能有智慧。呼求神，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如主的子民，拥有胜过世界的智慧，何等大的恩典！五到九节提到了犹大领袖要得着能力。第五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前文提到敌人要来攻击，神要保护属神的子民，神使敌人眼目看不见。相反的，神亲自恩待神的子民。以色列的族长大大经历神，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神赐力量，因为我们依靠神，就得着从神而来的同在、平安、力量与大能。敌人靠自己的战车、马兵之力，而我们却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赐我们的能力。我们靠着神能够践踏恶者的势力，胜过一切的敌人。第六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棚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扔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那日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末日审判之日，神刑罚敌人，赐给神子民平安得胜。神要使用神的子民犹大族长，如同火盆在木柴中，火盆就是火种、火源，在木柴中，又如同火把在禾捆里，会向左向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敌人。敌人来攻击神子民，却在神的大能中被神除灭。耶路撒冷人仍然能够住在原处，就是耶路撒冷经历平平安安的恩典。神要攻击敌人，赐平安给神的子民。过去神子民远离神，被神毁灭，如今依靠神得到极大的力量。犹大族长如同火盆来燃烧木柴、火把，焚烧禾捆，烧灭列国的民。每一位神子民应当带着燃烧这个世界的能力，住在人群中，改变人心，使人看见福音，被福音震撼，归向主。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上帝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就是将得胜赐予犹大家、犹大的军队，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就是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大过犹大的荣耀。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在救恩历史上先拣选以色列人，使他们先经历福音得着救恩，再把救恩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这是上帝工作的次序。也如同耶稣在地上服事的焦点专注在犹太人身上，先得着犹太人，再透过犹太人得着全世界，这是上帝智慧的计划。我们做神仆人的，应当要寻求神的时间表、上帝的智慧，不要用自己的次序取代上帝的次序。这里特别提到了犹大的族长，应当指的是犹大野地里较为贫穷的百姓。神先拯救这群人所轻视的贫穷人，好挫败耶路撒冷城市人、高级人的骄傲。神常透过先怜悯那软弱的、无学问的，来彰显上帝的智慧，并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何等的奇妙！拯救的次序在
在神的计划中，要教导神百姓，神细腻的爱。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如何做我们的高台，为我们征战，保护我们胜过黑暗的势力。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主题是得胜与悔改。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地上列国聚集攻击耶路撒冷，而神要击败他们。五到九节提到了犹大领袖要得着能力。第五节提到了神做我们的能力。第六节提到犹大的族长好像火盆，好像火把，要烧灭四围列国的民，并且神要拯救犹大的帐篷。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那日末日征战之日，也是得胜之日，神必保护耶路撒冷居民，保护属上帝的子民。神要赐给他们刚强勇敢得胜，当中软弱的就是疲乏的必如同大卫，最软弱的都是勇士，而大卫家必如神，好像上帝一般，像上帝的使者，拥有神所赐的能力权柄，带来大得胜。大卫家将如神，如同显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使者，就是天使的能力，充满能力。在神的大能中，我们都要得着能力，要刚强，不要惧怕，大有力量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在上帝的保护中，软弱者都如同当年的大卫一般的英勇，而强壮的更如上帝的使者一般的勇敢。第九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在复兴的日子，尽管有四围的敌人来攻击神子民，但神定义要灭绝一切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百姓。神除掉这些攻击，将平安得胜赐给神子民。你我身为神的仆人，我们要预备好心，我们要面对极大的挑战攻击。撒旦想尽办法要攻击我们，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除灭一切来攻击我们的势力。十到十四节，使大卫家和百姓悔改。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神的复兴中，神工作的法则是要得着他的子民，而神如何得着他的子民呢？就是神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可以翻译为恩慈和恳求的灵，就是充满了怜悯，极大的慈爱，并且恳切祷告。人以为的复兴是靠刀枪、靠军事、靠群众，但上帝要做的复兴是靠着极大的怜悯，就是十字架上极大的爱。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可以得着勇敢刚强，得着复兴的大能。神所赐的复兴靠着是祷告，迫切呼喊寻求神，神会垂听祷告，赐下属灵的得胜与复兴，这是上帝的计划与旨意。神将恩慈和祷告的灵浇灌大卫家，浇灌耶路撒冷居民，也浇灌今日的教会。神教导我们迫切祷告呼求神，好使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怜悯与复兴。神要感动人的心，起来仰望我们的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上帝的身上，就是他们所扎的，所刺透刺死的百姓必悲哀如同丧独生子，会大大愁苦如失去长子，就是头生的儿子。长子是弥赛亚的预言，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长子神最爱的，却甘心牺牲舍命要赐给我们怜悯平安。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福音的大能使我们认识主，降服给主，真实悔改转向主，而大大得着神。一到九节提到的是选民得胜欢呼，十到十四节却提到了选民在神面前的悲哀，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前面是选民在对外征战上的得胜，而第十节以后则是选民在对内圣洁上的得胜，因着真实悔改得着真圣洁。我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不只看到外表的征战，更能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圣洁与悔改，才是神最看重的。神要赐下恩慈怜悯的灵，恳切祷告的灵，使我们抓住神的怜悯祷告呼求神灵催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大力呼求神，仰望
人所扎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选民要为自己抵挡杀害弥赛亚而悔改哀悼，如同丧长子一般的悲哀。在约翰福音第19章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启示录一章第7节提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第11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神预言在那日耶路撒冷必大大悲哀，如同在米吉多平原哈达临门。这里就是约西亚王阵亡的地方，百姓为君王哀悼。而到了末日，面对永恒宇宙的君王耶稣，人拒绝他，将他钉死。在神的光照下，人看到自己的错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大大悲哀哀悼。真实悔改转向，才会带来真实的复兴与平安。百姓为约西亚王哀悼，在历代之下35章第25节，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过去百姓为约西亚王哀悼，未来要为宇宙的君王耶稣基督，借自己抵挡神而哀哭悔改。第12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形容所有神子民都要悔改的光景，神的子民中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全面悔改，一个家一个家聚集到主的面前，哀痛悔改转向主。在悲哀的时候，男的独在一个地方，女的独在一个地方，要分开来举哀。这里提到大卫家代表君王、行政领袖带头悔改，拿单家，拿单是大卫的先知，或是指大卫的儿子，可能代表大卫整个家族在神面前安静悔改。13节，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全民在神面前一起安静悔改。利未家男女分开，利未是信仰的领袖，祭司利未人负责圣殿的服事，向神献祭，讨神喜悦。示每家，示每是利未人，在被掳时期是重要的家族，他们代表整个利未人，男女分开举哀，表达哀悼。宗教的领袖要带头悔改，悔改从神的子民开始，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悔改从我们开始。14节，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前文提到君王、君王的家族，祭司、祭司的家族要男女分开举哀，这里提到其余各家，就是所有神的子民都要在神面前安静哀悼，男女分开，表达真实的认罪悔改。12到14节提到了四个家，大卫家代表君王，拿单可能是先知或是大卫之子，代表先知的家、君王的家，利位代表的是祭司，示每代表的是文士以及整个祭司之家，君王、祭司代表了行政、信仰领袖、领袖职分，而他们痛痛的悲哀，这是真实的悔改，深刻的悔改，带来真实的复兴。这段的要节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我们是否有属灵眼光，看到亮丽的外表下我们生命的真实光景呢？我们心灵是否触摸神怜悯的心肠而迫切的呼求呢？求祷告的灵充满我们，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大力悔改，呼求主名，真正谦卑悔改，经历神给我们的复兴。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的心充满了祷告的热切，充满了神满满的慈怜之心，使我们起来迫切仰望主，寻求主的面，迫切渴望看见主的荣耀，看见福音大能彰显，人人真实悔改，远离罪恶，得享自由。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12章，面对征战，神率领神子民得胜，内在追求圣洁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踮在空中来三见面。咱最近要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这个疼迄个，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个。恁袂当常时服侍上帝，阁服侍钱财。这个钱财就是咱头前咧讲的，你袂当服侍两个主人。这个上帝以外的主人称作马文，也是咱所讲的，就是钱财财米。这句的经文，马太甲编辑放伫遮，咱会当看到伊顶面、下面伊念到底，所以即则变作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亲像小结论，然后带来后壁要对伫文道的宽面，特别是伫第六章的所在，咱若注意看伫即个前啊。伊有咧讲到甲钱财、甲财宝有关系的遮个代志。第六章一开始就咧讲到，恁毋通踮伫个人个面前点恁个敬虔，因为恁若踮伫人个面前点恁个敬虔，安尼遐无意义。特别第六章第二节咧讲到，真济送香人来帮咱来奉献的时阵，特别是咧，敢那亲像咱咧讲到冬令急难救助，也是亲像地动土石流、大水洪灾啊了真大的灾害，咱拢知影，即出钱的人差不多无一个是要爱四界去宣扬的。这些人不管是他很好的还是他自己本身的钱有限，但是在讲到这个钱财很多跟人分享的事情。在第六章我们前几天也刚才看到说就要积聚财宝在天顶，这才是真实的财宝。所以连续都在讲到你对待这个钱财财宝的运用，要安怎会当善用？要安怎会当成做财宝的主人？善用伊，毋是成做守财奴，要甲家己的财宝积聚愈来愈多。啊，你讲啊，我若无财宝，我财宝足少的，要安怎？哇，啊，实在跨路啊，惊伊讲哇，啊，我无够，所以。不是好惹人感觉伊够，真侪咱社会咧看讲，伊都已经遐够惹，你敢问伊讲，还佫差一点嘛？一百年前、百外年前、二十世纪，因为资讯较发达，大家会去看到一挂杂志，啊，就会开始统计世界同好惹的人是甚物人，美国同好惹是甚物人。啊，咱知影世界好嘢有真侪家族，特别是遐个几百年传统专制，也是国王制度的所在，钱财拢伫个即个国王的身上，特别是阿拉伯系统的国家，咱看起来也是咱亚洲嘛有，咱无论是看到遮有国王的所在。那个国王啊，敢那亲像家天下，规个国家都是这国王的财产。所以，伫个这国王的财产这款概念下面，这个、百姓有小可淡薄家己的财产。百姓中间较好做事业的，伊国家安怎事业做大，嘛啊个是伫国王的这财产中间的一部分。会当用国家来给你抽税金，安怎让国王的财产佫增加？
咱看到世界现在这款的还够低的。啊，不过咱要回头看圣经来跟咱讲，就是因为这个财宝的关系，大家拢感觉无够。所以我拄啊讲到一百年前，尤其是美国无国王的制度，差不多拢是大家白手起家打拼起来移民呐、啊。所以这移民来开始做，一百年前开始，什么人是美国第一好业的人？美国第一好业的人，一百年前迄个叫做洛克菲勒啊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按石油、按铁、铁路、按大众，其实伊是一个真啊做好事的人。所以美国足侪大学，伊奉献足侪钱，伊知影教育足重要。美国足侪慈善的基金，伊奉献真侪，这是一百年前的代志。百万年前，美国迄、那个像讲咱踮个纽约真有名诶，迄个音乐厅等等遮，伊对伫教育、文化、慈善奉献足侪。一百年前，伊是第一好业的人，迄、那个好业的钱财占美国。几年多的2%、3%，伊个属讲这个国家哈，什么真啊特别的一个啊，有一摆记者会，记者咧问伊讲哇，啊这个、你这么侪钱才好个啊，你有满足无？敢有讲感觉还阁欠？伊讲哦 ，just a little more， 阁一点嘛就好。也 just a little more, a little 哈，有一个记者就甲讲，这个 little 是 million， 一百多年前叫百万呐，啊那今仔日要算吊，唔是跟他用来了哈，是几吊的美金，意思讲，各一个百万美金安就够，伊已经在迄个时代蛮偌侪百万的美金，那因今仔日讲是几落吊，好几兆的美金，伊讲再一兆就够了哈。啊！伊个意思当然唔是讲真正个一百万你都搞，是跟他讲个一点嘛，迄、那个一点嘛，亲像百万美金、千亿美金同款，一好个无表示会满足，因为你钱财一多，你拢个看到迄个阿未满的部分，这是人的态度嘛。因为安尼，煞变做遮个钱财，未属于跟他亲像。你的上帝同款，哈、哦，迄、那个钱财，这个财富，是变做你的主人同款。所以，在走出来25以后，咱会看到主耶稣讲，唔通为着你的性命要食什么、啉什么来操烦。后边，咱过落去25后边要讲些真长的讲到天父上帝养起来每一个。所以无论你好业，还是你普通普通，还是你善恰，人的心拢想要 just a little more， 搁加一点嘛。我只善恰，这个两个钱的寡妇，敢那剩两个钱的寡妇，伊的祈祷，减未个上帝求 just a little， 求一点嘛，通好我的囡仔袂腹肚枵。这是真健康、真正常的祈祷啊，对不？为着囡仔，为着家庭 ，just a little more。所以主耶稣的今仔日要甲咱讲，所有一些文书材料、这些财宝，拢是上帝给咱做关键来活用，无问题。你会当认真去赚钱，你得到你有欠缺，你会当提出来讲。但是要记得不能让钱财是变成你生命的主，反头来说就是一开始说没人可以服侍两个主人，服侍的意思就是两不能你专心两个，你只能专一一个啦，只能专心一个，剩的叫第二、第三、第四排后面，第一只能一个嘛，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四节，真丰富的内容。咱拄下咧讲到咧，你的生命中间财富的地位到底是伫什么款，摆伫你生命的多一大。所以，咱今仔日特别强调叫做专一的侍奉。主耶稣是讲，你问的要服侍这个。个服侍迄个，你无要服侍上帝，要个服侍其他，即个服侍就是重要。你一个人袂用做两个人的萝卜，嘿，袂用用现代的观念来看。今仔日咱一个人实际上拢兼几落份的工作，就算你踮个公司食头路，你下班了，买做一挂家己兴趣的事。你不一定有那薪水，可能甚至爱个贴钱。你点么一挂社团，一挂社会公益有代有利益的代志，你诶点么参与啊？这拢得用另外的时间，因为咱今下日这款的世代，咱知影上班归上班，下班归下班，就算讲是所谓的责任制、责任制，你更加自由。你更加会当接其他的，就算讲阮做一个牧师，叫做爱专职，袂用个兼学校的老师，袂用个兼去做保险，袂用个兼去做生理，牧师都是爱专职。伫上帝的教会，伫上帝所交托的羊，伫上帝的宣告中间。但是，伫这款的情形，我踮咧某一个教会做牧师受聘。受聘在一个福音机构来做宣告的事工，咱看到为着迄个事工的事啊，伊嘛定定着爱去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机构，甚至踮伫其他的公司行好去遐去来，无论是异乡传达，还是去迄边有宣告的行动，所以这是。专一的服侍，知影讲我侍奉的就是上帝，唔是为了钱四界的走动。耶稣这个所在跟上帝做比拼的，就是钱财，就是马文。所以你今仔日的想法是，咱的了解必须要看到两千年前主耶稣的这个所在讲的侍奉，原来是咧讲到奴隶。所以每一个奴隶跟他属的一个主人啊，你若安尼想就知影，小可对奴隶来看，奴隶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工具，一个物件。所以属的多一个主人，就伫伊身躯顶拍一个记号，你就知影这是什么主人的奴隶。跟他亲像咱看古早西方吼，踮伫外边饲牛、饲羊、有马。你看西部美国迄款的开拓，哇，羊、牛、马遐多，因踮迄个时代，19世纪还是前，无讲啊，给你植入晶片，嘛无讲迄款的管理遐好势，伊就踮伫即只羊，还是即只马、牛的身躯顶用铁啊，弄个烧烧烧，啊，然后个蹬落去，哇，迄只牛啊跳起来，啊，唔过。一条骨还提起来，跟个抓水，甲抹一点仔油啊，唔通去安尼发炎。安尼迄个记号就一直甲一只牛斗阵，甲一只马斗阵，属于这个主人。两千年前，你讲到这个书房，都、就是讲到奴隶，奴隶身躯顶有一个记号，伊唔是一个人，伊是一项物件。属地伊的主人，所以这个奴隶干阿应该服侍这个主人，伊不能去服侍其他的。所以人国看我关心伊，嘛袂用个去介伊叮当着，因为这是主人的物件。所以古早犹太人有一句话安尼讲：愿你对你厝边的马门，亲像你。对自己同款，安尼来疼惜，也就是讲，人应该关心伊厝边的钱财，
跟那亲像咧关心你家己的物件同款，袂当去互偷摕去。这是厝边的钱财，那有别人要来甲偷摕，你嘛就爱甲注意。嘿，这唔是你的啊，这是阮隔壁这王家的，你咧那半暝走来搬物件，你有这款神圣的责任，安尼都爱去共倒注意。所以马文这个原底是咧讲到这款正面的意义，到尾啊发展煞变作是一款干啦，你的信靠靠依啊吼，马文钱财嘛，咱煞咧靠依安尼，同好是话吼，银行存愈多，存款愈多，愈放心。有当时也无一定，所以尾啊，这款的制度古早有今仔日嘛，叫做信托，信托古早嘛有这款的，用这个敢那亲像改变作一个信托或信任，这个钱财我袂走去。这款的信托的制度伫两千年前都有啊，煞变作我敢那信靠一个啊咯。主耶稣知影，特别是犹太人特别的提醒一项，咱知影犹太人真熬趁钱，真熬理财，所以伫趁钱理财的中间，这款信托的制度造出来，这跟马文这个发音有关系，煞变作我会当我靠马文，马我靠信托制度，唔那干啦，我一世人好势，我会惊惊孙孙马龙。会好势，啊！人若一旦挖苦信托，就敢那亲像你的服侍两个主人。主耶稣伫这个所在要讲咱的性命，敢那一个主。信托制度会当帮助咱，但是袂当让信托无马门变做你的主人。你要会记得，你的性命是对上帝来。有一日要阁倒转去上帝，所以专一的侍奉，就算讲这个世间有更加吸引人、有更加好的制度，拢未当改变咱独独专心侍奉上帝。物质的世界啊，更加安怎是有好的意思、有好的动机，伊所建立的，是不是有一天？会对你的生命中间将上帝刷离开，迄、那个物件变第一。本来咱一个人的财产家己管，还是到尾啊，你会用个托别人管，叫信托。哦，古早有这个信托哦。啊，唔过这个信托煞变做你所挖苦的物件，你就一直挖苦信托就好啊。所以，迄款挖苦信托，你就会当放心，到有一天你安息。安息了，伊阁会当替你处理你的财产。主耶稣是咧提醒一项，唔通掠做信托、马文、钱财是你通挖苦的。轮到一个人同好的，就是爱会记得上帝，这是咱信靠的力量。唔那干那信托，哈，唔是托伊哦。是完全信靠，所以我常常分享，相信真重要，人爱相信，但是爱个加一个挖苦信靠，咱信靠上帝，咱无挖苦其他，其他可能会当互咱信托，但是真正会当信靠，独独就是上帝，当心来祈祷，万关灵的主，亲爱上帝。感谢你，我不是靠势力，不是靠钱财，不是靠地面的关系，独独我靠天父上帝你奇妙的神恩宠保守，我十点这世间站会住，恳求圣神帮助我专一来侍奉上帝，倘好让我的人生得到丰富，得到精彩，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Amen.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十五章的五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找盼望，寻找盼望。

多年来，人们在网络上最常搜寻的词汇之一就是盼望。令人惊讶的是，其搜寻的次数竟远超过政治危机，甚至超过如何借由网络赚钱。由此可见，人们正在寻找更深的生命意义。近年来，似乎没有任何事能让人保持乐观，我们仿佛身处在酝酿的危机中。就像全球各地天灾地变、经济动荡不安，再加上数位焦虑，这些不仅占据新闻版面，也牵动我们的心。在如此混乱与不安之中，有数百万人借着网络搜寻盼望，似乎是要朝着一片混乱之外抛出求救信号。使徒保罗深知上帝就是在混乱之外的盼望。当保罗提到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他希望罗马的基督徒明白，上帝既是他们盼望的源头，也是盼望的对象。保罗提醒我们，真正的盼望并非只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或短暂的乐观，而是根植于上帝的特质和信实。上帝以他的应许建立我们的信心，也借着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忍耐和安慰。当我们明白基督已接纳我们，心中便会充满喜乐与平安。而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能大有盼望。如果您正在寻找盼望，不妨将您的心转向上帝。当您相信他的应许，信靠他的信实，就能拥有永恒的盼望。那是唯独在他里面才能得到的盼望。在您面对逆境时，什么能让您对上帝依然充满盼望呢？您可以做些什么好让您能持续信靠他呢？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真实，恳求主以他的盼望和喜乐充满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十五章的五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找盼望。圣经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当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末后的时代应该是就开始了。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在三章的第一节，他也说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也提到，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还有在雅各书也提到了末世，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彼得也说到末世，他说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节，圣经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动荡不安，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数位焦虑，就是英文 Digital Anxiety。 这个是指人们在长期大量使用智慧型手机还有社群媒体或是网络平台之后所累积产生的一种不安、压力和失控感。当然这个并不是一种正式的医学精神疾病的诊断，而是在数位时代之下普遍的身心健康状态。根据统计，焦虑的原因因为担心自己错失了什么，叫做错失恐惧，担心自己没有参与到朋友的社交活动，或者是遗漏了网络上最新的话题，因而有强迫性的频繁的检查手机。另外就是在群体上与别人比较，看到别人分享的精美图片、成功的生活、完美的形象，这个大脑里面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自我审查或者是比较，因而引发了自卑或者是嫉妒，同时也是过度的在意别人在网络上给他的评价。譬如说有没有按赞，按赞的数目有多少，或者是担忧这个讯息已经是发出去了，对方有没有读，读了为什么没有回应。即使在休假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心思仍然被各种推动的通知干扰，无法真正的放松沉淀。那么如何缓解呢？有人就说啊，要关闭不是很重要的通知，只保留即时通话或者是紧急讯息。同时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查看手机，而是轻松的去吃早餐。至于说到盼望，在我们今天攻读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主，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是盼望的源头，但是我们的信心呢就成为管道了。没有信心无法走到盼望的源头神那里。我们也看到圣灵他赐下的能力，因为圣灵的来到就将属天的喜乐和平安送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重新大有盼望。但是真正的盼望不是因为环境变好了，我们每天看见的新闻、天灾、战争、经济变化、家庭问题，还有科技带来的大量的资讯，使我们的心一直处在下一件事情会不会更糟的这种状态里。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环境会不会更顺利，而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有一位使人有盼望的神。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未必在我们祷告依靠他之后就立刻把我们所害怕的事情拿走，但是他可以先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力量，就是即使我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一般世界上所谓的心理安慰最大的不同。盼望的根源，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不是因为事情会按照我所想的发生，而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对我们来说，神有给我们他的应许，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掌管明天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必被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捆绑。因为这样盼望就不是一个漂亮的宗教口号而已，而是我们生命之所以能够站立得稳的根源。那么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身处在如此不安的世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心里的喜乐和平安呢？第一，少一点让今天这个世界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多一点让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知道，就不必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是应该要知道的，但是不要一天到晚的大量的吸收这些个令人恐惧、愤怒、焦虑的讯息，人的心会疲倦的。有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今天让什么声音成为我心里最大的声音呢？世界的声音都是太嘈杂了，让我们安静下来才能够听清楚神的声音。一个成熟的信心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这个就是信心最宝贵的地方，因为我们都认识的那一位掌管明天的神，所以平安、喜乐、盼望都从神而来。所以在罗马书15章1-13节这一段，使徒保罗叫我们要互相担待，效法基督，千万不要为着什么食物啊，或者是守日的问题有了隔膜，因而不能够彼此接纳。在15章1节，他就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所谓坚固的人，就是那一些个在真理和信心方面比较稳固的人。保罗用我们这个字，就是把自己和那些人同列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知道的比别人更多，或是更有信心，就轻看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该求的是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邻舍的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意思是我们总应该要按着别人所能领受的程度，使他们得益处，被建立。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是第三节所说的，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意思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待了我们的辱骂，并且扶住了我们的软弱。接着使徒就在5节-7节说出他的愿望。圣经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使徒在这里提醒信徒，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彼此之间的交往，重点是叫神的名得荣耀。若是我们不同心，彼此不接纳，那就不能够叫神得荣耀。因此在7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严格说来，凭着我们的天然本性，实在很难彼此接纳，因为我们对道理的看法，还有自己心里所喜悦的事，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基督耶稣的榜样，叫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能放下一切而彼此接纳。彼此接纳表示，不仅坚固的人要接纳不坚固的人，而且不坚固的人
也要接纳坚固的人，因为按照我们的光景来说，我们实在不值得基督接纳我们。可是我们的主却为我们受了该受的辱骂，甚至为我们死而复活，他就是这样无条件地接纳了我们。因此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彼此接纳也应该是如同基督接纳了我们一样，这样就能够使荣耀归于神。使荣耀归于神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我们信徒要彼此接纳才能荣耀神，第二个意思是我们信徒彼此的接纳是必须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荣耀神。接着罗马书15:8-12告诉我们，基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主，所以我们同有一位救主。第八节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受割礼的人指的是犹太人，基督是为真理而做犹太人的执事，也就是说要把福音的真理向犹太人说明。他的来临正是旧约时代神应许列祖的话，这些话也都应验了。这就好比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也向外邦人施怜悯，所以这件事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了。12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我们知道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那么在这里代表的是犹太人。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一方面来说他是耶西的后裔，是出自耶西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他是耶西的根。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要仰望他。仰望他就是寻求他，在没有指望之中，就以基督耶稣为我们在无指望之中的盼望，没有帮助之中的拯救。所以主耶稣是万有的主，他也是万人的救主。他既然已经接纳了所有的人，我们也要在基督里彼此接纳。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来到地上，你的救赎不只是成为我们盼望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感谢你提醒我们，真正的盼望不在环境里，乃是在你那里。主啊，因为有你，我们就可以喜乐，也可以遇到任何的事都很乐观。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不只是寻找盼望，我们也已经找到盼望，因此我们的心转向那爱我们的神，神的应许，神的信实必定会坐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十月十五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东北季风稍微有所减弱，而迎风面的水汽还是偏多，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仍然是较多，并且会有局部的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则是较为明显，而在大台北的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白天在桃园以南仍然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而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是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以及宜花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是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的温度仍然是稍微偏凉，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蓝营力拼选前要通过普发2万。自由时报，鹿野和平警院开发案涉嫌用公帑来开拓农路，台东议长吴秀华家族是在报特权开大路。联合报，川普在点名台湾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九合一政策牛肉大比拼，朝野竞相为民众争取好康。国民党中常会在昨天拍板，要求立法院党团要在11月28日大选投票之前，三读完成党版的普发2万元的特别条例，满足全民普发2万的愿望。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在昨天则是在民进党中常会。昨天则是在民进党中常会要求立法院朝野党团尽速审议总预算，如果立法院可以在明年1月5日之前三读通过，那最快明年的农历春节之前就可以启动普发1万元。赖清德也要求全体党公职协助行政院团队加强有关的政策宣传。大选即将到来，朝野政党都有时间压力，普发现金则是备受民众的欢迎。立法院最后是国民党版发2万元会胜出，或者是行政院发1万元是坚持到最后，法案何时完成三读，行政院要不要附属，必然都是选前的重大攻防议题。而赖清德总统在先前8月17日曾经宣布，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是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岁初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万元，让 AI 红利可以全民共享。国民党团则是重申，绝对会继续推动是普发2万元的版本，而这一项承诺不会改变。今年普发2万元则是来自于今年的超征税收，因此是不用举债就可以发放。赖清德则是在昨天再次对立法院喊话，表示财政部在上周四是已经向行政院提出了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万元规划报告，行政院也成立了跨部会推动小组，提前规划有关的发放事宜。国民党团方面则是另外提出了特别条例草案，加码到现金2万元的部分是已经在今年的10月2日复委审查。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台东县政府是被控图利议长吴秀华家族投资东印度假村农路拓宽案，目前正在由台东县检调单位进行侦办。而县议员林参天则是在报吴家在鹿野乡的投资， 和平景苑度假旅馆开发案也有相同的情形，原本只有3公尺宽的泥土农路是拓宽为8公尺的水泥路，涉嫌用公帑来拓宽道路的案件都与吴秀华家族是高度相关，也质疑地方公权力是已经被当成特定家族的工具。根据了解，检调是已经向林参天关切此案，并且调取有关资料。吴秀华竞选总部则表示，请让选举回归政见，让政策接受检验，才是乡亲关心的事情。林参天则指出，先前爆发的东印度假村的农路案是已经有县府人员还有议长助理遭到羁押，鹿野的和平景苑开发案则是有如出一辙的模式。根据调阅资料和航照图显示，鹿野南四路原本只是一条宽达3公尺左右、长只有60公尺的土石农路，在2019年是几乎看不出路影。不过到了2020年，县政府是拨款给乡公所来拓宽与延伸，拓宽为8公尺，而长约360公尺的水泥路。这一条沿线是完全没有住户的农路，只有少数土地是属于国有地，而且其他都是属于无郡立的土地。末端是完美的衔接到和平景苑的开发基地。林参天表示，和平景苑的基地面积达到 1.7 公顷，土地是吴家所有，开发商创立国际开发公司董事长正是吴俊立。在环评资料中更是发现，议长吴秀华助理邱家平竟然代表开发厂商出席会议，也让人怀疑是否涉及到公私不分，利用公职影响力协助私人开发，与东印弊案高度雷同的情况。民间企业依法投资开发固然尊重，但是公共建设预算是来自于纳税人，绝对不能够动用公权力和公帑为特定人士量身打造专属的道路，切勿让公权力沦为少数人的开发工具。联合报今日头条，根据彭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的20年之内。根据彭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 LNG 管线计划的30%天然气，并且将额外投资$44亿，确保这一项计划可以完工。同时也宣称，南韩是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投资$500亿。川普也借由选举造势，大力宣传阿拉斯加 LNG 管线计划，也盛赞台湾的承诺，并且表示新建这一项计划所需要的许可目前都已经获准。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也登台宣称，川普促成历史性的贸易承诺，并且表示川普总统将这一项计划是提升为联邦政府层级的事业，因此南韩承诺是投资$501亿在阿拉斯加新建天然气管线。而他表示，川普曾经对他说必须要把这一项计划做得更好，美国方面也因此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与台湾政府进行协商，台湾最终是同意购买这一条管线所需要生产的天然气的30%，并且是投资$44亿。但根据路透报道，美台协议的具体条款目前是还不明朗。彭博则是指出，中油所签署的协议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向书，表达是有意愿投资阿拉斯加 LNG 计划，希望可以确保能源的供应来源，并且加强与川普政府的关系。不过这一项计划数十年以来是一直难以取得推动所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合约与投资承诺，并且建设的规模相当庞大，尽管川普是大力推动，不过外界还是对于阿拉斯加管线是否最后真的会新建还是抱持疑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中国大陆代表团在近期造访了北方四岛之一的涿州岛，引发日本的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昨天在众议院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并且是向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提出了交涉， 大陆外交部则是对此强势回应，表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同时日本媒体也在昨天报道，俄罗斯通知日本将会在泽桌岛进行轰炸演习，并且封锁北方四岛的部分空域。美国媒体则是分析，中国代表团是罕见的造访了泽桌岛，是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向高市政府施压的最新迹象。泽桌岛是位在于千岛群岛的南端，也是日本所主张拥有主权的北方四岛之一，不过目前是由俄罗斯进行实际控制。联合报焦点新闻，立法院社福及慰环委员会昨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但是外界所关心的包含老年年金给付加计金额、老年基本保障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基本保障、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金额，因为各党团的意见不一，因此是送交党团协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而行政院版本的修法重点主要是调整老年年金，从目前的4049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年金则是从目前的5437元提高到6715元。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国台办在昨天是再次宣布，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父亲名下的另外一家 V 位公司是实施惩毒，禁止与中国企业、个人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对此，陆委会则是批评，这很明显是想胁迫台湾社会，干扰我们民主选举的恶劣作为。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则认为，北京官方看到洋流的扩张，包含有不少浅蓝或者是蓝营人士都愿意与沈伯阳互动，而现在祭出制裁沈副公司的做法，其实是要杀鸡儆猴，因为政治不正确就全面清洗家属的企业是株连九族，只有在中国这样威权体制的国家才会出现。联合报政治新闻，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在昨天前往立法院财委会进行备询，却因为穿着问题是被民进党籍的招委赖慧媛提醒不够淳朴，赖慧媛也不满地说在国会殿堂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过这样的提醒是引发了外界的批评，包含连赖清德总统也相挺贾永杰，他认为专业与认真不应该只用穿着来评断。而最后赖慧媛是录制影片向贾永杰道歉，贾永杰则是在会后表示没有委屈，不过有点错愕，随后出席活动时则是说道，不知道去立法院是有制服的规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强势反弹，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在美元回落、央行与出口商的联手抛汇之下，尾盘是由贬转升，终止了连续四黑，最后是收在32.073元，升值了1.2分，成交量则是缩小到22.24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是上涨了284.52点，收在48,625.83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153.97亿元，其中外资则是继续卖超200.37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通膨压力是再度升温，能源价格飙涨成为主要的推手。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昨天公布，九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年增3.7%，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3.6%，也比起八月的3.4%是进一步的攀升。其中汽油价格单月就暴涨了9.1%。贡献的整体物价涨幅的大约一半左右，排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通膨同样是超出预期。在数据公布之后，美价殖利率也走高，投资人也提高了对于美国联准会在这个月会再度升息的押注。
0: 台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近期知名的女性卫生品牌 Carefree 娇爽在美国是遭到有数百名的女性联合提出诉讼，律师指出这个品牌的护垫是含有致癌物质全氟辛酸，也就是 PFOA， 导致有女性是受害，出现反复感染甚至罹患癌症的情况。对此，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指出，过去也曾经作为不粘锅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之一的 PFOA， 现在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辖下的癌症研究机构所认定的第一级致癌物，因此也呼吁政府要清查疑虑的批号是否有输入台湾，并且是设法把关。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有网友近期在网络上发文表示，在国庆连假为了前往小琉球旅游，半夜驾车南下的时候，途中因为疲劳就在国道休息站小睡片刻，但是一觉到天亮之后醒来，发现到挡风玻璃上是多出了一张1200元的罚单，才知道国道休息站停车是不得超过4个小时的规定。对此，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科长林华灿表示，依据有关的规定，服务区还有休息站的停车是以4小时为限，如果超过4个小时，保全人员会先前去了解，而除了张贴关怀单提醒民众，并且确定是否有异状的情况，当停车严重超时，将会移请国道公路警察大队进行举发，罚锾金额是600到1200元不等，甚至会进行拖吊移至，因此请驾驶人上路也要多加注意。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曾经带领暴龙队夺下了队史上第一座 NBA 总冠军的球星里欧纳德，昨天在主场迎来了重披暴龙战袍的热身赛首秀，只有出赛短短的17分钟就展现高效的得分能力，全场12投6中，三分球是8投4中，高效轰下了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5个篮板，还有2次的超截，也带领暴龙队中场是以148-96大胜纽约尼克队。美国职棒赛况，国联冠军赛的 G2 酿酒人队是意外的早早 KO 了道奇队的王牌投手山本由伸，拿下胜利。分析主审判决的统计专家在网络上指出，酿酒人队在当晚是在好坏球的判决部分获得了主审席格的垂青，因此拥有相关的优势，也让酿酒人队在这一场比赛是以7-4战胜了道奇。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的美联冠军赛也进入到 G2 的阶段，光芒队在自家主场靠着4局下2出局之后的失误攻下了关键的3分大局，再加上找回了明星身手的投手佩洛塔是6局50分的好投封锁，中场是以3-1击败了对手守护者队，目前是1-1扳平了系列赛。另外是2026年第五届爱知名古屋亚洲帕拉运动会将在10月18日到24日登场，运动部在昨天也举行了我国代表团的授旗典礼，而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场授旗，并且致赠了加菜金20万元，期待代表队可以用最佳的状态站上国际舞台，也为自己和国家争取荣耀。台湾队在上一届杭州的亚帕运是勇夺4面金牌、4面银牌以及12面铜牌，本届将会有71位选手参与总计是12个竞赛的项目。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历经了12年的延宕，连接中国大陆与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将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也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这除了反映中国大陆和北韩的关系回暖，专家分析新桥是有望提升跨境货运的能力，并且带动中国丹东与北韩新义州之间的经贸发展。韩联社则是指出，由于中国大陆的游客前往北韩团队旅游以及签证办理还没有恢复正常，因此大桥在通车之后的作用预计将暂时会集中在货物运输的领域。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财长会议将在本月20到21日在香港举行，而中国大陆财政部表示，本届会议的讨论主题将聚焦在支持民生的财政政策、数位基础设施的融资以及普惠金融等相关议题，同时也将讨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升高之际，亚太经济体如何透过政策协调来维持成长。此外，本届的会议也把青年财经人才的培养列为正式的议题。中国大陆在今年也新发起了 APEC 的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计划，在八月底已经有来自18个经济体、30多名的青年财经人才参与，围绕着数位创新促进亚太经济发展与成长进行研讨与考察。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海军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在昨天前往西太平洋有关的海域展开训练，而这是辽宁号今年第二度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演训。但是美国和日本也即将从19日开始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利剑27，演习范围涵盖有日本的西南岛链，并且美军也将首次在距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岸基反舰飞弹系统。因此辽宁号这一次的训练恐怕将与美日的军演时间重叠，也引发关注。而在今年6月辽宁号的编队进行远海训练期间，中国就曾经指控日本的自卫队对于中方的舰艇还有军机是进行了危险的近距离侦察以及挑衅。日本防卫省则是反驳了中方的说法。去年12月辽宁号在冲绳以东南方的国际水域活动的期间，日本方面则曾经指出，中国舰载机曾经两度以雷达锁定了日本自卫队的飞机，也引发日本方面的关切。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梵蒂冈在13日发表声明表示，教宗梁十四世的右肺是发现有恶性肿瘤，在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之后是手术成功，目前正在罗马一家医院康复之中。根据 CNN 报道，71岁的梁十四世在11日是在圣伯多禄广场告诉群众，医师在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结节，并且是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被发现，而且范围是相当局限。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中东局势是持续升温，而沙特阿拉伯与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冲突也持续升级。沙特阿拉伯方面证实了国营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的一栋大楼在13日的深夜是遭到袭击，并且是严重损毁，大火还蔓延到多个楼层，一直是烧到昨天的凌晨，部分员工是已经被要求要居家办公。川普13日则是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青年运动的作为是非常恶劣。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青年运动民兵是正在试图利用中国大陆的零件自制先进的中程弹道飞弹，加大这个受到伊朗支持的组织所构成的威胁。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在昨天通报，军方所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的卫星网络出现问题，导致对于俄罗斯作战任务受到干扰。而由于隶属于 SpaceX 旗下的星链服务是由波兰买单提供乌克兰军方使用，因此波兰的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则是直问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并且就是在马斯克所拥有的 X 平台上发文表示，马斯克大人物，你是再一次借由你的产品耍政治手段吗？ 身为你在欧洲的客户，我们正在盯着你。而马斯克对于相关的质问则是已经予以否认。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南非的法学家也是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皮莱，在日前获颁了20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消息一出，也随即引发了人权团体还有吹哨人的强烈反弹，有多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前联合国官员是指控，现年85岁的皮莱在任职联合国的期间，曾经把新疆维吾尔异议人士以及有关家属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甚至他被遭到指控是共谋参与维吾尔的种族灭绝。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前主席艾莎也发表声明证实，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把他与其他异议人士的个人资讯是分享给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捍卫者是造成了深刻的背叛。他强调，诺贝尔和平奖不能够让任何人因此就置身于问责之外，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交代。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政府青年局推动世青报到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选定了交通便利的中正区信安市场，昨天迎来了12组的青创品牌进驻一日开幕活动，涵盖有饮品、餐食、甜点以及文创选品，而青年将透过实验营业的方式来接触消费者，了解市场的需求。青年局也将持续协助这12组的青年品牌，依照各自的营运需求，在11月陆续完成摊位的空间配置、品牌识别还有设备进场等摊位的装修作业，也提供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明年度的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将在明年3月21日登场，这一届的赛事也有两大亮点，包含赛道是全面改善，尤其是移除了在过去的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同时赛事第25届有限定的生日企划，邀请在比赛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以免费参与。而这一场比赛会从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到10月30日的中午12点开放登记，将在11月3日上午在万金石的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的结果。联合报北区新闻，有不愿具名的善心人士是捐赠了桃园市2辆的救灾指挥车、1辆富康巴士，而社会局与消防局在前天还是安排了捐赠典礼，并且是由桃园区区长徐敏松代表赠车。社会局表示，这一名捐赠者是低调不具名，并且已经曾经多次捐赠给社会局富康巴士，对于公益事业是慷慨解囊，相当值得肯定与赞许。社会局也指出，桃园市的身心障碍者已经超过有9万人，中重度以上的身障者有5万多人，包含就医、就学还有就业都必须要搭乘富康巴士，需求量也是逐年的提高。感谢善心人士的捐赠，以帮助身心障碍者可以落实行的权益，同时增加社会参与。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今年度的重阳礼金已经在10月14日汇入到长辈所指定的账户，采取现金领取者则是会从17日开始在29区的区公所指定地点发放。全新北市预计会有82万多名的长辈是符合请领的资格，礼金是从1500元起跳，而最高是20000元。根据统计，全市大约有95%的长辈都已经采取汇款致赠，其他领现金者提醒要携带身份证和印章到各区公所指定的地点领取，如果本人不方便领，那也可以由代领人携带自己和长辈的身份证以及印章领取。而现金领取的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为止，逾期将不再受理。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